0: 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抑制，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1: 奖品，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彭啊，你这个计划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隐蔽性、突然性。可我所担心的是，如此大范围的调动部队，会不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呢？嗯，
1: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老杨，我们要相互配合一下，给多田骏多放几个烟雾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是我们八路军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出击啊。
4: 不错，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对目前抗战的战局啊产生影响，扭转我们当前的不利局面。
5: 可是方总，你考虑过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八路军可要承受日军更大的压力。
4: 这个我当然清楚了，也许此战之后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但是目前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我们要对后人、对子孙后代做一个交代。
3: 彭总说的有道理啊，短时间内我们可能会遭受重大伤亡，但从长远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赢得的声望，扩展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6: 要想打赢这一仗，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要响应毛主席所说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4: 没错，多田骏这个人啊，心思缜密。根据目前我们所获得的情报，镇泰路沿线敌军防守非常的严密，我们要针对每一个进攻的目标做详细的侦查，周密的计划，确保一战而胜。
5: 哥，这是我们根据侦查拟定的袭击目标。

0: 们不但要有目标，我们更要有措施。参谋长，
1: 到，
0: 命令水腰子兵工厂，近期要抓紧生产破袭的特殊工具和大量的炸药。
1: 好。
2: 参谋长，参谋。
3: 啊。
2: 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2: 这边难点收了，是女孩。五四平安。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这么说，我当爸爸了。
0: 老左，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4: 核泄站马上就要开始了，正是关键时刻。有安修同志在那儿照顾，比我强多了。
0: 那你赶紧的，给孩子起个名字。
4: 不说这事儿，还差点忘了。这志兰同志有交代。不管生男孩生女孩，这名字都得由彭总来取。
3: 你开什么玩笑？你跟志兰，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那名字能让我取吗？
0: 我取不好。
4: 彭总，我跟志兰同志结婚，还是你和安修同志介绍的。你是孩子的伯父，当然由你来取名字了。
3: 好，那我公鸡不如聪明啊。我好好想想。
0: 去年啊，伯臣同志的儿子出生在太行山，叫太行。那你的女儿出生在太行山以北。哎，老左，你说叫太北好不好啊？
4: 错，太北。
3: 对呀，
4: 这名字大气。
3: 好啊，那就那么定了。

0: 送你的礼物，你居然还用上了！小心一点使啊，别使坏了。
1: 小气样！你就放心吧。那你看，每次我写之前呀，都先用手蘸水，反复的写，写熟了我才用笔往本上写呢。你这支笔呀，在我心里那么还珍贵。
0: 真行啊，认识这么多字，
1: 我厉害吧？这本都快被我写完了。
2: 哎，你们傅旧会这么阔呀，用这么好的白纸啊？
1: 这可不是傅旧会的，这是蒲姐送我的。傅旧会里都是草纸，可惜了，这快用完了。
2: 没事，用完了我再给你找去。
1: 你找？你能找着吗？
2: 哎，骗你是小狗。
1: 哎，石头。
2: 这一个月你都去哪儿了呀？一直没见你影子。这些日子啊，我一直在敌占区侦查，我估摸着呀，可能要打大仗。
1: 大仗？有多大呀？
2: 多大的仗，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有种感觉，哎，你知道那种快下大雨之前的那种憋闷吗？就那种感觉。
1: 不知道。
2: 会写复仇两个字吗？教教我呗。复仇啊，仇字我会写。复字呢？你让我想想。你写这干嘛呀？
1: 是我们傅旧会的标语啊，向日本鬼子复仇。
2: 哎，我知道，来来来，我教你，我教你教。写这啊。
1: 嗯。
2: 集合。完了，我又得走了。
3: 回来再教你吧。那你回来一定要教我。放心，我回来就教你复仇两个字。我先走了。当
1: 心点儿。
3: 刚刚接到朱总司令发来的电报，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我们破袭正太路的作战计划。
4: 朱老总在电报里还特别强调了这次镇泰路破袭战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我军应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

0: 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抗战的战局。下面请左权同志宣布战役行动命令。
1: 这次战役以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为主，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袭正台路阳泉至石家庄段，129师以主力8个团破袭阳泉至榆次段，国城小平荣臻要精心组织，其他的参战部队统由总部指挥，并限于8月20日战役开始，各部进展情况随时向总部报告。
2: 老彭啊，你这个计划的特点就在于它的隐蔽性、突然性，可我所担心的是，如此大范围的调动部队会不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呢？
3: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所以老杨，我们要相互配合一下，给多田骏多放几个烟雾弹。
4: 你们的情报精确吗？
5: 司令官阁下，我们通过多个渠道反复核实，八路军确实在上述区域频繁调动。
4: 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八路部队还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调动，他们这是干什么？难道要对我们的皇军发动突然袭击吗？
5: 在这样广阔的区域，想同时对我帝国军队展开进攻，那朱德、彭德怀一定是疯了。
4: 那么他们攻击的目标在哪？
5: 我猜想，也许八路军这次的攻击目标并不是我们。
4: 何以见得？
5: 这是我们近期截获的八路军总部与各地政府间的来往电报。从内容上看，共产党武装力量与重庆方面的冲突正在愈演愈烈。
1: 司令官，电报，我们刚截获了一封八路军访问重庆政府的电报。
4: 这是对了，这对上了。
5: 司令官阁下，看来彭德怀又要对他们的国军展开新一轮的进攻了。
4: 最近你的韩语学习的怎么样啊？
5: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
4: 好，那我考你一个中国的成语，叫做鹬蚌相争，
5: 渔翁得利。
1: 彭总，129师、120师、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
0: 好，电令各部，镇台路破袭战开始。

0: 陈赓以西10公里的铁路桥梁，全部的破坏。
1: 陈赓南部击毁了15根的金雕。
0: 好，陈赓，把驻守寿阳地区的日军全部的歼灭。好，
2: 好啊。
3: 全歼境乐东康佳慧守军，毙敌200余名，俘获日军10多名，缴获甚多。
1: 打得好！通天各部，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扩大战果。
4: 是。

0: 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脚下这块大地是中国人民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
1: 报，一定要报。彭正重，到统计一下，放参战的部队，再统计一下战绩，一并报给中央。彭总，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参战的大约有100多个团。嗯，要我看，甭管他100零几个团。
2: 所以，就叫百团大战。延安各界要举行万人大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同时通电慰问八路军前方战士。新华日报要多进行报道，在大后方营造出舆论声势。马上发下去。
3: 要求继续扩大百团大战的任务，完全支持。另外，给老彭发个电报。
1: 好。
3: 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这样的战斗是否还能组织一两次？
1: 是，我马上发出。
4: 大哥消息啊，快给我看看，赶紧给我看看！
5: 别卖关子，快说嘛！
4: 你看看上面大照片是吧？啊，哥，咱大哥这回打了大胜仗了，
6: 真是大胜仗啊！这么说，咱大哥现在是全国人民的大英雄啊！
4: 那可不，哥，去买点韭菜，咱们一家人呢，晚上好好为大哥庆祝庆祝。
5: 好，
4: 对，哎，你别去了，你们俩去。
0: 顺便啊，把乡里乡亲的全叫过来，今儿晚上在咱家，咱好好热闹热闹。好
4: 嘞，
0: 老二，百团大战地老虎功高，来敬你一杯。功劳不敢当，还是你们打得好。咱们老规矩啊，我这白水一杯，大家举杯，干！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谁把彭总都往里边放上白酒了？谁呀？陈哥啊，一会儿你想死吧？哎，陈哥，啊，这一仗他打得过不过瘾啊？过瘾的。那下一回你们吕还想不想打主力了？
1: 当然要打主力了。
0: 那好，你把酒给我倒满喽，把这一碗干喽。
3: 这个酒应该可以。
0: 慢着啊！哎呦，我一滴便宜都不占，够不够嘛？

就不能菜啊。

0: 日军伤亡高达20000余人，整个华北交通线完全陷于瘫痪。经此一战，我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将大大缓解。
1: 谁说不是啊？自抗战爆发以来，我军也向敌后派入了大批兵力，但受制于种种条件，始终无法发展壮大。这同样是在敌后，八路军为什么就发展得如此之快呢？抗战爆发时，他们才3个师，10个团，现在搞了一个百团大战。 100个团，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几年间，他们的实力发展壮大了整整10倍。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吗？这一战对于中国是个喜，但对于我们国民党来说，
2: 应该是敲响了警钟啊！
1: 校长，那八路军的这次作战，是否要通电加强？当然得加强，而且得重重的加强。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我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出击。
0: 卑职明白。

0: 今天要是在靖国，就要使用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消灭我们的敌人。
1: 司令官，我听说大本营，
2: 不要讲了，我已经知道了。 这是我多年与重工军队交战的深度，请讲究冈村将军。嘿，拜托。继续。嘿，嘿。宝贝，就交给你们了。万先生，继续努力。嘿。
3: 欢迎光临，您里边请。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你好，里边请。请。龙鬼子，哪里好？好酒。
4: 先生，您点点什么？老板，嗯，这里生意怎么样？哎，
5: 现在世道乱，生意也不好做呀，勉强维持生活呀，也就凑合混口饭吃吧。
4: 老板，您有何吩咐？
5: 这顿饭黄金吃的高兴，晚上还这菜，直接给我送到城北经营去。
4: 没问题，
5: 皇军您请。等等，他们还没付钱吧？嘿，别上了，合计，有话好说，好说，这账算我头上，好不好？免单，免单。
6: 解放军，天经地义啊！
5: 老东西，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辽民账哪有看的？滚开！ 我就不信，要看你这个老不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哎，长官，三秒时间，该问也了，所以说，没等住。嗨，哎，听说只给你们三秒钟时间，一、二、三。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过我的孩子，你别伤害他，太君。
2: 我以前，别伤。
1: 德军跟德国里面是这里吗？
2: 太君问你，八路军哪儿了？
1: 八路军以前来过，但他们走了，我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太君。

0: どこに？
1: 要塞！要塞！出来！快！
2: 爹！爹！不要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别动！
1: 别动！别动！
0: 彭总，这冈村宁次刚刚上任，就动用5万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
3: 他的屠村政策，使我们许多村庄变成了无人村。
0: 百团大战之后，我想到过敌人一定会进行报复，但我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下手这么狠，在我根据地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损失

0: 首先是微服私访，了解了我战区的情况，然后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制定了扫荡计划，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1: 老左，这回我们遇到对手了。
2: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0: 太君，太君，你一定是误会，我们家可从来没住过八楼呀！
1: 真的没有住过。
0: 正官，正官，求求你，求求你，解释一下，我们家没有住过八楼，我们家真的没住过八楼。
2: 太君，
0: 求求你，
2: 太君。

0: 自大嫂到以来，这岗旗大队对根据地十几个村庄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娘妈的，岗旗大队区区几百人就敢孤军深入，进入我根据地腹地横冲直撞。太虔诚我的心。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 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 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

0: 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

0: 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

0: 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两个团打没了，我的连队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关家岛地形险要，不是会打空间战，我们没有重武器。换个地方，我陈哥亲自把钢旗刀子给你拿下来。
3: 把钢旗放骚了，就更难打了。必须再次将战消灭，
2: 再这么打下去，代价实在太大了。
3: 陈哥，你给我听好了，部队今天就是拼光了，你也得给我拿下关家岛。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命令190集中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围歼港七大队，把港七脑壳子给我敲碎。
1: 是。
2: 秋儿，

0: 刚起大队秘密闯进了紧挨着水妖子兵工厂的关家岛。
1: 关家岛？怎么可能？那地方易守难攻啊！小鬼子长着翅膀飞进去的。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
3: 怎么回事？
4: 就是他，鬼子一来下敌抢煤矿，带着全连的战士跑了。
1: 你敢当逃兵？
2: 彭总，这下真不赖我。
4: 那鬼子来的是他太极，我来不及阻止抵抗呢。
2: 彭总，
4: 我也是老三团的人，当初跟您跑过雪山，不服从命，你给我闭嘴！
2: 老三军团没有你这种刀手，知道？
4: 好，马上给我拉出去毙了！
5: 是啊，
2: 彭总，
4: 彭总，彭总，你饶了我，彭总，彭总，彭总。
2: 参谋长，离关家岛最近的是哪支部队？
6: 全头的三八六旅，命令陈赓火速合围关家岛，不管俘虏多大代价，也要把岗亭长队给我打掉，给根据的人民报仇。
4: 同志们，关家岛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没有重武器，所以只能趁着夜色提前发动进攻。这次由你们部队负责。
7: 是。
4: 我命令，你们趁天黑摸上关家岛主峰，凌晨三点钟在柳树脑和关家岛中间发动进攻，切断日军两军的联系。 得手以后，迅速向西突进，在窑洞内将日军各个击溃。
7: 保证完成任务。
2: 别保证，
4: 这是一场恶战。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在各个险要地方都修筑了工事。关家岛之战，很可能是一场血战。
2: 血战谁没打过？
7: 自古以来都是软不怕硬，硬的怕横，横的怕不要命。
2: 我们把命都豁出去，还怕啥？
4: 我怕你们不给我活着回来。我们是向小鬼子去索命去了，不是去丢命去了。同志们，跟小鬼子打，不仅要会打硬仗，还要会打巧仗，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
7: 明白，
4: 能不能打胜仗？
7: 能。

我们有消息没有？关键岛攻下来没有？陈赓他们出什么力？没想到日军这么快就把山上的窑洞全打通了，形成一个互相支援的火力交叉网。野西部队损失很大，野西部请大举强攻，通知总部把炮兵连给我调过来，临时四点通知各部发起进攻。

0: 陈耕吕组织兵力反击，已经夺回了柳树脑，但陈耕吕在攻击关家脑主峰时受挫，独立团伤亡过半。
1: 彭总，有2500多名日军从武乡辽县增援关家脑，129师、385旅和新编第十旅。

0: 所有后勤部队，一定要在敌军援军到达之前占领主峰。拿下去，我们恐怕支撑不住啊！王总，哎，陈旅长，王总，不能再这么大力气了。陈旅长，请你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王总，今天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得发表我的意见。 我李雅各团长没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战士了。关键岛敌军险要，不是会打关键战，我们没有重武器。换个地方，我陈哥亲自把岗旗道子给你拿下来。
1: 不行，你把岗旗放走了，就更难打了。必须再次将战消灭，再这么打下去，代价实在太大了。
0: 陈哥，你给我听好了，部队今天就是拼光了，你也得给我拿下关键岛。
1: 拼光了以后怎么办？部队拼光了还可以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留着也没有用。
0: 现在不是打硬仗，是送死！你这个意见我不同意，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

0: 唐总，刘师长电话。
1: 刘师长，你那情况怎么样？前线部队损失实在太大，我建议暂时撤回，另寻战机。
2: 大师长，我们的损失大，敌人的损失也不小。现在港机大队的兵力已经不足了，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将他坚决消灭。我的彭浩走红。
1: 这样打下去，咱们八路军赔不起啊！
2: 为什么赔不起的？敌人的援军正在逼近，一旦放不下山，港机大队和援军就会会合，对我们更加不利。
1: 那就放着以后收拾他们嘛！留着心上战，不怕没水收。
2: 以后还有什么以后？
1: 刘师长，你看清楚没有？港机大队军需500人，就敢深入我根据地腹地捣乱。今天不把他消灭在关家岛，那今后日本鬼子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任何一股小部队都敢对我根据地发动进攻。
0: 根据地将永无宁日。
3: 看
0: 这样打下去，就是蒙干！我不同意。
3: 刘部长，你给我听牢了！你这个俘虏师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0: 你不是想站出来，那你就抓回去干。
3: 给我拿下关家岛！
0: 唐总，刘师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不管怎么样，这种话太伤人了。
4: 是，站住！站开！老彭的犟脾气又上来了。
5: 不成啊，老彭啊，就这倔脾气，老彭这个人呐，早晚吃亏，要死在他这个脾气上啊！
4: 好了，别生气了，啊，走，我们到阵地上看看去，走。

0: 動きます。29両団の川島少将から来電です。本部所属の12連隊第5歩兵大隊が総統の際に中国連合部隊に囲まれました。2日間の戦いも虚しく、人数的にも差があり、結果負けてしまい、全員玉砕。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した。救出しました。しかし八路軍の主力がすでに撤退しており、本徳会を狙撃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1: 岡崎舞は？
0: 岡崎君は戦死しました。
2: 战略上讲，为了咱们根据地的长治久安，这一仗必须要打，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能让小鬼子在咱们根据地横冲直撞的。
3: 老总啊，在这个问题上，你我谁也说服不了谁呀、啊。不争了，角度不同啊。
4: 怎么又是八路军催饷的报告？还有其他的事吗？
5: 校长，上次给八路军发军饷还是半年前的事，确实拖得太久了。
4: 即使我们发不出，他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他们不仅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生存，而且还壮大发展了。前不久不是搞的一个百团大战吗？100个团，那是什么概念呢？
6: 是啊，委员长，长此以往，恐怕养虎为患呐。
4: 子秋，
5: 在，
4: 给彭德怀回电，告诉他，眼下政府困难，国家的财政已濒于枯竭，希望他能体谅政府的难处，自己解决军饷。
7: 老蒋真是太狡猾了，他怕遭舆论的谴责，以经济困难为借口进行搪塞，可他的几十万嫡系部队从来没有断过饷。
8: 党村云次，他这个三光政策，扫荡之处，连锅碗瓢盆都砸得粉碎，更别说粮食和牲畜都被他焚烧光了。老蒋这一断了饷，雪上加霜。
9: 彭总，彭总。
7: 大家都快起来吧，彭总来了，都出来开个会。

0: 就这些吗？是。反正各地的伪军、汉奸，这些队伍都在大大增加，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参谋长，你怎么看？
1: 刚崔宁次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重用大量的伪军和汉奸。 作为对付我们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这招实在是太狠了。这些汉奸，他们熟悉情况，对根据地构成了威胁，又牵制了我们的主力，同时也使日军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真是一箭双雕啊！
0: 不错，这是冈村宁次对我根据地实施经济围困之后，在政治上下了另一步棋。此人不愧是中国通。
1: 报告，你看看什么？老主席对华北的局势很关注啊。按照他的意思，如果不尽快粉碎冈村宁次的这个强化治安的阴谋，很可能对全国的战局产生不利的影响。
2: 这不是一般的队伍，敌后武工队啊！哎，王总，谁去合适？不用琢磨了，我去啊！
3: 不是，
2: 你别，旅长，我行我去。
3: 任务太艰巨了，
2: 没问题，你就定了吧，就我了。
3: 你行？
2: 我保证完成任务。
3: 我再问一遍，你行不行？
2: 不行。
3: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来就是做你思想工作的，我一直认为你最合适，你答应我去了，我就放心了，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好，我走了。
4: 司令官、ご指導している治安強化施策が実施されてから秩序は明らかに良くなりました。いや、まだまだだ。佐藤、
5: はい。
4: 中国を統治するには、ただ中国人を統治してもダメだ。彼らの 心をつかんだ。そうすれば彼らも我々の統治を受け入れるだ。はい。佐藤、
5: はい、
4: 貴様は職業軍人としてこのような爆撃すら予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んのか。
5: そんなに慌てふためいて、中国人に笑われるぞ。
4: はい。

0: 走。哎，
1: 听说过，长官，
2: 那是昨天晚上突然暴毙，也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不赶紧让出城吗？长官，你看您行个方便，
3: 点根烟，长官。
4: 随从，就看，就看，我们哪里有战斗？刚才我缺个军需干的，出兵，
2: 我出兵，出兵，出兵，长官，出兵
4: 啊！哎呀，难得不了，长官，我苦了我看嘞。啊，还。

0: 心。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两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说十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3: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2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

0: 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2: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小行为引发大危机，看舌象蛛丝马迹，识别癌前病变危机。
2: 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3: 而且很红，这个时候
2: 对，舌边上比较
3: 对，
2: 比较红。
3: 简单来说就是被气。
1: 小橘子大作用，路边不起眼的野草这样用，消用

0: 散结不伤身，消结防癌。
1: 橘核呢是以气散结止痛，所以它可以作为结 节还是有效果哈。它有橘络，橘络呢是通络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呢这里边呢橘皮、橘核、橘络这都是宝。
0: 消结防癌，中医如何应对有方？
1: 四物汤、茜草、悬浮花、橘络，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 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些小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哈，有各种各样的橘子、青橘、柑橘、沃柑啊，它都是柑橘类水果，还有橘皮、橘络和橘核。专家告诉我说啊，这些宝贝呢可以专门应对我们今天要说的主题，就是结节和息肉。大家都知道啊，结节和息肉呢是两大癌前病变，虽然现在的医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但是依旧是谈癌色变。所以对于癌症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打一个小小的问号，会说哎，就小小的这个橘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这个结节和息肉吗？但其实啊，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告诉我说，不仅要用它们，而且要用对它们非常的关键。那么究竟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岐黄学者谢彦明主任，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
1: 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2: 谢彦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获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小小的橘子该如何运用来应对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的，首先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
0: 今天谢主任带来很多的一些小宝贝哈，虽然说有一些在市场上很好买到，比如说这个青橘呀、橘子、沃柑，所以就想问一下您，这小小的橘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应对结节和息肉吗？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呢？
1: 这个是老百姓知道的，中医里边叫陈皮。这种陈皮呢，是一种甘类。这种甘类呢，在广东特别广泛。这种甘呢，经过泡制之后呢，形成陈皮，它的作用呢，理气啊、健脾啊，燥湿化痰。那么我们家里边的这种哈，中医学上是。

0: 不把它入药的
1: 哦、
0: 那家里边你比方说有的愿意吃完了以后把它晒干了也是可以用，但是效果呢、不如炮制的陈皮。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哈，是陈皮、它有理气健脾、

0: 如果大家想要提前揭晓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橘子浑身都是宝，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橘核散结止痛有良效，橘络通经络活血散结。接下来节目中，谢主任为您带来巧用柑橘类中药化解结节息肉的妙招。那么哪些人群得了结节更易癌变呢？又有哪些症状呢？
0: 接下来想问一下谢主任哈，我们的人体里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结节和息肉呢？
2: 结节啊，在我们中医的名词里边，它有一些叫真假积聚，这样的一些名词。我们中医认为呢，是邪气入侵，正气呢反抗，这样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节。那么主要是由气血痰湿热和毒火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了最后形成的这个结节。这里边呢，主要还是以痰盂互结为主要的病机。核心的病因呢，首先就是情志内伤，长期的这种情绪的抑郁、焦虑愤怒、压力过大现在我们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压力过大，那么会导致呢肝气的疏泄失常，气机的瘀滞，这样的话呢，就是气滞则津液运行不畅，凝聚成痰；气滞则血行不畅，停滞成瘀。所以呢，气痰瘀相互搏结，在于经络呀、脏腑啊，形成了这样的结节，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呢，先天禀赋不足，就是我们有一些是先天不足的，或者是脏腑的虚弱，气化呀、运化呀、疏泄呀，这些哈功能的失常了，所以气血生化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导致了这个痰瘀内生，形成结节，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可以
0: 很多的
2: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咱们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乳腺结节呀，还有皮肤皮下也有结节，还有息肉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的。
0: 所以说导致结节和息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体质也是属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所以说不同的体质它的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就熬夜但他不长结节，但有些人熬夜他就会长结节，这就和体质有关系了。那么究竟哪种体质的人群容易长这个结节、息肉和肿瘤呢？这样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掌声有请。
3: 你好，徐佳。你好，
0: 请坐坐。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哈，第一种容易被结节和癌症选中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3: 第一种呢是
0: 气郁舌象。
2: 按体质呢，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王琦院士呢所创建的九种体质里边呢，一个气郁质，这是最容易形成结节的这种体质。从他舌苔看呢，有一些
0: 点点，
2: 由于气郁的时候会出现舌苔上有这种小点儿，
0: 而且很红，这个舌头。
2: 对，舌边上比较红一些。这种气郁质呢，主要就是因为肝气郁结这样的舌象的一些表现，
0: 就是被气的。
2: 肝气郁结的人，经常的会善叹息，有些事情呢想不开，就是这种叹气。见到他以后，他是唉声叹气的，
0: 总叹气。
2: 气机不畅，他都叹气以后才舒服，
0: 喘不过来了，得叹一下才行。
2: 对，首先呢，一个是气郁质吧，有这种容易造成有情绪的基础。另外一个再有外力，刚才您说的生活压力大。孩子是吧，升学或者什么，马上高考了，
0: 还有辅导作业
2: 对，这些
3: 是
2: 这两个一结合，那他就出现了这种地域制的这种所以这个是这种类型的体质，是我们今后发生结节类的这种病的一个基础。
3: 注意一下这个自我调节这个情绪
0: 所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这个气郁的体质除了有这个叹息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咱们妇女月经期她两胁胀痛两乳房旁边有胀痛另外一个呢也会有胸闷有些好像觉得胸口堵口气有堵得慌的这种感觉。
3: 对，
2: 然后有的呢也是喉咙有异物感，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这种感觉。还有的呢是有腹胀，消化不良，有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严重的会导致失眠睡不着，多梦容易早醒，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另外呢可能导致大便的异常，大便的异常有的呢就是便秘或者腹泻，都可能就是气郁滞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0: 咱们尤其年轻的妇女呢，就容易月经紊乱，会导致这个乳腺增生，或者甲状腺结节，最后弄的结果嘛，就结节出现了。
1: 对，所以这个生气真的是个坏事啊，气大伤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情绪。
0: 是，
2: 那气郁体质的人群该如何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到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主任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属于这个气郁体质，但是还没有长结节，针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预防一下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呢？
0: 首先这种气郁质的呢，自我控制哈，情绪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妙招，就是自己可以调理的。那么自己调理的呢，这个比较简单一些，它可以用叫簪花茶、玫瑰花、菊花还有三七花，我们可以用这个开水泡个一刻钟左右。而这个玫瑰花呢，主要是疏肝理气的，菊花呢可以清肝明目，三七花呢可以养阴生津，还有一点活血的作用。这个呢就可以在家里代茶饮，帮助我们
2: 预防，
0: 对，
1: 调理情绪。
0: 对，
2: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三花茶的具体的这个配伍的方法以及用量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3: 经过谢主任的讲解，我们了解到气郁质人群常常舌色暗红，舌边有齿痕，舌面可见瘀点或裂纹，时常伴有心烦焦虑、失眠多梦、胸胁刺痛的症状。气郁质更容易长结节，甚至结节更容易发生癌变。那么如何改善容易长结节的体质呢？对于已经有结节的人群又该如何调理？在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谢主任还将教给大家一个疏肝理气的锻炼功法，精彩稍后呈现。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哈，
0: 有一些人呢喜欢用按摩的方法，可以按摩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位于足的背部一第二趾骨后方凹陷处它是一个肝经的这样的一个原穴肝脏的健康呢常常从这个穴位表现出来，所以适度的按摩太冲穴，它能够疏泄肝气肝火，缓解呢这个胸闷不适。正着按摩十圈，反着按摩十圈，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
2: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穴。
0: 三阴交这个穴位呢，它是理经、肝经、肾经三条经交界的穴位。三阴交可以养肝血、益肾精，对肝气郁结所引起的这种头晕目眩失眠多梦等有一定的功效。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配合起来。
2: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体质又是什么呢？血瘀舌象。
1: 哇，这舌头都黑了。
0: 对，
2: 那这个对比好明显啊。
0: 这个舌象呢，表现呢舌比较暗。它引起青光，这就是瘀的这样的一个舌象。血瘀质表现呢，躯体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这种疼痛。那有的呢都没有什么原因的，就觉得皮下有淤青，就是表现的是一种血瘀质的这种体质。对于体质的人群呢，容易形成这个血瘀症，有一些结节呢也是由于血瘀引起的，它就形成了这个由于气滞血瘀导致的这个结节的病。
2: 那么对于血瘀这个体质，我们又该如何去调理呢？如果您想要提前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主任，针对血瘀体质的人群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帮助他们改善呢？
0: 血瘀质呢可以淡茶饮的，那么今天介绍的呢，玫瑰花、合欢皮还有陈皮、荔枝核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几味药呢，其实都是药食两用的，又是食品又是药品的。
5: 对，这个荔枝盒，这是我们吃的那个荔枝盒的那个盒，
4: 对，吃的荔枝盒。
5: 这个是炮制过的吗？
4: 对，这个是。所以荔枝盒呢，清气散结啊，还有祛寒止痛的这样的作用。玫瑰花呢，能够理气解瘀散结，活血止痛化瘀，使得这种血液循环能够改善。另外一个呢，合欢皮呢，安神解瘀啊，活血消肿，清热解毒，这也是炮制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种呢，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毕竟血瘀跟痰也是离不开的。四味药呢在一起呢，可以疏肝解瘀、理气安神、活血化瘀啊，这样的作用。请品尝。
5: 好，那我们来品尝一下。来，李明老师。
6: 哎，谢谢。
5: 觉得味道怎么样，李明老师？
6: 好喝，有点回甘，另外呢，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清香味儿在里面，
4: 对，这样呢，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理，它可以接受。
5: 对，对，有一些血瘀体质的朋友可能暂时还没有得结和息肉，想要知道该如何预防的话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小的代茶饮了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代茶饮的具体的用量配方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低危肺结节如何防癌变？气郁治血瘀止癌症易感体质的防癌秘籍是什么？巧练中医功法，畅气机，调体质，远离癌症。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国家岐黄学者谢燕明主任继续为您讲解如何化解结节和息肉，防治癌症。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5: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个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案的话呢，你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同时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聊聊关于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这样我们首先来说这个肺结节哈。那谢主任，肺结节其实有很多的形态，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个结节的危险程度呢？
4: 这个肺结节呢，大体上它分为三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它的部分实性结节，还有一个呢纯蘑菇粒样的这个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蘑菇粒里边呢有一部分呢是炎症性的，一部分有可能发展成这个实性结节，还有一个是部分的这种实性结节。那么我们认为危险性比较大的呢是大于8个毫米，大于8个毫米以上，就要注意了要定期复查，有必要的话呢，那就得从请外科手术把它切除掉了。那么8毫米以下的定期的复查，对于这种危险性低的呢，其实呢也可以用中药来调理。
6: 谢主任，那么对于已经有了结节，甚至是已经有癌变的人群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刚才说了，如果大于8个毫米的话，我们并不主张只用中药。那么小于8个毫米的，那么作为西医来说是可以观察的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比方说四物降伏汤，这里边呢就是有四物汤、茜草、悬浮花、菊络。这样的一些药物啊组合在一起，它的功效呢可以解除气血淤结、脘腹窜痛这样的一些病症。这里边就有开场说的那个橘子里边的这个橘络在这里边橘络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6: 就用上了哈。就是一些有结节的朋友，
5: 对
6: 特别害怕会担心癌变或者长大的话，如果是肺结节的情况，就可以用到我们这个四物降腹汤了。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这个四物降伏汤具体的药材搭配以及配伍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7: 谢主任，我最近啊在学习益筋经，听说呢这个方法对于这个肺结节有很好的作用，还能够强身健体，真是这样吗？
5: 是的，益筋经是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推广的健身气功，尤其适合亚健康人群、慢性病的患者。其核心呢在于松静自然与持之以恒，通过日常的练习逐步改善体质，长期的去练习这种方法是对身体有益的。
6: 所以说啊，这个益筋经对身体很好，如何做才是最正确的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将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周霞主任为我们做演示，掌声有请。
8: 那我们开始呢是预备式哈，预备式导引的是我们的督脉和任脉，任脉在我们这个前面，它为我们一身阴脉之海，督脉在我们后正中，它属于一身阳脉之海。我来上前一步给大家演示哈。

0: 好，这就是易筋经起势的全部的示范。早晨起来的时候练起势特别好，帮助你从胸腹后面一个晚上淤逼的这个浊气都通过丹田气然后咳出来，气是结上方上去再咳出去。我们下一个动作的话是摘星换斗式，一个手要去摘星星，下一个手的话要去换你的斗，就是一上一下相互的协调啊。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动作要领哈。第一个呢是向上手的话是上探手一个腹掌的一个形式，然后再翻掌，在抓握的时候这里体现了刚柔相济啊，甚至有朋友说我感觉像有拳风一样哈。我们的后手探后阴，然后也需要旋转，然后各自的在上手向下拉，下手向上拉，然后完成一个动作，回到接续另一个动作。好，摘星换斗是主要导引的我们手少阴心经，那么和心有关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焦虑、抑郁、失眠，还有呢老年人的记忆力减退都会有效果。
1: 如果您没有记住看似简单却有深奥的锻炼技巧，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周主任把整套动作都完整的演示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视频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说完了这个肺结节哈，接下来一种也是常见的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想问一下主任，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调理应对呢？
2: 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啊，其实呢大多数都是跟这个情绪异常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是内分泌的一个器官，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啊，比方说夏枯草，这个是一个代表性的药物，
1: 对，
2: 它可以呢散结消瘿清肝解毒。夏枯草呢它是一个这种清肝火解热毒啊，又能够消痈消结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也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使用在这个瘿瘤方面的，这个瘿瘤就是甲状腺结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

0: 啊，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夏枯草呢，在现代的研究当中呢，它有抗炎、抗菌啊，抑制胰肠的增生的这种作用啊、那么有助于缓解甲状腺区域的肿胀，还有一些压迫感。所以在中药的方剂当中，都常常用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和淋巴结的这个肿胀。还有一个野菊花，可以辅助清肝泻火解毒啊，还有牛蒡子可以利咽化痰、清热消肿啊，还有这个青果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橄榄。
6: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预防结节和息肉的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想问一下这个谢主任哈，甲状腺结节除了我们这个去做这个 B 超之外，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家就能够自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情况呢？
5: 这个也是可以自测的哈。我们可以通过双手20秒钟就可以判断了。左侧甲状腺结节的时候，用我们的右手的大拇指把甲状腺向左侧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左侧，这是一个动作。另外呢，检查右侧的这个甲状腺的时候，用我们的左手啊大拇指呢把甲状腺向右推，另外四指检查甲状腺的右侧啊。其次呢，要检查一下中间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峡部，如果有结节，你可以摸到或者推它的时候，用这个上下吞咽，它会有摆动，这样的。如果是这个结节呢，比较大一些的话，是可以摸得到的。那么特别小的呢，我们还是要通过 B 超，B 超呢，它检查的时候还是比较准确的。
6: 谢谢谢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7: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问我有关中医学治疗疾病的辨证论治的核心问题。在我们肿瘤科啊，中医药的五脏同调互援合卫理念提供了一套系统温和且有效的整体康复方案。简单的来说啊，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大树，护元合卫是为大树浇水施肥，守护其根本；五脏同调则是调和土壤、阳光、空气等所有要素，让整棵树恢复蓬勃生机。那么什么是护元合卫呢？中医学讲，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学看来，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的源头。护元合卫的核心作用就是集中力量保护和恢复脾胃功能，帮助广大患者朋友们吃得好、吸收好。通过健脾科胃的药物，比如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等等，帮助改善消化道的功能，增进大家的食欲，促进营养的吸收，为身体修复储备充足的原料。同时呢，也可以减轻各种不适，针对常见的恶心、嗳气、腹部胀满、大便不调等问题，能有效的缓解，让患者朋友们感觉舒适，从而有更好的状态进行后续的治疗。那么五脏同调理论是什么样的呢？五脏同调啊，重点在重建内在平衡的系统工程。肿瘤的发生与全身脏腑功能失调极其相关，身体更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五脏同调的理念认为，不能只盯着受创的局部，比如说胃肠道，而要将肝、心、脾、肺、肾等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协同调理。

0: 这一理念更宏观的层面助力康复，协同增效，恢复整体机能，在固元和胃的基础上兼顾疏肝，也就是调畅情志，缓解焦虑抑郁，益肺，也就是增强防御能力，预防感染，补肾，也就是填补肾精，巩固生命根本。这种整体调理能显著改善肌肉萎缩、行动无力等虚弱状态，提升患者朋友们的生活能力和精神状态，增强体质，预防复发。通过调整全身气血阴阳的平衡，改善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有助于提升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免疫建设功能，可以看作是预防复发的治本之举。而固元和胃、五脏同调呢，就是我们在继承传统中医学精准思维的基础之上创新而来的新的理论，用于辅助中老年患者朋友们的术后的身体的调理、化疗不良反应的防治以及其他生活功能的提升。通过这些理论呢，可以有效的指导临床，从而更好的为广大患者朋友们服务。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4: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是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4: 对，就第一个

0: 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1: 对。
0: 那第二个信号呢？
1: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什么？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0: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1: 对。
0: 第三个呢？
1: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的，认为是上火。
0: 对。
1: 其实这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的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0: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1: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在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1: 第五个信号都是常见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1: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好，
1: 第一个都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特殊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0: 定时定量。
1: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期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浅表性胃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0: 第二条呢，
1: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0: 是。
1: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再尽量早休息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啊，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0: 明白了。
1: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

0: 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气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一肚子气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
0: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呢，一定要止住，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怎么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儿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胃消化都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到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比如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就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啊，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就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 不要按时服用，不要

0: 滋滋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比方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个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第一个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啊。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说，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啊！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5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3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6个预防方法，5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

0: 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1: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虎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些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食吞营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不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娶了一16岁的黄花大闺女，你真是老牛吃嫩草，是不是？
1: 我王大发全是托皇军的福啊，托港尊司令的福啊。
2: 良辰吉时到，一拜天地。
3: 听说老王和港孙宁次是拜把子兄弟了，
4: 是吧？
3: 还有大哥呢，这层关系不一般。
1: 皇军好，皇军好！
5: 我代表冈村宁司司令来给您送礼。哎呦，
6: 谢谢谢谢，来。

0: 来，同志们，开饭了，开饭了。
1: 这张鸡还能等等石头
2: 呢，真香啊！
0: 肉，旅长，今儿什么日子还有肉吃呢？你可真大方。
3: 哎，我可不是白大方的啊！昨天大家伙打了个胜仗，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你们劳苦功高，尤其是你们武工队立了头功啊！我个人出钱，请你们好好的吃一顿，就等你了，满、啊、快了。吃饭，吃饭，吃饭！
0: 啊、谢谢旅长，
4: 谢谢旅长，
2: 谢谢旅长，
3: 不用。
5: 哎，停停停！不对不对，哎不对，旅长，
3: 什么？
5: 这个彭总要求大家勤俭过日子，你看自己一点点肉都不吃，不但不吃肉，谁给他做肉他都跟谁急。你说咱得是这么吃肉，让他要是知道了，这不找挨骂呢吗？
3: 骂谁啊？
5: 骂我？
3: 骂咱们？因为咱们打了大胜仗，因为咱们缴获了那么多军用物资，就骂咱们？骂人他有点道理吗？啊！我成个个人掏腰包请你们吃饭，他骂什么？啊，胆子那么小呢，干嘛？心底无私天地宽吧，同志们啊！彭总就在这儿，我们该吃不？走，
4: 吃
6: 吃
3: 吃，很好
4: 吃
3: 吃
4: 吃吃吃吃。
2: 谢谢旅长，旅长，
3: 哎，
2: 旅长，啊，旅长，彭总到了。
3: 哼，给我添什么乱？吓唬谁呢你？
2: 旅长，彭总真的来了。
3: 哥，别慌别慌，收起来收起来呀。叶子，陈正呢？
7: 呀，彭总，
8: 呀，
3: 部长，
9: 陈正，
7: 哎，
9: 昨天这一仗打得好，尤其是缴获了那么多的军用物资，解了总部的燃眉之急。
7: 是啊，彭总指挥的好。
9: 你们这么多人，这干嘛呢？
7: 我们打了个胜仗，

0: 我说跟大家一块吃个饭，犒劳犒劳他们。
1: 吃饭你不叫我，你小子没良心啊！你成真请客吃饭，

1: 王总，你吃啊！我等你吃，我等你吃饱了，我等你把这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再跟石头和大家伙一起吃你藏起来那碗肉。
2: 肉呢？这满屋子都是肉味，藏哪儿了？
1: 笑什么笑？拿着就拿出来嘛，拿着。
2: 吃肉不叫我，你有良心没有？不是啊，彭总啊，人家老说你彭总啊，这个一进来肉就骂娘，我们是怕挨骂，对不对，同志们？谁说的？娘妈的，有肉我不会吃啊！啊，你陈根吃的我吃不得，你可没良心呢！来，大家一块吃。行了行了，这些东西啊，打家劫舍也一样能搞得来。
3: 那您再猜猜我这个脑袋现在值多少钱啊？
2: 值多少钱啊？
3: 不知道了吧？你看这个，
2: 你看看啊，刚撕下来的。
3: 你看，呵，值30000现在洋啊！石头，当年蒋介石通缉我，也不过是10万大洋。你小子快超过我了啊！彭总，还有点好东西啊，我给您挑出来，您看，刮胡刀，
2: 哦，
3: 这您能用得着。看，还有，你看这个。 咖啡，嘿，这洋玩意儿谁喝呀？这您就不懂了。现在这城里人，尤其那些有文化的城里人，就好这口。哎，您想想，如果下次蒲姐回来的时候，您给准备一碗热乎乎的咖啡，一进门，哎呀，你回来了，快喝杯热咖啡吧。您说蒲姐得多开心呐！
2: 真的，
3: 你信我的，没错。
2: 这玩意儿怎么喝呀？这个。
3: 就找杯子倒进去，然后用开水冲就行。
2: 你给我试试。
3: 行啊。

0: 这石头啊，缴获了点东西，说这个咖啡好喝，我们正琢磨呢，这不知道怎么喝。有事吗？
1: 哎，黄总，我们也要回延安了，来过来看看。
2: 黄总还有什么指示？
0: 哦，对了，我带着你啊去参谋长那一趟，他老婆孩子都在延安，看看他有什么要往回捎的东西。
2: 好，石头，把东西都收起来。
1: 是。
3: 来七，来信说道：“本想让你带着太尉张长相寄给我，因为条件不允许，你给我寄来了北北的小手印。看到这个，我已满足。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此生别无遗憾。”只是对我们的女儿没有尽到父爱，只有拜托你好好照顾贝贝了。
4: 陶总啊，
1: 哎，陶总，
0: 哎，
1: 郑州，
0: 镇住啊，回延安，我过来问问你，有什么东西要捎回延安的？
1: 哎，这不想写封信给他娘俩捎回去，还没写完呢。
0: 那你赶紧写。说实话呀，这次应该让你回延安，可是就算我批准了。他冈村宁次不批准。
1: 哦，对了，彭总，上次给延安留下的那些金子，是不是可以让郑柱同志捎回去？
0: 对啊，我找你还有这事儿啊。金子呢？

0: 林叔啊，
1: 哎，
0: 这些金子可是咱们压箱底的宝贝了，你一定得亲手交给主席和恩来同志，你要用脑袋担保，不许让这些金子啊落到鬼子手里。
2: 冯总，咱总部穷得揭不开锅的时候，您都没舍得动这些金子，现在大战在即，说不定咱马上就能用上这些金子，要不咱再留点。
0: 不留，全带走。咱们困难，延安比咱们更困难。听说啊，主席和恩来同志都亲自上阵防线，开荒种地了。这点金子，就算是咱们给延安的礼物。
3: 是。
4: 哎，胡姐回来了。
5: 回来了。

0: 我再服龙之军事学院学习过，但是回国这两年啊，哎呀，趁俄语的忘得差不多了，亏了安修同志帮我翻译一下。老总，您这搞的什么名堂？这篇苏联的军事论文，论述的是当前二战的战局，对我们抗战很有帮助，所以我请安修同志帮我翻译一下，顺便送过来，夫妻也可以团聚一下嘛。安修同志，谢谢你。你们早点休息吧。啊，相公，你等我一下，我跟老左有点事儿说。老左。
1: 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啊，这样不行。小普是个有组织的人，我不能一打仗就把老婆先接到身边保护起来，这会让别人啊戳脊梁骨的。
0: 老总，这北方局的防卫力量太薄弱，安修同志是从大城市来的，这形象气质还有语言和当地人格格不入，万一和大部队走散了，太危险了。
1: 北方局很多女同志那不跟小普都一样吗？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小普危险，那些女同志就不危险吗？不能这么做。
0: 老总，你安排一下，明天就让小普回去。彭总，别的事情我都配合你，这件事情就当我这个参谋长擅作主张，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1: 不行，绝对不行，我彭总还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2: 老彭
0: 啊。
1: 休息一下，我跟老左这还有点事儿。
2: 参谋长，您看一眼稿子，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局里还有好多事儿，我想今天晚上就赶回去了。
0: 哎，别，你住上几天，我还有别的事情要找你啊。
2: 好了，谢谢您的好意，真的，局里好多事儿等着呢，我得先回去了。老彭，你看你是不是让参谋长早一点撤退呀、啊？好给我们两口子留点时间啊。
1: 老总，你早点休息吧，啊。

0: 今天晚上你就住一夜，明天早上再走。晚上走山路，我也不放心。
1: 没事儿，反正鬼子也没打过来呢。再说这一次我回来，北方局给我配了一个警卫员。

0: 当年反围剿的时候，那比这个凶险的多得多。我老公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1: 你别跟我说当年，当年我不是你老婆，现在我是你的女人，你就得给我好好活着。

我不敢说我多勇敢，但是至少我会履行我的诺言。作为彭德怀的女人，绝对不会做鬼子的俘虏。

0: 哎，王先生，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行，这肉真的有点口渴了。快，物理警！物理警！
1: 这次我们战前估计的一点没错，冈村宁次放弃了追击我太岳军区的主力，改为四面合围攻击我太行地区，这就说明他们这次 C 号行动的作战目标是我八路军总部。
2: 根据彭总的要求，总部、129师师部以及北方局等单位制定了突围计划，八路军一共分为三个纵队来突围。第一纵队由我和彭总带领，向郭家峪方向突围。
3: 彭总，
1: 进来。
4: 彭总，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截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5: 八路军总部来的，
4: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2: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附近，一定不是一般的日伪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6: 有，
2: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6: 是。
2: 计划提前执行。
6: 好，
1: 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7: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三个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我们就是

0: 王总，还没休息啊？
1: 你不还没休息吗？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0: 我到各单位走了一趟，都安排好了。嗯，有你这个负责的参谋长啊，还真是让我省心不少。
1: 王总，
0: 啊，我要谢谢您。
1: 什么事情啊？
0: 我刚刚从延安来的同志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我托派的问题啊，中央要重新审查了。好啊，我估计啊，告诉你这托派的帽子很快就能摘了。
1: 我还知道，中央之所以对我的问题这么重视，是因为您给中央写了信。
0: 别胡说，你这么说我可不敢当。
1: 王总，您就别谦虚了，这封信在中央都传开了。 您在信中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负有才干，望中央能够解除怀疑，给予彻底的信任。
0: 好了，老总，我说你要感谢啊，你感谢主席，感谢中央，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王总？您不知道这些年呀，托派的帽子。
0: 像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现在这座山马上要搬走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等我托派的问题正式平反的那一天，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喝一回。
1: 好，我答应你。
0: 哎，不过我觉得这瓶酒啊，还是留到咱们抗日胜利那一天喝，喝它可以醉方休的。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不过老左。 你也得答应我件事儿，
1: 什么？
0: 你最好力争啊，把烟给戒了。

0: 我答应你。好，王总，您早点休息，我回去准备一下。好。
1: 来了，喝水喝水。大爷，不用了。哎，咱们这点活，俺们还得走呢，
2: 是吧？你们马上要走。
1: 大爷，俺们有任务。哎，哎呀，自从你们一进村，就不停的忙活，最后连口饭都不吃，这让乡亲们怎么过意去呀？
3: 俺八路军给老百姓干点活是应该的，
1: 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你说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给老百姓干点活，用啥谢呀？
2: 那也不行，来，喝口水再说。来来来来来。
4: 去孟村怎么走啊？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座山梁，就是孟村了。啊！好，谢谢你啊！
5: 狗娃，狗娃，快过来！哎，爷爷，啥事？
1: 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哎呀，你快去呀！大爷，哎，不用了，咱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娃，你饭能吃吗？
6: 哎，对不起，哎，去呀！
1: 好，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6: 你是啥狗娃？穿皮鞋的八路军。是啊，我们城里来过。 不少的龌龊民警、八路军，我去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1: 还在村里吗？
6: 还在。不过我去探望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1: 好，赶紧休息。啊，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7: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接住他们。
1: 快走，
8: 走。

0: 有没有一支八路军从这经过？
1: 没有。
0: 好，准备战斗。
2: 战斗。
0: 陈队长，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对日本兵匪装甲八路军要从这经过，必须大叫。
2: 石队长，他们来了。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九九不成，小心！小心！队长，没错，就是他们。赶快向总部首长报告吧。
1: 等等。
2: 糟了，五杀到，鬼子在犹豫暴露自己。
3: 地图，
4: 是，既然把我们引到这里，他们必定是反其道而行。
2: 在哪儿？
4: 在哪儿？
2: 贾雨，
5: 我贾雨。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

0: 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个就是这次行动所提供的。
7: 这次县城有鬼子重兵驻扎，所以今天晚上的行程一定要抢。这个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0: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8: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带着人去接左参谋长。
1: 冯总，我们走了，您身边就没几个人了。
0: 娘妈的，废什么话，快去！
2: 是，
3: 一排跟我走。
2: 是。
4: 参谋长，
5: 老张，
4: 跟上，各单位都过去了吧？
5: 还有几个人，新来的同志没有跟上。
4: 那我们过去接应一下。参谋长，
5: 你不能去，太危险了。
4: 需要科长管着，重要区

0: 我走，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1: 左参谋长呢？

左参谋长的。

0: 报告总，四万我们都找了，没有发现我们的人。文总，周围出来的同志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名了？
1: 点名吧。
0: 是。全体都有，小心。
1: 站！
0: 在这儿点名。主升令。
1: 到。
0: 先打围。
1: 到。
0: 往前。
1: 到。
0: 管修，管修同志到了吗？你们谁看到管修同志了？顾森，我记得安修同志是和你在一起的，他人呢？脚崴了。
2: 没想到，突然冲出来一伙鬼子兵，估计就让一个战士背着我先走。后来我们就被冲散了。
0: 你们几个还留着干什么？给我回去找！
1: 是，
0: 都给我站住！团长，你还有什么指示？带着部队迅速撤离。团长。
2: 困境已经三天不见了，根本在找着了，给我的命令，迅速撤离。如果贻误了时机再让鬼子围上，我枪毙了你。出发！
1: 是，全体队友向东转。

0: 让开！
1: 吴天。

报仇！

真是快呢！走！你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并组参战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0: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山田的请进队要搞齐功晚宴，就在我们店里。到时候你和暗杀队的同志们乔装成伙计。

0: 共党武工队员石敢当，又名石头，近日在我区域煽动抗日，今立即缉拿，抓获者赏30,000现大洋。
1: 打开，什么东西？快点！好，走，走，走！哎，过来。
2: 喂，喂，你要死？哎，你那鬼，你给！
1: 别动！喂，难道？
3: 1943年9月，彭德怀奉命离开了战斗了6年的华北前线，返回延安，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继续领导全国的抗日战争。

听见了吗？小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咱们胜利了。 胜利这一天。

知道我这个人

件事儿。

纪委。

0: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率先发动内战，组织进攻共产党解放军，延安成为蒋介石进攻的重点。
1: 下长，
2: 寿山，朕在看你的作战报告，来，坐下谈吧。
1: 下长请。寿山，来，
2: 这次你奇袭成功，占领了延安的狼行地带，为攻占延安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这都是校长英明，指挥有方。
2: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中，你是第一个成为军长，也是第一个成为兵团司令的，也是第一个晋升为上将军衔的。
1: 校长，学生以为以前的功劳不值得一提，学生现在想，能不能迅速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

0: 我也当过剑气功好，这多亏了我黄埔的优秀弟子啊。那么就说说多长时间能攻下延安？共军现在西北的兵力非常薄弱，学生因为延安一战必须速战速决。让一个月之内，学生保证战力。
1: 快点！快快快！跟上！快快快！跟上！起来！我不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怎么爬的？姿势，董总，姿势要标准，董总。上战场那么早堵着你啊！大声，
2: 走，
1: 走。
2: 彭总，石团长，脾气不是都跟您学的吗？您忘了我下连队那会儿，要不是您连踢带打的，我有多少命狗丢啊？哼，
1: 行了，学会顶嘴了是吧？信不信我撤了？
2: 别呀，彭总，我跟您开玩笑，您还真当真？不过说实话，我这心里真是着急。你说眼看着这胡子就要攻打延安了，你说咱主力部队遍地开花，捷报频传。
1: 唯独西北一帮新兵蛋子，我说咱要不早点训出来，谁来保卫咱延安？
2: 哎，彭总，你说如果这仗要真打起来，会让谁挂谁？
1: 你小子，这事是你琢磨的吗？这都是毛主席、朱老总他们想的事儿。你一个团长，你训练好你的兵。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胡宗南已经下决心，要在一个月以内攻占延安。情况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啊！眼下，陕北的总兵力，自从冀鲁豫抽调回来的教导1旅，从晋察冀军区抽调回来的教导2旅，还有从太行山赶回来的新编第4旅，还有张忠勋、习仲勋所率领的晋绥军的第1纵队。
4: 加起来才2万多人，而胡宗南的兵力有25000000，相当于12:1啊！
5: 对，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胡宗南又是蒋介石的嫡系，可以说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面对如此强的敌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延安是保还是弃？如果保，
6: 谁来担这个担子？我的意见，延安不能不保，但也不能死保。战争不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地皆存，存地是人，人地皆失。蒋介石。
4: 既然想占领延安，那我们就让给他，让他背上这个大包袱，回头再收拾他。我对主席的看法，眼下能担这个担子的人，按区域划分，应该是贺龙。但是贺龙又兼着陕甘宁绥靖的联军司令，忙于整军和土改，他一时脱不了身的。而且如果打起来，部队的粮食、弹药都需要他来供给。至于其他的人选，
6: 林彪在东北，刘伯承在大别山，徐向前在山西，陈毅、粟裕在山东，那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袁来啊，你的意见呢？
7: 我想，主席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吧？你也是如此吧？
8: 我心里有个人选哦。
6: 你们说的是不是老彭啊？嗯，主席，哦，来了。说曹操到，
9: 总理你们都在，啊，正好。我对当前的战局啊，有些想法，跟你们汇报一下。
6: 好，老彭，坐下来说。
9: 主席啊，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当务之急，我觉得。

0: 咱们陕北的部队啊，不能各自为战，应该马上建立一个西北战场的统一指挥机构，来统一指挥。谢谢，来统一指挥陕北的各支部队。
1: 老彭啊，你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0: 那你认为谁挂帅合适啊？
1: 哦，是这样。
0: 在贺龙没有回来之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了。我来挑这个头，咱们先把胡儿子打退了再说。
2: 好啊，老彭，你这是临危请缨，为党分忧，为我毛泽东解难呐！起立，
3: 请坐。
0: 进攻延安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望各位敦促所部，奋勇杀敌。老彭啊，这次真的是委屈你了。
1: 都是革命工作，有什么委屈的？
0: 抗日战争时期，你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你指挥百万人马，而这一次，你只区区2万人。 还要面对10倍于你的强敌，这不是委屈是什么？主席，你我共事多年，我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
1: 是啊，当年何健围困井冈山，也是你老彭站出来主动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重任。
0: 想想历史上那些极难险重的任务，都离不开你彭大将军啊。
2: 这次保卫延安事关重大。
0: 我一定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有你彭大将军的保驾，我就放心了。另外，我还想给你推荐一位搭档，啊，与你共度难关。
2: 谁呀？
0: 这个人你认识，他叫习仲勋。他是本地人，虽然年轻，但是他善于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对陕北的民情地形。 都非常熟悉，你和他搭档，错不了。这个人我知道，陕北的青年领袖嘛，你把他配给我，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了。
4: 是啊。
0: 啊，文来啊，
5: 徐弟，
0: 文来啊，这消息可靠吗？
5: 绝对可靠。十几年前。
0: 我就把他作为一枚棋子，安排在胡宗南的身边了。这些年一直作为一不嫌弃，没有动摇。现在终于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好，啊，本来，你电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1: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即日起，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宪约的新四旅统一划归西北野战兵团。咱们这个，哎，仲勋向您报道。仲勋同志，毛主席能把你这个西北局的书记派到我这儿来，真是太好了。从今往后，咱们俩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
2: 哎，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
1: 发起火来搂不住，到时候你得多提醒我。
6: 能和享有威名的彭大将军在一起工作，我三生有幸。
1: 我知道，彭总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但是我习仲勋有信心能和彭总一起把这个担子挑好。
6: 好，
1: 这是王震柱同志。
6: 你好，习主席，你好，你好。
1: 来来来，仲勋，你来看一下，现在战斗已经在金盆湾打响，我们首要任务就是阻击来犯之敌。
5: 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撤离。
6: 副总，你首先
1: 在行事上，
6: 延安早晚要陷入重创，我已经通知了地方政府，动员老百姓，坚壁清野，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都藏起来，同时让民兵在村口、路边、窑洞和井里都埋上土垒。我们要的就是纵观流线一个，不能吃到处炸，空城和死城。
1: 好啊，我也想。 没想到你走到我前面去了，
6: 王仲勋同志，主席果然没有看错你啊！

0: 松鼠令拿下来没有？松鼠令拿下来没有？我们原地三天拿下来，可是我们在松鼠令就耽误了五天。还牵着我的心，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

0: 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

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聊城多云，25到35度。泰安阴，26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6到36度。枣庄阴，26到35度。济宁晴，26到35度。临沂多云，25到33度。日照阴，24到29度。青岛多云，23到26度。烟台阴转多云，23到29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阴，25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25到33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1: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
0: 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2: 方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1: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3: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4: 我们为何而战？
3: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

0: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1: 准备下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次行动虽然迅速，但姑娘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
1: 士兵损伤了不少，
2: 我不替你解释。
1: 我只要答案，天黑之前拿不下松树林，我要你的命。
0: 是。

0: 我只剩一个人，你要再给我死守一天一夜，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撤离。
1: 别为了总统，保命！

0: 把这些标语全部填满啊，各个街道都要看见。哎，是，抓紧。王鹏，抓紧抓。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还在这儿呢，我往哪儿走啊？
1: 你们北方局不是安排都去山西吗？
0: 两天忙，没顾得上跟你讲。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报告了，就留在陕北。
1: 怎么了？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0: 山西有咱们的根据地啊，在那儿要比在延安安全得多。但是那儿没有你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们俩永远都不分开吗？
1: 小竹，你听我说，我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次延安保卫战恐怕是最凶险的一次。我担心。
0: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了。不管是生和死，我都会赖在你身边，你别想把我撵走。
2: 主席，胡宗南部队已经很近了，我们该走了。
3: 主席，等我批完这文件再走也不迟。
4: 主席，要抓紧啊！
2: 主席，
3: 来，开始休息。
4: 哎，抓紧时间啊！
2: 老彭，
3: 你这是干什么？
2: 毛泽东同志，我现在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司令，我命令你马上撤离。
3: 走。
4: 哎，
2: 主席，
4: 哎哎哎，走吧。
2: 等一下，等一下。
4: 我给胡宗南还留了一张字条，哦，你们看怎么样啊？
5: 胡宗南竟然，
2: 很好。

0: 参谋部刚拟了一份发往南京电报。
1: 念。
2: 是。
0: 我军经西昼夜机战，于十九日占领沿，肆意伏敌五万余，缴获枪支弹药无数。
1: 参谋部那些人除了会吹牛，还会干什么？
0: 一座空城，哪来的伏敌五万？不料，
2: 那这个电报发还是不发？
1: 现在这个时候，老头子和中央都需要站得表面文章。
0: 是。老胡，
1: 小辉，到。我们进攻延安的计划布置得这么周密，中军好像老有防备。
2: 向辉指引，属下认为此事无需多想，我们内部一定有人通共。
1: 你认为会是谁？
2: 知道这个计划的不超过10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司令您的亲属，所以属下不敢乱加猜测。属下只能建议司令马上成立一个特别专案组。对知道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人进行逐一的排查，包括属下在内。
1: 这个调查的工作就由你来负责，记住，一定要保密。
2: 属下感谢司令对我的信任，但我也是嫌疑人之一，如果让我负责，恐怕……
1: 走，去毛泽东的窑洞看看。
2: 是。

0: 一号人物的出色，竟如此之险吗？没什么奇怪的。当年黄埔军校初创的时候，从校长到学员条件比他差多了，军阀都嘲笑我。可是到了战场上，黄埔师生以一当十，不到两年就统一了中国，这叫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司令，王参谋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2: 南进延安，如期虎背，进不可退，
1: 司令，把他烧了吧！
0: 别动。

0: 各位，大家也许奇怪，我为什么会把毛泽东这张字条挂在这儿？没错，毛泽东这张字条是侮辱我胡宗南，也是侮辱各位的。我把它挂在这儿，就是要激励各位，占领延安不是剿共的终极，只是刚刚开始。在今后的日子里， 各位要用辉煌的战绩向党国证明，向历史证明，也向毛泽东本人证明，他的流言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
1: 报告，
2: 司令，南京来电，
0: 都下去吧。
1: 是。
3: 司令，南京的电报上。

0: 说什么呢？
1: 老头子要组织一个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
0: 这是好事啊，司令，这是给您和弟兄们脸上贴金的好机会啊。
1: 好什么好？当初弄虚作假给老头子打电报说府邸50,000，万一要是有记者要采访公权俘虏，那你该怎么应对啊？
0: 司令，不如找我们自己的弟兄假扮一下。属下已经把知道这件事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0: 您估计的一点没错，胡宗南果然派大队人马追上来了。嗯哼，文总，嗯，虽然蒋介石和胡宗南把占领延安、吹城是一场大捷，说一等同于攻克柏林，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得到的无非是座空城而已。所以现在胡宗南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那是想挽回他的颜面。我们就要利用他急于求胜的心理，向他的薄弱处下手。根据可靠情报，胡宗南为了保证他追击部队的侧翼安全，在清化扁方向安排了一支部队。张宗勋、廖汉生，
1: 到！
0: 你部以三八五旅继续向安在方向前进，迷惑敌人。
2: 是。
0: 其余主力部队趁着夜色直插清化扁，伏击他的侧翼部队。
2: 是。
0: 这可是咱们西北野战军的开局之战，必须要打好。记住啊，咱们西北野战兵团总共20000多人，只能做小本生意，积少成多，一点一点的吃掉敌人。亏本的买卖，咱们可是一次都干不得。
1: 是。

0: 谁啊？
1: 李星云，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哦，胡长官，
2: 你的部队到哪儿了？啊，报告胡长官，部队的粮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
1: 我看你是贪生怕死，为首未为。
0: 记住，马上按计划北进，迅速占领清华边，否则以猥琐不前论罪。
1: 是，卑职遵命。
3: 清华扁，两面环山，中间一条河谷。我们按照野司的指示，把一纵安排在西边，把二纵和教导旅安排在东边。新四旅兜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只要敌人进来，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4: 报告，
5: 第31旅已经到达清华扁。
4: 好，命令部队沉住气，一定要等敌人进来了再打。
1: 是。

0: 前方就是清华点了。这处地形是打飞机的好地方。根据司令部的情况，共军的主力部队目前都在安塞一带，这里应该不会有共军的部队吧？还是稳妥一点，部队就地扎营。
1: 那胡长官要是这样下来？
0: 天塌下来由我顶着，怕什么？
2: 是。
0: 陈达，派一支小部队过去侦察一下，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发现了我们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在沟口晃了一下，然后就缩回去了。

0: 大部队全部按兵不动。
1: 既然李继云不进咱们的口袋，今天晚上先把部队从埋伏的阵地撤下来。
2: 撤出来？那咱们还打吗？当然打呀！今天晚上撤下来，休整一下，明天拂晓进入伏击阵地。
3: 黄总。你就那么自信，这个李继云一定会走进你布下的这个口袋？
1: 胡宗南一向执行严格，他的部下就算是心存疑虑，也绝不敢违抗军令。
0: 那敌人会不会趁咱们撤下来的机会，连夜通过清华边？
1: 他李继云白天都不敢通过，晚上他更不敢了。
2: 范总，我有个担心，我们几个纵队上万人吧。在同一个地点埋伏两次，这在军事上绝无仅有。眼下李继云的部队在我身边，万一走漏点风声，不但到嘴的肉吃不着，还有可能打个遭遇战。
1: 你是担心老百姓？
4: 边区的老百姓是可以信任的。李继云不是派出了一小股部队出来侦察吗？那咱们就让老百姓催催他，
5: 让他们赶紧钻进咱们的口袋。
6: 队长，队长，队长，胡长官起见。
7: 司令对我们的进度很不满意。旅长，恐怕我们再也不能耽搁了。
6: 旅长，
8: 怎么样？发生什么情况？
6: 报告旅长，我们问了附近的好几个老乡，他们都说，两个月以前，共军的部队从这里经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任何部队的踪迹了。
7: 旅长，看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9: 命令部队，一小时后，全体开放。
6: 是。

0: 好歹也是一位党国的将领，这回让你成何体统？什么？何总，这位就是31旅旅长李奇。你们这叫什么打法？你说叫什么打法？
1: 偷偷摸摸的打，算什么本事？我抛家才没谢谢他呢。
2: 那怎么着？你想回到宋襄公的年代啊？啊？
1: 有本事咱摆开了打，
2: 摆开了打，
1: 会的。等打西安、打南京的时候，咱们就摆开了打。不过啊，你是没这机会了。

0: 对啊。对啊。哎，看见司令了吗？
1: 问你呢。谁踢我呀？啊？
0: 哎呦，司令，我不知道是你。哎，不是，您这是干嘛呢？
1: 结婚啊！我答应霞迪了，在延安跟他结婚。我觉得这窑洞不错，虽然不能焕然一新，但是刷一刷还是挺有喜庆劲儿的。
0: 司令，我来。
1: 你来啊？啊，你行吗？
0: 我行啊。
1: 真行是吧？啊，好，你来。
0: 哎呦，司令，您跟我说一声，我安排几个士兵刷就完了。这种事情你何必亲力亲为呢？
2: 呀，向辉来了。
0: 哎，走了。
2: 哎，向辉啊，哎，你说说啊，有他这么当司令的吗？啊，这放着几十万人不用，非得把自己累个半死。
1: 那都是国军的士兵，不是我胡宗南的家奴。嗯，再说了，这是我的新房，我得自己刷。今天是我跟霞迪大喜的日子，在座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兄弟，虽是同事，但也情同手足，咱们就不见外了。我这个人一向简朴，不求奢华，今天款待各位呢，也只是一杯清茶，一把汤馍，大家不要见外。
3: 胡长官，您不必客气，弟兄们跟随您多年，打了不少的硬仗、恶仗，可谓患难相交，生死与共。您为了党国大业，置身家于不顾，奔波厮杀，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在我刘戡心中，您不仅是我的长官，更是我敬重的兄长。今天我以茶代酒，祝你和嫂子新婚大喜，早生贵子。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来，谢谢。
3: 干！
1: 请坐。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窑洞。攻占延安以后，我来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震惊。我相信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些年，我们政府里头那么多达官贵人，贪污腐化，奢侈成风，所以说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各位弟兄共勉，

0: 怎么了？这都一天了吗？我怎么不吃不喝的？您得帮我好好劝劝我。
1: 行，您啊，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看看我能不能完成啊。
2: 西政委，您一定行。
0: 你就这么下去吧？
1: 那是。
0: 我跟了彭总这么多年，没挨过他骂的干部，就您一个。
1: 哎，
0: 行了，我去了。
1: 哎。

0: 哎，总监，我正要找你呢。胡宗南搞的这个方阵攻势啊，他就像个小米碾子，还真有他的厉害之处。你别看他各个部队相互靠拢，每天只走10到15公里，但是毫无缝隙。咱部队啊，找了几次战机，都没有办法下手。
1: 潘总，想听听我的建议吗？
0: 我找你就这个意思。
2: 来，你先坐下，咱们不着急啊。你呢，先把他当成是，
0: 一口把他给干了，然后我就说，嘿嘿，我听习政委的，走走走走走走。同志，这几天我是真着急，你看全国战场捷报频传。
1: 如果咱们陕北再打不开局面，党中央的安全都成问题。哥，你说老蒋进攻我们陕北的目的是什么？切，
2: 就是为了围魏救赵，
1: 来缓解和他全国的败局。可是你以2万兵力就拖住了他20多万的兵马，已经粉碎了老蒋的阵营，这已经对我们的全国的战场形成了最大的支持。
0: 那不能算。
1: 军援就得打胜仗，你说1000到10000，打不出1个胜仗来，脸上无光。哎，彭总，你说他20多万的兵马，每天得吃掉多少粮食啊？
0: 你的意思是说，胡宗南这种大集团军群推进的方式，很快就会遇到严重缺粮的局面。
1: 对，我们早就已经在陕北实行了坚壁清野，他们根本就在老百姓那里得不到一粒粮食。他们的最大的死穴，就在这个后勤保障。
0: 拖住他，死死把他给拖住，拖到他筋疲力尽、严重缺粮的时候，他必然分兵。只要分兵，咱们就有机会下手打他。
1: 一定要拖住。
3: 好，好主意，团长。这面没白吃吧？
4: 没白吃。
3: 根据空中侦察，在黄河渡口发现大量共军渡船，委员长判断，共军主力很有可能要东渡黄河。委员长急令我部沿咸鱼公路北进，直角共军于黄河边，绝不能让其渡过黄河。
5: 你们也这么认为吗？你们也认为共军会放弃陕北东渡黄河吗？这会不会是冯德怀的诱敌之计？
6: 司令，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从事。共军连环手，士气正旺，怎么会突然东渡黄河呢？
7: 司令，我倒觉得。 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共军在清化边与养马河占了我们的便宜，但他们也蒙受了不小的损伤。重要的是，敌我双方差距太大，我们有25万，他们只有区区2万，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经受不起损耗。没错，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受到了一些伤亡，但是。
8: 没有伤筋动骨，彭德怀心里非常清楚，再也找不到我军的破绽了。但是，如果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向黄河追击的话，势必我们又会有新的破绽出来。向晖，
9: 到。
8: 司令，你的看法呢？
9: 司令，有这么多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我就……
8: 没关系，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么想法尽管说。
9: 那属下就说一点自己个人不成熟的想法。
8: 嗯，说。
9: 属下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我军及时追剿，共军在黄河边全军覆没。
0: 那我们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司令将成为党国的大英雄，到时候我们皆大欢喜。如果这个情报是假的，我们势必又会落入彭德怀的陷阱。可是现在问题麻烦的是，

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而我们没有及时跟进，让共军渡过了黄河，到时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相信司令跟各位将军一定都考虑过。 让共军东渡了黄河，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势必震动全国。届时，违抗军令于先，纵匪东渡于后，属下只。

0: 率领九个旅兵分两路，从盘龙、永平向北进发，务必在黄河渡口堵住共军。
1: 是。
0: 给委员长发报，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共军消灭在黄河边，让他们成为石达开第二。
1: 是。真是没想到，胡总，你这个局布的太好了。 没想到这个胡宗南竟然按照你的指挥，在这个黄河渡口这儿击穿了，真是没想到。这咱们就可以打他一下子了。彭总啊，根据咱们的内线传来的情报，这个胡宗南本来就是相当的犹豫，再加上这个老蒋的严令之下，把他乖乖的赶到咱们的道上来了。
2: 这就是老蒋不如主席之处。毛主席统领全局。 给各个战场的将领充分授权，极少干预具体的战役指挥。这老蒋就不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搞得他手下的将领缩手缩脚。还有他们内部那个什么党系派别、明争暗斗，就算是个天才，也让他们搞成蠢材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潘总，先生们。
4: 来来来来来，来就正好，都吃饭没有？没吃饭，我这有吃的。来坐，来来来来，坐。来，吃。哎呦，
5: 黑豆啊！
4: 庞总，你胃不好，就吃这个呀？我倒想吃白面了，但是要吃白面啊，得去一个人那儿领。<笑>
5: 领？哎，去谁那儿领啊？
4: 胡宗南。
5: <笑>彭总，你可真能开玩笑！
4: 谁跟你们开玩笑？过来看看。
5: 目前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北进黄河，盘龙这一带兵力相对中区。根据情报，盘龙就是胡宗南的补给之地。
6: 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打下了这个盘龙，我们的吃的和穿的就都有了。
5: 对，这个任务交给我儿子，我保证完成任务。下命令吧。
7: 好事都给他。
5: 警察，警戒！彭总，齐政委，敌人的大部队向我们这边开过来了。
1: 来了多少人？
4: 黑压压的一大片，彭总，我先派几个战士掩护你转移，然后我带着部队在阵地打下。
1: 我不用走，你也不必打。这会儿敌人是过路神仙，发现不了我们。
4: 听李咱们太近了，你说万一……放心，既然咱们一时半会儿走不了，那我就上炕歇会儿。
1: 那我先出去看看，走。

你说过。

0: 好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

0: 果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方寸之间。

0: 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习政委，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5: 我尊重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4: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市里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太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迷路兴于左，而目不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用在您身上再恰当不过。我真是佩服死，佩服死。
2: 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的仗，早把他们琢磨透了。这些人啊，只知道执行命令，不善于动脑子。你当年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买我这颗脑袋。
1: 到今天，这个脑袋还长在我脖子上呢。不是多少？10万？您这颗人头啊，100万都不能跟他换。他们往北，咱们向南，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啊！行，来，给我吧。小李啊，咱们出发。
3: 走。
4: 战员发挥军事民主，群策群力，英勇杀敌。此役歼敌6000余人，缴获面粉1万担，军服4万套，以及大量的药品及枪支弹药。

0: 今天请大家喝好酒啊！来，哎，
1: 主席，各位首长，吃饺子了。
0: 哇，饺子好了，来来来，多喝点啊！开心开心，
2: 好啊。
3: 主席啊，
0: 这可是自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吃饺子。
3: 今天我可是要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喽。
4: 我们今天能够打牙祭，还要。

0: 感谢老彭啊！韩龙一战不仅取得了胜利，最要紧的是解决了面粉10000袋、军服40000套，还有各种枪支弹药、各种药品，大大缓解了我们物资匮乏的局面。嗯，对，这酒啊，就是彭德怀他们送来的。好酒啊！
1: 饺子下酒，越喝越勇。哎，你平常不喝酒，今天破个例，怎么样？
2: 对啊，
1: 来一杯。
3: 好，为了盘龙大捷，我今天喝个一醉方休啊！
2: 好，
3: 来，干完了，干完。
1: 好好好，
3: 嗯，来。
1: 干杯啊！
2: 干杯！
1: 小心，喝酒得有酒量，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当酒令，给大家助助兴。
2: 好，好，好，好，好。
1: 胡蛮不中用，言语咕噜打不通，丢了盘龙丢随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6000当俘虏，9个伴侣像狗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李，哎，你好，你好，仲勋知道你来吗？我没跟他说，他这个人啊，原则性强，我怕他知道了又批评我。
1: 那这回不会，我替你撑腰。啊，
2: 王总，我有个事儿要找你。
0: 您怎么来了？组织上知道吗？
1: 你瞪这么大眼干嘛呀？人家是陕甘宁边区慰问团的。
0: 人家是组织上派到咱们这儿参加助学大会的，不了解情况，你老于，哎，今天给我多搞两个菜啊！哎，
3: 好嘞，来，
0: 第一庆祝胜利，第二啊庆祝你们夫妻团圆。
4: 徐星啊，彭总一向生活节俭，这回是为了你合理了，
0: 你口福不浅啊，你胡说，徐星啊，咱们俩呀、啊、搭伴工作那是有缘的。
5: 这一仗接一仗的，一直就找不到时间跟你好好坐下聊一聊。今天是个机会嘛，
6: 我也是，我早就想坐下了，跟彭总好好唠一唠。
7: 行，去我那儿吧。走，
8: 来来来，走走走。1947年夏，随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中央给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
0: 死的迫在山北。我们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那就必须在近期再打一次胜仗。这眼下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紧紧缩成一团。你说，下一步行动的突破口我们应该选择在哪？张总啊，
9: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心里肯定有一个目标。
0: 那你猜猜，
9: 我的目标是选在哪儿啊？
0: 榆林。
9: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榆林啊，处在三省交界处，在陕西、山西和绥远这三省，这里的土壤肥沃呀，物产丰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这里，不仅可以牵制住胡宗南，在全国产生震动，而且也能缓解我们在粮草和物资方面的困难。
0: 还有一点我考虑到，榆林守将邓宝山出身西北军。 他一向与蒋介石和胡宗南面和心不和。
9: 彭总，如果你下定决心攻打榆林，那么我们的部队就要向北穿越，经过毛乌素沙漠这一带啊，没有。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找到水源。部队行军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里面全是苦水，根本就不能喝。
2: 哎呀，哎呀，找上水了吗？
3: 没有，你水还进柜呢。你看，
2: 什么呀？
1: 哎，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也是为了造福老百姓，你要把这苹果卖给我，您就是革命的功臣。
1: 对，
2: 把这革命胜利了以后，绝对不会忘记您。
1: 不，问题这苹果它不是我的，这我替人烧的，我就是个跑腿的。
0: 不卖，还不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我不卖。
0: 你看这样，
1: 不卖，不卖。
3: 您把这苹果卖我，您再拿着钱，然后再去买这不一样吗？
1: 卖谁都拿着吧，卖谁都卖。
3: 不行啊，张华。
0: 这苹果呀，是从大老远的地方啊捎来的，这地儿没有。您是不是嫌钱少？
4: 啊，不是，
0: 这样，这可不行。
4: 不行，
0: 不要，不要，不要，这个我不要。陶柱，
4: 到，
0: 我马牵过来。
4: 是，
0: 来，老肖，来，
4: 您要愿意的话。 您把马迁走，把苹果留下。如果您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只能先给您打个白条。等我这张打完了，回来我多给您钱。但是苹果您还得留下。我看看。哦，让我看看。这怎么？这怎么行啊？
3: 马是好。
0: 如果你愿意换呀，那也行。
5: 团长，不，都别废话。
0: 老肖，哎，趁我没反悔之前，马上走。不能啊，团长，不能啊，别闭嘴。走，
5: 团长，放开，团长，
0: 走了，走了，走了。走。
5: 苹果，给彭总和习政委赶紧送过去。是。嗯，彭总，习政委，吃苹果。哎，哎呦，哪来的苹果呀？
0: 啊，
5: 是石头船长送来的。
0: 石头弄来的？
5: 对。
0: 这个小子还能弄来苹果？
5: 弄来多少啊？大家都有吗？
0: 就弄来一筐，你和宋队司令都有。
6: 送给那些生病的战士，啊！这全送走了，全都送走，快去吧。这些天大家走得很艰苦，沙漠行军主要是缺水。我听说已经发生渴死人的事情，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彭德怀居然有苹果吃！今天我把你们叫来，就是要向你们做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
5: 你不用故意自残，那些苹果不是送给伤员了吗？
6: 那你们觉得？ 彭德怀一个堂堂兵团司令吃几个苹果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做？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就是要小题大做。我们的部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部队官兵平等。
7: 娘妈的！
6: 今天我们吃几个苹果，你们几个纵队司令过两天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接下来就是旅长团长，再往后就是营长排长，上行下效。也许就是因为这几个苹果，让我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的差距一点一点的拉大。徐政委，我的检查今天晚上就会交到党支部，你是支部书记，相关人等所有的处理意见由你来提出。现在我宣布撤销石磊团长职务，降为营长，散会。

0: 冯军，你来得正好，检查我马上就写完。
1: 彭总，作为书记，你的检讨我可以接受，但是您对石团长的处理我有不同意见。
0: 你说错了，石磊已经不是团长了，是石营长。其认为我是兵团司令，部队上的人事权我说了算。
2: 我尊重您的权利，但是我还是认为石团长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优秀指挥员，而且曾经长期在您的身边。现在出于好心办错了点事儿，应该批评。但是降职的处理，我认为还是太重。
3: 这件事不用争了，就这么定了。
2: 彭总，
4: 政委，
2: 您别说了，我接受上级的处分。
4: 是的，
2: 这个处理如果换做其他人。 可能是严重的，但由于我是长期跟随彭总的人，这个处理对我来说恰如其分。

这些年，你不仅一次地将我折磨，但是我向您保证，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

0: 司令，提电。又是榆林发来的。榆林所有的外围据点已被共军占领，榆林完全陷入共军的包围之中。司令，胡连长急电，让我们即刻派兵去缓解榆林之围。
1: 我们不是已经空投了一个二十八旅吗？
0: 一个旅的兵力根本不够。耿德怀这次是倾囊而出，把他的西北野战军团全部都押上。
2: 一旦共军发起总攻，榆林恐怕就坚持不了多久了。
3: 司令，为什么还不下令增援榆林？
2: 中校，你来的正好，增援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3: 司令，我的二十八旅已经空投到榆林，榆林一旦失守。
0: 二十八旅必然全军覆没，我整编三十六师已经做好准备，只等司令一声令下，马上增援榆林。中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党国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我不但要为二十八旅负责，也要为你三十六师的弟兄们负责，更要为西北所有国军将士的性命负责。
3: 司令，还是怀疑共军进攻榆林有诈。
0: 根据我的情况。

0: 一直跟踪他们，抗战的时候，他就去延安住了半个月。毛泽东还送了他10张狐皮。这几年，我一直怀疑他通共，就是没有抓到把柄。
1: 这么看来，共军进攻榆林是假，其真实力主是要伏击我增援部队。
0: 围城打援是彭德怀的看家本领，所以，我不能再让正边36师、上万弟兄去重蹈养马和盘龙的覆辙。
2: 可是榆林毕竟地处战略要冲，万一我们不增援，共军弄假成真，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邓宝山为了自己的地盘也会拼死顽抗，到时候拼得两败俱伤，我们正好各安官火。
2: 胡兄，你是不是担心你的28旅啊？你放心，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我一定给你补充兵员，让你的36师建制完整。你别忘了，咱们两个都是黄埔一期的，我不会让你吃亏。
0: 胡兄，我当然信得过了，可是我还是为胡兄捏了一把汗。哼，
2: 为什么？
0: 其实校长也不喜欢邓宝山。
2: 可是他为什么一再严令我们增援榆林？就是榆林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一旦落入共军之手，陕北这片大文章就不好做了。
0: 自从我们跟共军开战以来，屡屡受挫，就是因为中央太注重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屡中圈套，损兵折将。 反过来，你再看看人家毛泽东，连延安都可以放弃，校长又何必割舍不下一个榆林呢？我心已决，绝不会让弟兄们去再冒风险。
3: 报告司令，
4: 委员长急电，
0: 是不是又是增兵榆林的事情？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怎么回复了吗？
4: 司令，委员长要亲自前来督战。
3: 什么？
4: 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已经派出整编36师增援榆林。
3: 太好了，听说这支部队是全套的美式装备，这是块肥肉啊！
4: 整编36师可不是一块肥肉。
3: 那是一块最硬的骨头，搞得好崩了你的牙。
5: 王总说的没错，据我所知，整编36师不仅装备精良，而且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算得上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
4: 而且36师的师长中松，那不是等闲之辈，他是黄埔一期生，为蒋介石屡建战功，是个难缠的对手。
3: 王总，你放心，你看，我们已经在这里设了。 凭借这里的有力地形，绝不让中松前进一步。等我们攻下了榆林，再挥师南下，包中松的将领。
4: 命令部队加大火力，尽快攻下榆林。

别三十六师，那三十六师去哪儿了？

0: 我们的阻击线呢？
1: 是为了吸引敌人北过吴定河，给陈赓他们强渡黄河，南进玉溪，造成一个有利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榆林没有打下，但是吸引敌人北进的目的达到了，此役就是胜利啊！
2: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啊，由于榆林没有攻下，不仅我西北野战兵团。 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们久支队也恰好处在敌人南北夹击之中。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央纵队的安全问题。攻打榆林十六后，中松的三十六师和榆林守军合兵共20000多人，由北向南挤压，而董钊和刘戡的所部6万多人突破绥德防线。
4: 由南向北逆袭，
5: 中央纵队被围在了方圆不足百里的狭窄地区。他们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力量，万一出点差池，我们将成为人民的罪人。
4: 彭总，你看要不要给中央总部让贺龙老总来接应中央总部，迅速过河？
3: 好，你去发报吧。
1: 恩来啊，朱军，
3: 恭喜发来电报，让我们过黄河。
1: 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嘛。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为了牵制胡宗南，也给老彭他们争取战机，我们应该继续留在陕北，继续选择向东北方向刘戡部前进。
6: 不行，我不能拿九支队。
1: 和主席的安全却是堵住。没关系，我已经想过了。我们是在自己家门口，轻车熟路。而刘戡他们，虽然人多，但是耳目不灵，地形又不熟，他们的困难可比我们大多了。

0: 庞总啊，
1: 嗯，
0: 还没休息啊？
1: 没有主席他们的消息，我睡不着。
2: 这中央纵队只有一个连的警卫，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可真叫人揪心。
1: 钟勋啊，我在想，如果我们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歼敌一路。
0: 你打算打哪一路？
1: 中松的36师，他现在进攻目标是米脂，镇川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就想利用镇川以东的地形打他一个伏击战。
2: 这中松眼下形势正紧，是块硬骨头。
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别无选择。而且这一仗只能胜。

0: 下面就是铝合宝，这是宝石。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0: 啊，
1: 马上执行。
2: 是。
1: 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是彭德怀，此时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
3: 眼下我们与刘军长南北合击，如果我是彭德怀，要想突围而出，必须要设置一条阻击线，至少能挡住其中一路人马。
1: 如果他们想伏击我三十六师，最理想的地点是哪儿？如果我是彭德怀，我选择镇川堡以东，那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最理想的场所。
4: 但是如果没有南下，那也是我们必经之地。
5: 坤哥，我们的破译员破译了敌人南北对进的命令，东风改走无定和西岸。
6: 这么一来，他就绕过咱们的包围圈了。
7: 东风还真够鬼的。
6: 彭总，徐政委，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如果让中松和刘戡会合，咱们党中央就被动了。
8: 中松急于突进，把他的部队一字排开，这正好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我们迅速集结处理，在中松和刘戡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时，迅速插入他们两部之间狭小缝隙，在沙家店消灭中松。
6: 咱们直接攻打他的师部，能有把握吗？
8: 抓住时机，速战速决，会有必胜的把握。
9: 这个中松是将将，他会不会有所防范？
8: 中松必定防范，但是他绝不会想到咱们敢直接攻打他的师部。我军的传统是先打孤立弱小之敌。面对中松这种对手，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现在我命令，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的第四、第六团，禁止当川寺抢占南北高地，阻击刘戡的援军。
10: 是。
8: 王震的第二纵队
11: 到，
8: 和教导旅军编第四旅，禁止东

这次不能拿下东宫，就看他能不能挡得住幺二三旅，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0: 喂，刘军长，是刘军长吗？司令要同你讲话，刘军长。
1: 司令，疯了。
2: 刘刊，你为什么还没有赶到沙家店？
0: 司令，我还是考虑，这会不会是彭德怀危险大员之策？
1: 你想想，他居然敢把主力部队
0: 插入我和中宋的结合部，他不是胆子太大，就是疯了。
1: 难道潘德怀没有疯，是你们糊涂？
0: 彭德怀敢于进入你们的中间，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形成合围。
1: 三十六师连续发动，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7: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8: 好，我们为何而战？
6: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

0: 我这边开灯。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 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上海，你不要逼了，不要逼了。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沙家店一带地形始于阻击，洪德怀这一计看似兵行险招，其实是胜券在握。
2: 没准你们了，你们请放心，我部全力突击，合围洪德怀。
3: 报告，柳宽所部突然加快行军速度，目前已经与楚军部队展开激烈交战。
4: 命令许光达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私自咬住刘侃的增援部队。
3: 是。
4: 王振硕，123旅情况怎么样？
3: 也是发动多次冲锋，但都被石营长挡住了。
4: 把罗元发的教导旅调过去，先把123旅吃掉。
3: 是。

0: 性。
1: 我是程聪，立即给我截留池座。
2: 旅长刘子琪被俘，我的师部也危在旦夕，
3: 请再坚持一下。我已命令五十五旅就近驰援。
4: 二旅长刘备马上就到。

0: 市长，你这是干什么？你放开我！
1: 大义不孝，不成功则成仁。
0: 市长，凭我一句话，即便你成人了，又能怎么样呢？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有人往你身上泼脏水，到那时候又有谁能替师座您收集公道吧？
2: 赶紧走吧，彭总。这个中宗真是一员福将，没想到趁着夜色和大雨的掩护，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娘的，虽然是让他死一个跑了，但他部下的6000多人让咱给消灭了。现在中宗啊，是一只拔了牙齿的老虎，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3: 是，彭总，您电话。
2: 喂，
3: 是老彭吧？
2: 你是李德胜啊？
3: 老彭，我是毛泽东啊。
2: 你怎么？
3: 老彭，祝贺您。

西北战局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象征着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用我们的湖南话讲就是，打了这一仗就过毛了。喀扎店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回旋于地下，测水测敌，本乃是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只用一天就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呀！为了表示我个人对彭老总的敬意，同时为了庆祝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我抄了一首旧作送给你们。

0: 你最近好像瘦了啊？没有吧？你怎么样？累不累啊？别的不累，就是跟你操心操碎。
1: 谢谢，谢谢。哎，
0: 小苏，正好给你介绍一下。
1: 不用介绍了，大名鼎鼎的彭总，我听过您的讲话。哦。不过给您提个意见。
0: 你以后讲话最好语速慢一点，要不然我们都听不清。
1: 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行，你这个意见我接受了。这是我在野战医院认识的妹妹苏月，也是北平来的，协和医学院的高材生啊。
0: 不是吗？高材生，好啊，找你福姐有事儿啊？
1: 我今天来是找您的。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要向您告状。
0: 告谁啊？石头，马步，
2: 预备，好，
0: 你小子，等着让我接着降你职啊！
2: 你可真行，你说多大点事儿，你告彭总。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的伤口还没痊愈，不能往外跑。你都胳膊是不是不想要了？你要真这么想，那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
0: 人家小苏同志啊，说的对，你在部队上归我领导，你在医院那就归人家小苏同志领导。臭小子，立正，目标，你在医院，跑步走。
2: 何提，撤。
0: 你好歹让我管，最近一堂课操练完呀。撤！哎呀，行，小姑奶奶，我以后啥都听你的，你说啥我听你啥。那你现在，我跟彭总说说呗。
2: 幼稚犬，撤！
0: 说说呀，快点儿。
2: 撤！
0: 说啊。

0: 有我和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彭总，有
1: 吧，你和小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撤。
3: 我们也没事儿啊，就是稍微有点儿，有点儿那。
1: 你也太谦虚了吧！你看人家姑娘急得眼泪汪汪的，你还有点儿。我跟你说啊，小苏无论从相貌还是从才华，在咱们西北野战部队的后勤系统可是顶尖的姑娘，你可不能欺负人家。
0: 等等，小波，你这说什么呢？我怎么没听明白？知道，这小毛孩学会找媳妇了，你看。
3: 什么小毛孩啊？我跟您说，我们那叫
1: 恋爱。
3: 对，叫恋爱。
4: 同
3: 学，不对呀，同学。
4: 老师说动作大，
3: 大学生。算啥呀？
0: 你算啥呀？你是我彭德怀的兵，战斗英雄，算啥呀？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你普姐还是大知识分子呢，不还是让我这大头兵拿下了？
1: 说反了吧？是我拿下你的吧？行了，你们聊吧，我去看看小苏啊，帮你敲敲边鼓，打打外围，你这个重镇军一定要及时跟上啊。
0: 书记，有您的帮忙，我早晚把这座山头拿下。行啊，训练的不错啊，动作都很到位。
5: 解放战士，有的都身经百战，有的还打过鬼子，要论单兵作战能力，个个都没问题。
4: 预备。
5: 主要的问题就是思想意识没跟上趟。
0: 哦。
4: 上。
0: 那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啊？
5: 旧军队思想意识比较浓厚，军纪比较差，普遍存在当兵混饭吃。你要是打顺风仗，绝对没问题。要是打恶仗、苦仗、硬仗，
4: 石头
5: 经不起考验。
0: 行了，石头，现在学会动脑子想问题了。
6: 哎呀，打人了！哎呦，救命啊！哎呀，
0: 怎么回事？
6: 救命啊！打人！
7: 逃跑！
6: 打人了！
7: 我今天给你好好收拾收拾你们哥。
6: 打人了！打人了！哎呀，哎呀，打人了！你
8: 陈总。
0: 这是干什么呢？
7: 他是个逃兵，屡教不改。我把他绑着是帮他反省一下。
0: 用棍子吗？用棍子帮人反省吗？你是军阀吗？
7: 并没有打他，就是吓唬他，对不对？我没有打你们，对不对？
6: 那我打你！哎呦，哎
7: 呀！我真没打他，你别血口喷人。
6: 哎呀，黄总，黄总，你别听我所说啊！
0: 把他给我绑了。
7: 哎，绑绑了！
6: 哎呀！我腿疼，黄总，哎呀，哎呦，站不太不行了，
3: 黄总，
6: 站不起来，
3: 等一下，
6: 哎呀，
3: 哎，于德水，哎，你还认识我吗？哎
6: 呦，石团长，好久不见了啊，哎呦，石，哎呀，石团长，你可得给我锁住啊，你看看这腿，哎呦，
3: 行，啊，我给你做的啊，哎，但是你得先跟我说清楚啊，你这回逃跑的原因是啥？是老娘又生病了，还是老爹又瘫了，还是孩子又得绝症了？
6: 哎，不，我那个，
3: 哎，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于德水，今天在这儿把话给我说清楚，今儿说不清楚，我法办了你！
0: 哎，算了，饶命，饶命！我错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了。

0: 其实，他就是想俺娘来，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俺娘她不太好，想让我回去看一下。站住，我就是回去看看俺娘，看看俺娘，我肯定还要回来的。王总，我肯定回来。小心吧，我就是想俺娘的嘛。王总，这次你可是差一点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啊！
1: 是你娘妈的！
2: 带兵打仗半辈子了，今天差点让个老兵油子给骗了。<笑>
3: 你要说他是个老兵油子呀，他可真是个人物。前后三回被我军俘虏，每次俘虏后都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结果一打大仗他就溜号，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一开战，他第一个举手投降，又要被我们俘虏。俘虏了以后又哭着喊着要参加解放军，
1: 这种老兵油子，我看就不该留下。
4: 但是你要不打仗的时候，你赶他走他都不走。他说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当兵。当解放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还能吃饱肚子。彭总啊，我觉得余德水这个人很有代表性，他反映了当前部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沙家店大捷后，一方面我们的实力迅速，另一方面，新扩中的
3: 兵员当中有70%-80%都向余德水这样的战士，他们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是咱们部队未来战斗力的一大隐患。嗯，你说的对，政委啊，这事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也好好想想，趁着咱们现在没有大仗打，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2: 好，
3: 彭总，
2: 政委，
3: 要不让余德水先来我们营吧。
5: 虽然油滑，但枪法不错，作战技能不错，好好调教是个好兵。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哎，不要小看这把刀，上头钴丝多着呢。我跟你们说，中条山突围的时候，有一伙小鬼子，我是趁着天黑，一下子给冲到违章管的司令部了。
6: 好家伙呀，
1: 几十头人，我操，明晃晃的，嘴里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说的啥？跳跳不动。我当时大喊了一声，跟小鬼子拼了，一下子冲上去。
6: 于大哥，你砍死小鬼子了吗？
7: 是啊，你砍死了吗？
1: 砍过吗？当然了嘛，哎呀，我当然了嘛，啊？
6: 那个医生。
1: 当时啊，有一个小鬼子，我是人多骂的，足足比我还高半头呢。拿着刺刀对着我的心脏插着过来，我当一横着，扛他，把刺给他挡住，然后我这，
6: 好，营长，
1: 哎，石团长，你啥时候来的？
8: 是营长，不是团长，别瞎叫啊！
1: 咱个余德顺心里啊，你永远都是团长。
2: 永远都是我团长，永远都是我最敬重的人。哦，
9: 我跟你说，余德水啊，溜须拍马这种事儿，在国民党部队里好使，在我这儿不好使，知道吗？啊，对对对，你别管我，来来来，你继续吹，你继续吹，不，
1: 那不，
9: 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不，那
1: 还是大洋相呢，是吧？才你跟前吹，我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不敢，我不敢。哎，石团长，
0: 等，啊，石营长还是团长啊？你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啊！
1: 对，营长，我刚才说的啊，我可都是真的啊！抗战未几年，我也。

0: 算是一条好汉呢。
1: 四人个倒地下铁可不是一个两个。哦，啊，
2: 对对，于大神啊，
3: 没看出来还是英雄呢。哎，那怎么现在枪一响就成狗熊了呢？那不是。
4: 营长，实话跟你说吧，抗战的时候当兵，我是为了国家；现在当兵，是为了俺娘。
5: 哎，我知道，
4: 说啥你都不信。以前瞎话说的多了，不管你对我好，今天当着弟兄的面，我是给你掏个心窝子。以前我说的什么？俺爹、俺媳妇儿还有俺娃，我都是扯淡的。其实俺屋就一个老娘，我打小就没有了爹，是俺娘一手把俺拉扯大的。抗战结束后啊，我就想着能好好的陪俺娘过日子。可我这人从小啊懒，不爱种地，这些年净打了仗了，其他的啥也不会。不过国共一打，我又出来当兵了。现在当兵就是为了养活俺娘，我想得很清楚，一定得把我这条命留着，好好的留着。到啥时候不打仗了，我还要回去伺候俺娘呢，还要给她养老送终。
2: 行，于德水，你可真行，我佩服你。
6: 是想老娘了？
4: 啊，
6: 那这么的，部队给你放几天假。回去看看老娘。
4: 营长，你说这话是真的？
6: 是真的。
4: 你不害怕我跑了？
6: 像你这种人呀，
3: 跑了我倒省心了。
7: 陈总，这几天我下部队跟很多解放战士聊了聊，发现他们大都啊是穷苦人家，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苦水。我让他们坐在一起把苦水倒出来，没想到他们的思想觉悟明显有了提高。
8: 这是个好办法呀。
9: 文总，政委，
8: 石头，这不是叫那个
7: 于德水
8: 啊？对，你不是放他假，让他回去靠他老娘，这么快就归队了？
9: 这我也正纳闷呢，走了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这次回来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整天闷着个脑袋。
8: 石头，让你的人盯着他一点，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人回他老家去调查一下。
7: 是。

0: 不要动，站住！团长，弟兄们，今天这厮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让开一步，下辈子给你们打牛打马，好吧？你们要死哪整不？那就放下！
1: 放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将我放下！我女子，你上海！上海！你不要逼我！不要逼我！你知不知道，你娘的仇，我跟你一起报！
1: 俺娘经过这一个儿子，康山包法以后，保障带着人，到村儿拉庄地。别人家是能剁就剁，可俺娘她亲自把俺带到保障地，娘对我说：“儿子，现在是国家有难了，是男人，你就应该站出来。” 死后，又远不思子。娘不想让你受那个疼，你就把“精忠报国”这四个字儿写在心里。我没有啊，抗战那几年，我攒了点血汗钱，那都是拿命换来的。
2: 想到保障他又顶上俺屋的房，为了霸占俺屋的房子，俺娘是俺娘，是公树，他们把俺娘跟那些共产党员埋到了大坑里，黄土一直埋到脖子根儿啊，又搂个脑袋。
1: 亲自自毁的幻想，给牛套上了篱笆，在这些人头当中，犁过来犁过去，犁过来犁过去，俺娘怎么没有了？俺娘没有了。

0: 通过余德水这个事情啊，我反复思考，我建议啊，在咱们的基层部队开展这个三杂三术运动。
1: 嗯，你这个建议好，得让咱们的战士啊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激发他们打胜仗的斗志。另外，政委啊，这眼下全国各个战场都转到外线作战，咱们可不能落后啊。
0: 彭总，那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哎，你过来看啊，有三个突破口。
2: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彭总。
1: 什么事情？
2: 有老乡反映，石营长他们营有战士私自拿了老乡的东西。
1: 这种事情，把人给我抓来。
2: 是。
0: 彭总，请别生气。
1: 能不生气吗？大战在即，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是极其恶劣的。现在部队一直强调纪律、纪律、纪律，他们还干这个。政委，这个事情要从重处理，警示全军。
0: 但是，石头这个营啊，警方战士居多，有几个违反纪律的也不足为怪。
1: 那石头作为营长，他也要负责。

0: 心了。一会儿见了庞总，你就把司令往弟兄那上来，好吧？
1: 庞总，我把石连长他们给带来了。
0: 庞总，你们都拿了什么？
2: 一捆白布，一卷宣纸，还牵走了老乡的一头毛驴。
0: 谁干的？
3: 谁带头干的？
4: 报告彭总，
0: 事情怎么干的？那么余德水愿意接受军法处置。
5: 余德水，
0: 我听说你刚在大比武里拿了标兵，还升了班长，是吧？
4: 是。
0: 彭总，我知道这是错了，太不给你放心了。
4: 可是班长的战士确实怎么都在打墙呢？
3: 少废话，把余德水给我绑了。
6: 住手！
0: 说什么？
6: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亲自带人拿的，跟余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哎
0: 呀，营长，你不要胡说！哎，庞总，你不要听营长的，都是我干的。
6: 住嘴！
0: 哎呀，你他就是想替我顶锅呢。
5: 余德水，你告诉我啊，拿了一些白纸和布匹，干什么用？
2: 我拿白那个
6: 白纸写标语，布匹用来给战士做新衣服。
0: 至于那头毛驴，
6: 用来给全营的战士盖上伙食。由于缺粮，很多战士已经患了夜盲症，眼看着马上就要打大仗了，不能让我全营的战士白白去送死。
5: 句句说的有理啊。
7: 彭总，彭总，
8: 老彭，
3: 如果是石头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0: 知道你公私分明，所以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在工作上我从来没求过你任何事的。但是这一次石头不一样，石头跟了你15年呀。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当时他刚跟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但是就这么一个孩子一到战场上面对那些横飞的子弹，他一点都不怕，用他小小的身躯为你挡，你还记得吗？
1: 我没有忘，但是你也别忘了，我是西北野人军司令，我不能置左右咱们这三军。
2: 石头，我是一直把他当儿子看，
1: 但是这一次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3: 彭总，
1: 苏远，
3: 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
0: 亲人一样，
3: 彭总。

0: 你怎么来了？
1: 不管，
0: 别这样，让人看见不好。我又没事。
2: 我不管，都什么时候了，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事一定要动脑子，怎么就是不听我的？
3: 还牵着我的心。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4: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9: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0: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9: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

0: 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刘刊率领总部整编第27师、整编第90师20000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
6: 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
7: 现在我希望刘刊总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10: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9: 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

0: 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
1: 能替我去看看他？
0: 也许石头上面最想见的人就是你。
1: 要打仗了，怕我脑子会乱。

上午还有作战会议要开。

我就是那个店的店主。

0: 粮食拿过来捐给他们部队吧。
1: 我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手下的一名普通的战士。以后，别再叫营长了。
1: 营长，不管上面咋样处理你，在弟兄们心里，你永远都是俺们的营长，对不对？
2: 是。
1: 愣着干啥？欢迎营长。
3: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是。
0: 提高警惕。
1: 是，请彭总放心。
0: 石头，要打大仗了，你是当过营长的人，要给新兵做出榜样。
1: 是。
2: 彭总，我曾经跟您说过，就算您把我降成一个普通士兵，我也是您彭总最好的兵。现在到了我兑现诺言的时候。
0: 记住你这句话吧。

0: 您什么时候到的？我也是刚到。怎么事先没打招呼？卑职好去迎接你。咱们两个就不用这么客套了。我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你一定忙得四脚朝天，所以我就自己过来。来。 还记得上一次我是什么时候给你敬酒吗？
1: 卑职大人记得，那是4年前。

0: 刘兄奉命镇守洛阳以南的龙门，抗击日军袭击。部队出发当日，我为你壮心。我记得当时我倒了三杯酒，刘兄只喝了一杯。卑职
1: 当时口出狂言，说剩下的酒请司令好好保存，待卑职大败日寇，圣令凯旋之日，司令你罪方休。
0: 以刘戡所言并非狂言。 我想和刘兄。

0: 消息吧，保证。刘戡率领所部整编第二七师，整编第九师是20000多人已经出发了，目前正沿洛邑公路向宜川急进。嗯，彭总，敌人很听你的话，跟你之前估计的增援路线完全一样。
1: 现在我希望刘戡所部可以加快行军速度，早一点到达。咱们粮食不多，拖得太久啊，这仗就难打了。嗯，
2: 吴宗南既然要保住宜川，必然会催促刘戡尽快赶到。
0: 而这个刘戡呢，又吸取了上次增援中宋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肯定不敢耽搁。嗯，
3: 报告，
2: 进来。彭总。
4: 我一纵主力在官亭一带已敌军前锋部队发生交火，敌军已被击退。
5: 发生交火？
4: 军长，报告军长，我们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
5: 你是说遭遇的是共军主力部队？
4: 没错，弟兄们一上来就伤亡过半，如果不是主力，他们不可能有这么猛烈的炮火。
5: 去吧。
4: 是。
5: 军长。

0: 我们怎么办？要是撤军，胡长官那里怎么交代？
1: 绝不能撤军，一旦撤军，已成必然路的共军之首。
2: 可是要继续前进，很可能会遭到共军人马的伏击。
0: 既然共军主力出现在关亭，我们索性将计就计，集中兵力先打关亭，由关亭解围宜川。
1: 好，打掉关亭，重挫共军主力，沿关亭附近的一道山梁可直达宜川。
0: 局长，下命令吧。
1: 可是这样一来，胡长官规定我们到达宜川的时间。 就会拖延两天，还是先给胡长官发报，请示一下。
3: 是。
0: 兵贵神速，电报往返一耽搁就是一天，不要失去战机啊！
1: 还是先请示一下吧。上次在沙家店没能及时驰援中松，胡长官就很不高兴。这一次我们又调整计划，我担心胡长官。
3: 有什么想法？是。刘戡的部队停下来了，他有没有进攻关亭的迹象？从目前看，兵力没有相应的调整。
1: 彭总，你是不是担心刘戡会进攻关亭，打乱了我们原有的进攻计划？
2: 我们作战计划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如果我是刘戡，就会命令部队进攻关亭，由关亭取道解宜川之围。但无论他是走关亭还是直奔宜川都不可怕，可怕的刘戡总部按兵不动，咱们粮草本来就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粮食。刘戡如果三天不动，就算他进了咱们的伏击圈，那咱们的战士饿着肚子怎么打仗？
0: 什么混蛋命令！这是！
1: 局长，我们应该回电长官部据理力争。执行命令吧，这是要把两万兄弟送上绝路啊！
0: 执行命令，
1: 部队全体开拔，向共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今日务必抵达宜川。
0: 是。
4: 司令，
5: 查清了，南雷空电报。
4: 什么时候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参谋长知道吗？啊？
5: 司令，卑职不敢劳烦司令和参谋长已经替司令回复了。
4: 回复？你回复？你断送我二师兄之人！
5: 去！
4: 二师兄今天发电报。
5: 二师兄今天是这样的。
4: 坚决执行长官部的命令，今天将以最快的速度。

0: 长，
1: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搬过去，我们可能被包围了。
2: 不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达伊川，怎么会遭遇这么多的共军主力？
3: 马上和伊川守备旅张旅长取得联系，问问现在伊川城下共军有何动向。
1: 是。
0: 军长，我斗胆提个建议，不管遭遇的是不是共军主力，部队都应该马上撤退。你看，立刻撤到瓦斯街以西，避免遭到合围。
3: 这样一来，我们就违背了常规部队。
0: 军长，你好好想想，是命令重要，还是两万军兵的性命重要？
4: 是啊，是啊，军长。报告。报告军长，伊川张旅长说，围城之敌已于今天凌晨分别向西北、西南两个方向逃窜。
0: 逃了？
3: 明白了。彭德怀的主力到了伊川。
5: 命令。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看这个人果然厉害，一出手就抓住了咱们的薄弱环节。瓦子间目前防御空虚，一旦让敌人突破，那这场战斗就会变成一场不成功的击溃战。
8: 可是眼下能投入到战斗的只有贺炳炎手下的三五八旅，而这个旅的一个团还要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只剩下一个团可以投入到战斗。
7: 王参谋，到，传我命令，让黄金亭和余秀礼部再调出一个营，配合七幺四团，一定要给我守住瓦子间。
5: 是。
7: 政委，我去七幺四团看一看。
5: 报告。
3: 我带你去。
7: 开什么玩笑？当然是你留下。

0: 这一仗的成败关键，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你要给我死守住，守住了就等于是守住了胜利，听明白没有？
1: 总统放心，野战军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好的，大人。

0: 再叫我营长，
1: 盖不了的，就死到了阎王爷那儿，
0: 你还是我的营长。
1: 如果有下辈子，咱们还他娘的当战友。

0: 根据统计，此次宜川之战，歼灭敌军一个总编剧，两个总编师，俘虏敌人21962人，击毙敌人750人。
1: 总统，这一仗打得还算漂亮。
2: 快走！
3: 但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4: 等一等。余德水。

0: 连日来共进连客，永寿武功扶风齐山，直逼宝鸡。徐宝师长之变，紧急求援。
1: 我们合着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长驱直入。告诉徐师长，让他无论如何都要顶住，我马上派兵增援。宝鸡绝不能落到彭德怀的手上。
2: 报告司令，委员长电话。
1: 校长，是我。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把彭德怀毒死在宝鸡。
3: 传我的命，
1: 盐不要了，洛川也不要了，把部队从潼关、陕南全部集中起来，集中兵力切断彭德怀的退路。
0: 司令大手笔，如此一来，彭德怀肯定是功亏一篑啊。

0: 王总，嗯，你怎么还不睡啊？啊，咱们昨天晚上走了一夜了，咱不是商量好了吗？今天一到全都睡觉了。
1: 你睡了吗？
0: 我呀，这不是今天来了他们这儿，环境太好了，不适应。
1: 我听你说吧，你对部队攻打保级还在担心，对不对？
0: 那您不也是吗？
1: 坐坐坐。
2: 仲勋啊，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觉得你的提醒还是对的。宝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咱们用四个纵队去钻胡马的这个缝隙，确实是敌众我寡，又远离边区，犯了兵家大忌啊。
0: 彭总，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感受。

0: 最近啊，咱们部队确实面临着缺粮的困难，而这个宝鸡呢，又恰恰是这么一块肥肉，谁见了都眼馋。如果咱们能够拿下东西，确实能给我们部队解决很大的问题。
1: 对呀，
0: 自从西北野战军成立以来，这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说实话，这一年多来，在粮食这个问题上让我操的心。 那比打仗让我操的心多得多，
1: 王总，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呢，您的部署非常的重要。而这个胡宗南马步芳有意向不合，面对我军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他们不会那么迅速的做出反应。只要咱们各个纵队严格的按照您的部署，我觉得取胜还是有把握的。
0: 但愿如此。
2: 我这手都是痂，哪里？哟，彭总，习政委，敌人的援军目前到达什么位置？
3: 彭总，您就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侦察过了，赔偿会的兵团离咱们这还远着呢，那小子怕是让咱们给吓破胆了。彭总，我这有个请求，能不能从咱们四纵这儿抽调几支部队出去，也去打宝鸡啊？
4: 你讲什么呢，王师太？
5: 我告诉你啊，你的防线至关重要。如果你让敌人的援军突破了你的防线，我拿你试问。
6: 是。
5: 好好准备吧，啊！这胡宗南派进攻西北，用的都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6: 胡宗南他们无法抵挡，这才让我们前来增援。我们犯不着怪他卖命。彭德怀若是占领了宝鸡，咱们马上回到共军的手里，他们下一步肯定是我们马家。所以这一次我们帮的不是胡宗南蒋介石，而是我们自己。
7: 勇士们，出发！

0: 这些物资，生活用品、造武器弹药，真是应有尽有。我粗略算了一下，能够咱们用2年。
1: 是啊，政委，
2: 自打咱们西野成立以后，还没有见过缴获过这么多物资呢。
1: 王总、西政委，同志们现在都在发愁，短时间内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物资运走啊？
3: 彭总，这宝鸡顺利打下来了，难道彭总还有什么心事吗？就是因为太顺利了，我这心里啊反而不踏实。
1: 为什么？你想啊，这胡宗南在宝鸡下了这么大的血本，他岂能轻易让咱们占领呢？我估计，这胡宗南会有极其凶猛的反击。
0: 那咱们。
4: 到达兵线，正在向我们这里全速推进。

0: 你们先撤退，我组织撤离掩护。
1: 我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大敌当前，哪有我先撤的道理？
2: 站住！
3: 向一纵、二纵传我命令，集合部队，撤离城区，集合一个团就撤一个团，集合一个旅撤一个旅，不带头的速度就地销毁。
2: 是。
4: 所有部队有了消息我再撤。走，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你必须。还牵着我的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6: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7: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8: 准备战斗！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马家军虽然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们撤退得很快。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青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青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部安全撤离，把彭总拉走。
5: 走，
4: 还有谁敢？

0: 我们给马料理加了队列的骚动，一旦出动，我们的骑兵将势不可挡。
1: 勇士们上马！

0: 我们现在已经，
1: 妈的，这仗我们损失太大了。

0: 司令，您看看这个，什么？中央社呀，要发一篇西府大捷的新闻稿，刚刚写好，请司令指正。不看了，官样文章就这么发吧。司令，这次的西府大捷，委员长都予以嘉奖，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宣传上加大一些力度？加大什么？加大宣传力度，司令。哼，有什么好加的？
1: 说实在的，一年以前，我们攻占了延安，可是不到一年，延安就掉了，很多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更不能怀疑，横渡淮的部队却打到了我们的外线。

0: 我先说两句，这一仗没有打好，牺牲了很多同志，首要责任在我这个司令员。我只看到了胡宗南和马步芳之间的矛盾，但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对于反共是一致的。最近我们确实是打了很多胜仗。 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困难估计的严重不足。王世泰，
1: 到。
0: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1: 王总，这次的失败，我们四纵也有责任。
0: 也有责任？好。 我先听听你说，责任在哪儿？我们没能阻击住敌人，
1: 是没阻击住还是根本就没阻击？
0: 你跑进山里还有脸回来？你，王世泰，我知道敌人的实力比你强，你挡不住，为什么不报告？ 强敌面前，你临阵脱逃，你忘记了友军，忘记了职责，你忘记了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古人尚且知道“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为了保存你那点实力，差点让我全军覆没。王世泰，我现在毙了你的心都有。

0: 徐政委，哎，老王，怎么了？老王，徐政委，你看，这是我的检讨。
1: 老王，你应该把这个交给彭总。我不敢去见他。张北，这次我是犯了错误，大错特错。可是我向你、向彭总做个保证，坚决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2: 老王，你在咱们陕北红军里是一员虎将啊。 当初筹建陕北根据地的时候，你是有贡献的。我跟你说啊，彭总批评其实啊是一种爱护。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教训，振作起来。
0: 我知道。
2: 正是这样一个人，咱们不应该光看到他严厉、有威可畏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有德可为。他的这个威啊，正是他德的一部分。你越是了解他，或者是受他的批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这个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吗？

0: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彭德怀离开前线，到西柏坡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7届二中全会。会上，彭德怀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 是，
2: 齐政委，是不是齐心大姐生了？啊，
1: 真的？
3: 刚从延安传来的消息，是个丫头。
1: 哎呦，忠勋啊，这是天大的喜事啊！啊，
4: 小李啊，哎，你上街一趟，我就这点钱，你看能扯多少布送回延安？
5: 哎，好嘞，那可不行啊！
6: 小李，彭总，你可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套。
1: 这次例外，这次例外。
4: 小李，好，快去！
5: 哎，哎呀，回来，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走走走走。
7: 哎呀，什么事啊？这么热闹？哎，
1: 主席，主席，仲勋啊，喜得千金。哦，
7: 那我们大家可要沾沾喜气呀！
4: 有汤吃，有汤吃，
1: 等等等。啊，
7: 好好好，坐，主席，啊，坐。老彭啊，嗯，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中央又有新的任务想交给你。
4: 什么任务啊？
7: 太原总攻即将开始。嗯，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得了泪膜炎，身体很虚弱，想叫你去救个急呀。
4: 主席啊，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7: 怎么不合适啊？
4: 太原战役，向前同志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就差喊开始了。我这去了就摘桃，这不合适吧？
7: 老彭啊，你不要想得太多。整个解放战争都是一盘棋，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4: 什么意思？
7: 你天天叫喊着说你们的一野兵力太少，等打完太原战役，18、19兵团的19万人马都归属一野建制，由你亲自率领去解放大西北。
4: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让你去指挥太原战役，就是想让你早一点和十八、十九兵团的指战员们有个接触。真没想到啊，主席，你心还这么细，那真这样，我老彭得谢谢你。哎，你不要谢我，你是替共产党在担当啊，要谢，大家都得谢你啊，哪儿？
1: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彭德怀将攻打太原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统领34万大军，吹响了解放大西北的号角。
2: 等等，太原解放后，中央军委把十八、十九兵团编入咱们一野，这一来，咱们可就有12个军。35万人马啊，追枪马上的。
3: 想当初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咱们只有2万多人，面对胡宗南的25万大军，可是一直被这个龟儿子追着打。现在呢，倒过来，咱们有30多万人马，胡宗南呢早成了缩头乌龟。这回啊，咱们是想怎么收拾他，咱就怎么收拾他，
2: 就得收拾他。
4: 胡宗南已经不足为虑了，我们下一个目标打兰州，力争把马家军彻底打垮。
2: 老总，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上次西府之战在全德镇，我们六纵多少干部战士牺牲在马家军的刀下。
5: 报仇雪恨，
4: 何止是西府之战，当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让他马步芳屠杀了我红军数以千计的战士，共产党人和他马家军是仇深似海，这回我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娘妈。

1: 这个马家军的骑兵虽然很凶悍，但是他们不会打这种正规的阵地战，一点战斗力几乎是一触即溃呀！哎呀，这当年的西路军要不是装备太差，没有重武器，早就把他们给消灭了。<笑>
2: 原本我想在平凉打一场歼灭战，消灭宁马、青马的有生力量，可他们都跑了。特别是青马，退守兰州，这为我们下一步解放兰州增加了很多困难。
3: 彭总，我们又不是没打过攻坚战，我想只要我们大伙儿努力，打下兰州不在话下。
1: 对呀，彭总，
4: 兰州这一仗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兰州北有宽阔的黄河，南有险峻的高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兰州守将马继元是马步芳的儿子，所辖部队都是马家军的精英。这仗怎么打，你们都给我好好动动脑子。
4: 兰州是西北的第二大城市，
3: 彭总，解放了兰州，就基本上解决了整个西北问题啊。
4: 你这话说的没错，这一仗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喽。如果他们逃进了青海，那个地方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将大大增加我们行军作战的困难，也延长了解放西北的时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最短的时间解放大西北。

0: 哎呀，你的伤都好了？啊，都好了。你看，什么事儿都没了，比以前还强壮了。
1: 石头，这一次又要打大仗了，你一定要小心。啊，
0: 你放心吧，没事。
1: 这眼看见那么好，那么多人，你俩为什么还生气了？苏月，你别生气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你，你这次出院为什么没来找我，连个信都没有？要不是我问了枯姐，我都搞不清楚你在哪儿，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其实我觉得吧，我就是一大头兵，我什么都没有。我
1: 别说了，石头。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团长、营长，还是大头兵，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你了。只要你活在这个世上，我就等你一辈子。

0: 军长，彭德怀的部队已经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以卑职之见，我们的部队以骑兵为主，不宜死守。
1: 是啊，你我所见相同，我之前已经跟司令建议过好几次，让他放弃兰州，可是司令担心如果兰州失守，青海门户洞开，会影响整个西北的大局，所以司令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兰州。
0: 军长，兰州碉堡密集，工事坚固，倘若死守，我相信共军短期内很难攻下，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是要直取外援啊。军长，我们能不能跟胡长官或者宁夏那边联系一下？
1: 可以试试看，但是这个马鸿逵一向和我父亲面和心不和，估计到时候也是隔岸观火。还有那个胡宗南，估计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0: 难道我们马家军真的就走投无路了吗？
1: 他娘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和彭德怀干一场。

0: 的牙托上，可根本看不到敌人，敌人却可以对我们进行任意的射击。打了整整三天，未夺得一个阵地，敌我双方均有不少损失。
1: 这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

0: 都别愣着了，赶紧回各自的部队去，找到彭总，马上通知我。是，
1: 上！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先来看看你。
1: 彭总，那我陪您看看去。
0: 好啊。石头，听说你又当班长了。啊，
1: 其实罗军长意思让我当营长，可是我没干。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知道，管让我当啥，到您这儿肯定通不过。
0: 你小子，你认为我真跟你过不去啊？
1: 没有，哪能跟我过不去？反正您是什么样的，谁对您最好，谁跟您最亲，完事儿您就越对谁最严格。
0: 你后悔跟我了？
1: 没有，我真没后悔跟你。您说我这世上就您这一个亲人，上哪后悔去？我跟谁后悔？
3: 彭总，啊，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我当这个班长吧，是自己的志愿。你看这些年，我从士兵到班长，到排长，又到营长，到团长。你说我这比较来比较去吧，当班长最好接。为什么？又可以领军指挥，还可以自己亲自上去杀敌，过瘾痛快。
0: 那好，我让你当一辈子班长，
1: 无所谓。我当士兵是您彭总最好的士兵，我当班长也是您麾下最出色的班长。
0: 那石班长，你跟我说说这几天战斗你都参加了，你有什么想法？
1: 那我就直说了。嗯，这几天咱们部队也展开几次试探性的突击，伤亡不小。如果照这么打下去，就算拿下了城池，歼敌1000，自损800，不划算。
0: 那你说怎么打划算呢？
1: 这是兰州，这是西宁。西宁是马步芳的老窝，如果我们在攻打兰州的同时找一纵队去端马步芳的老窝，那兰州的守军必定军心大乱啊。
0: 好主意。石班长，你先跟我说说眼下这仗怎么打。
3: 在进攻之前，我让领导申请一批炸药，我带着我的战士利用坑道作业，直接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兰州地下，我炸开兰州城门。
0: 你小子看起来让你当一辈子班长那是屈才了。打下兰州，我记你首功。
1: 何总，嗯，我不要首功，您答应我一条件就行。
0: 你小子学会跟我讲条件了？
1: 我拿下兰州以后，我想让您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看看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0: 那没问题，我带你去。
1: 可是不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去。
0: 好，我知道了，带上你、小苏，还有我们胡姐，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一言为定，彭总。
0: 一言为定。
1: 彭总，不行，口说无凭，您得给我一个信物。
0: 小子要什么信物？
1: 我要您这顶帽子。
4: 哎，小子，你抢我帽子干嘛？还给我。
1: 彭总，等拿下兰州到北京的时候，我一定还给您。您这帽子挺新的，我戴几天，您先戴我的吧。

0: 就是砸，要砸开兰州的大门。
1: 是，
0: 出发。

0: 火力太猛，你们顶不住啊！
1: 快，组织干死！

0: 罗云发，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报告彭总，第一波攻击进展顺利，但是敌人又组织敢死队进行了反击。
1: 大已经阵地，我是不去了。双方争夺，十分激烈。彭总，你放心，我一定。罗云发，听得见吗？罗云发，跟我去前线。
2: 准备。

超五千人到敌人的纵深战壕，切断他的后路。他们的坦途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0: 娘，他们三个撤退！赵琴，刚刚那两个暗部，两个暗部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把他们给炸了！班长，让我去吧！
1: 班长，让我去！
0: 我去，我掩护。
1: 班长，执行命令。

0: 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
2: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
1: 19元
2: 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啊，
2: 什么情况？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

0: 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是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只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9: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8: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0: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8: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10个人。
1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老鼠、苍蝇通通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
1: 是啊，
2: 同志啊，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冯总，我在间谍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新疆，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

0: 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声音不响吗？ 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吗？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1: 洪德怀也想过这种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2: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2: 有。

0: 包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人民法，人民政府，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审你了。

现在我还不能带你去北京，因为部队还要进军新疆。等我们打下了新疆，全国彻底解放，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我们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手，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了。
1: 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老鼠、苍蝇统统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

0: 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是啊，同志，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你这么看待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1: 不是，东哥，我以为是郑导忙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吗？
0: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1: 那当然了。哎呀，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0: 龙总，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 龙总，
0: 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1: 龙总，
0: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 我一想起这事儿，晚上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对了，同学，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1: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0: 龙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
1: <笑>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
0: 在西魏，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是。你们是真够可以呀！啊，前脚刚进了咸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
2: 国民党接受大员吗？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3: 是。
2: 哎呀妈的！我毙了他们的心都有，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
3: 什么东西都是。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醒全党，绝不能当里子厂。
0: 龙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2: 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
0: 党政军机关，5年内都不许建房。
3: 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庞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0: 我找好了呀。
2: 在哪儿啊？
0: 我带你去。走走走。
2: 啊，
0: 这儿。
2: 安修同志，
4: 冯总，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小朋友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他都方便。
5: 行了，你就听我们家老婆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3: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
5: 嗨，老婆哪有生活呀？ 他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0: 这我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5: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种粮食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王胡子，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
1: 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3: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0: 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还有啥干不成的？<笑>
1: 这话说的有理啊。
0: 对，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
3: 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 打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彭总，听你这么一说，我是心里头真挺感动。你感动什么呀？
1: 你想啊，你们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打西北了，
3: 能不让我感动吗？
0: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搞好了，
1: 那是一篇大文章。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3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 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也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4: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笑>

0: 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看看吧，敌人生发来的救援舰，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 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1: 思量将啊。

0: 快点儿！哎，彭总怎么跑这么远的乡下来了？这不算远。听说上个月他的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算了，直到11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戎马生涯。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1: 八点了，八点了，彭总，
2: 走，回家。
1: 彭总，彭总，彭总，
2: 快
1: 下来，老半天了，我们这劲儿也没别的。
2: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
3: 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0: 边说，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浇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的。
1: 是我们给棚都能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来，我们吃，来你这么大的根儿。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参谋，
1: 啊，
0: 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
2: 哦，你好，
0: 杨参谋。
2: 哎，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进去。
0: 走，来。
3: 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还能种什么？
4: 哎，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5: 都能种。
0: 哦，彭总，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6: 彭总好。
5: 你好。
0: 说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你。
5: 哦。
7: 哎，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饭菜准备好了，你说。
8: 今天不能吃饭了，
7: 彭总，
9: 吃完再走，
7: 咱们吃完再走，彭总。
10: 羊的味道，你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咱们这羊肉好吃吗？
11: 是啊，是啊，彭总，
12: 一袋烟的功夫，我们就把羊炖好了，还得吃饭整吧。
13: 对，咱走吧，
14: 咱得走吧。
5: 哎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12: 啊，哎呀，行，
5: 还吃饭
12: 走
5: 吧，
12: 走吧，
5: 兄弟们呢，听我说啊。
6: 是头母羊吧？
12: 对呀，
15: 是母羊，
6: 那就更不能吃了。
16: 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羊吗？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5: 好，我看行不行？
3: 别忘了我王胡子，
5: 你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6: 彭总，先上我的车吧。
5: 好，
6: 彭总，
16: 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
5: 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钟勋，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6: 小王，来，在这儿。
5: 行，这份先给我用，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16: 哦，
5: 嗯，
16: 彭
0: 总。我也去吧。
5: 这局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0: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
1: 哎。
0: 彭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2: 军舰上午就开始了，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就不等你了。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3: 小米加步枪，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4: 主席，彭老总到了。
3: 哦，
4: 主席啊，抱歉我来晚了。
3: 老总来了就好啊，老彭，老总，辛苦辛苦。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3: 那先。

0: 我们就先谈到这儿，好吧？
1: 大家就接着谈吧。
2: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3: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2: 是的。
0: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只韩呢？
1: 今天不开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接着开。
2: 彭总，
1: 哎，
2: 你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声。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打呀。晚上一起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
1: 哎，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0: 哎，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3: 彭总，彭总
1: 啊，
3: 彭总，
1: 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0: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1: 只有改天，
0: 啊，你去吧，
1: 啊。

0: 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
1: 可惜，我和我没这个福分。
0: 来，
1: 坐。
0: 来，那咱们坐。哎。

0: 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1: 不怪席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

0: 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1: 哎，好，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你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2: 对，
0: 那就不用麻烦了。你们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1: 行。

0: 你饿肚子的，原来刚才跟我说，你中午就没吃饭，我让他们去给你热一个。
1: 哎，不用，书记，啊，这给我。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吃就值足了。
0: 是啊，能有饭吃就行了。现在全国无一都张嘴，都在等着吃饭。 我也想尽点心来，种地搞建设。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3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嗯，
2: 主席啊。 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3: 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 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这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将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它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7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 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它的肠胃。如果我们对它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它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 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呀！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 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它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4: 讲得好。
5: 完全同意老彭的理解，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6: 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7: 彭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8: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 应战的准备。
9: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

0: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
2: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
3: 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这仗

0: evidence of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好，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军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3: 习仲勋啊。
2: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3: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2: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丁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

0: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1: 哟，
2: 好消息！
3: 老大，
4: 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3: 哎呀，你用什么
4: 让猜？放放过吗？
6: 哎，给！
3: 说话呀！你
4: 们俩
3: 怎么着？
6: 啊，怎么着？
3: 快点，赶快跑！
4: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3: 好的，彭总，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最重要的，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呀，
7: 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
5: 啊！是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7: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3: 对呀，来，走吧。
8: 周建国，
9: 到。
8: 徐江海，
9: 到。
8: 毛建新，
9: 到。
8: 黄泽海，
9: 到。
8: 蒋连林，
9: 到。
8: 彭志清，
9: 到。
8: 杜德明，
10: 到。
8: 李朝珠
9: 到，
8: 宋老根
3: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去。
8: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
3: 谁是宋老根？
8: 谁是宋老根？宋老根，
11: 你是宋老根啊？
3: 哎，不是，
7: 有没有军令？
3: 我拿枪。
7: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
11: 我连长，
3: 我不是宋老根。
11: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哪能去打美国鬼子？
3: 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照样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11: 嘿，你还挺硬气啊！
3: 我还有是朝鲜语呢，你会吗？
11: 你说说给我听听。
12: 咱规定，美国的第六大国军队是没的。
11: 你说什么玩意儿？
7: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3: 是。
7: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才来参军的。
7: 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3: 是。
7: 你叫什么名字？
11: 叫啥玩意儿？说啊！
7: 啊？
3: 我叫宋卫国。
7: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
13: 宋卫国。
11: 你小子哪来的啊？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
7: 二哥，
3: 怎么扛不动枪？
13: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
11: 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3: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我没走错连队，
11: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3: 我没冒
11: 充，走走走走，
3: 我没冒充。
11: 你想让我收拾你啊？梁铁柱，
14: 连长，
15: 连长，别过，咱们走吧。
11: 大排长，
15: 来，
11: 我马上就回来。我昨天还跟他们打，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有组员了吧？
7: 啊，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组字。
11: 我又没收他们钱，
7: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都给我改了。
11: 哎，好。
7: 老杨，你不是退伍了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15: 啊，我退了是不巧，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了，那我能不杀回来吗？
7: 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15: 她生她的呀，打鬼呢，那这不老爷们的事儿。
7: 对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哎，
15: 早生了吧，
11: 男孩，男孩
15: 啥事？还没生呢。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的呢，就叫我元朝。
11: 元朝，
6: 哎，班长，班长，那生闺女呢？
15: 要是生个闺女呢，就叫抗美。
7: 好呀，好名字啊，
11: 元朝，抗美，抗美元朝。哎，同志们，这名字好，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抗美元朝。
16: 抗美元朝。

0: 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阿英，把红酒拿走。
1: 咱和武良业，武良之精华呀！
2: 主席，这可不敢啊！什么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0: 什么道理？
2: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1: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
2: 到现在快23年了。
0: 23年，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八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义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入了义军团。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 只有20000人，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1: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
0: 朝鲜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1: 主席严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 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笑>
0: 好，
1: 彭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情？彭叔叔，我想当兵。
1: 想当兵啊？是，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0: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1: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彭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3: 哎呀，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
1: 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0: 彭叔叔，爸，还是您冒出去好了。
1: 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孔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

0: 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嗯，
1: 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0: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1: 是，彭总。
2: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你念一遍。
0: 美帝好比一把火，哎，
2: 焦，
0: 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别笑，别笑。
2: 烧到朝鲜，
0: 朝鲜
2: 对，烧中国，
0: 哎，
2: 中国邻居，
3: 邻居，
2: 快救火，
3: 救火，
2: 哎，
0: 好，
4: 这是谁的大作啊？谁写的？
5: 处长，
6: 处长，
3: 彭叔叔。
2: 是我们班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就是他，就是他。
3: 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写得好。
2: 报告首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
3: 报告首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2: 是。
7: 很有信心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8: 不怕！
7: 真的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彭总，彭总，彭总，科发队派来了！
8: 彭总，
7: 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彭总，
8: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同志们！
7: 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8: 彭总，
7: 我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呐。
8: 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 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将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彭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7: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3: 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几员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啊。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
9: 解放战争，您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们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
10: 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不会退。
9: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
11: 直逼平壤，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12: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11: 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
12: 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
11: 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12: 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是啊，彭总。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 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战，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9: 彭总，鬼道爷，
11: 第一战打响前。

0: 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1: 冯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0: 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2: 20天。
0: 打个对折，10天。
3: 10天？
4: 老10天？
0: 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1: 王总，10天，这太紧了吧？
5: 来不及。
0: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2: 好，就10天。
0: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6: 有。
0: 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0: 金首相派来的特使，现在金首相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首相现在在什么地方？
0: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首相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洞会合。
2: 那好，我们去找他，
0: 马上走。
2: 彭总，
0: 今天别去了，给您做的皮大衣还没取呢。
2: 哎，不要了，
0: 彭总，那边特别冷，
2: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去准备吧。
0: 马棚主说的准备好，彭总，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2: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
0: 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2: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0: 哎，洪副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2: 好，我这就去布置。
3: 彭总，多保重。彭总，我陪你去。
0: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首相在等我。
3: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陪着您去。
0: 哎，回来，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是，报告。38、39、40、42这四个军，还有三个炮兵师，已经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1: 好，看，快搞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0: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岸英，他们有没有后续消息？
2: 还没有消息。
0: 彭总，快两天了，我们进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
3: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4: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俺们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解决的先头部队，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理。
5: 彭总吗？是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老大，彭总有消息了。
3: 啊，彭总，我是邓华，我是邓华。
4: 等会儿，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潜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6: 明白，彭总。
7: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0: 好。
4: 太好了，我们走吧。
0: 走。彭总这玩意儿也太大。
4: 不按常规出牌呀！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6: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4: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6: 啊，有啊，啊，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恒大将军，
4: 真是的。

0: 老彭。
1: 啊，阿修，是我。彭总回来了吗？
0: 王震大哥，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分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彭总不会有事的啊！
0: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0: 我们这边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1: 秦书记，
2: 安秀同志，还没休息吧？没，刚接了王振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哦，
1: 秀秀，
3: 来，
1: 你暂时等我一下。
3: 是。
1: 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啊！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
2: 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
1: 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2: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1: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呢？
2: 眼下呀，能告诉你，可是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安全同志，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
4: 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啊。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他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为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 即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

0: 向鸭绿江报警。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林山脉，无法向我们回。我们也已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
1: 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的，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2: 有。
1: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
3: 连长，总部来电。
4: 是。
5: 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
6: 部队停止前进！
7: 同志们，立刻进入树林隐蔽！快快，赶快隐蔽！
6: 快，迅速迅速，快，
7: 大家快点，隐蔽起来，后面跟上，快快快快
6: 快快
7: 快，隐蔽！
6: 同志们，原地休息。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火光；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我听明白了吗？
8: 是。是是是是，
6: 好，抓紧时间休息。
9: 这儿东西抓紧休息啊！
10: 班长，在这荒地隐居宿营，有点太寒酸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声点。
9: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10: 哎，班长，那你告诉我，这打仗的时候危不危险啊？
9: 我，
11: 这得分人
9: 啊。
11: 像我这种胆子大的就没事，子弹尽量得躲着走，你就不一样了。子弹准打你弹药鬼。
9: 二哥啊，又欺负新同志。你以为这是你当山大王的，想干啥就干啥？
11: 我倒想当山大王的，那倒自在，想干啥干啥。这倒好，这不能那不能，活憋死个人。
9: 哎，你小子，你想干什么呀？
11: 我给他揍下来，我小打算要漏洞。
9: 你敢？我记住了。我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刀都要听指挥。
10: 班长，班长，别打了，你别打了，
9: 就你们几枪，想要战斗英雄，你还差远了。
11: 我不打了，
7: 哎，你几个干什么呢？
11: 这都龙标了啊！赶紧一调。

0: 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嗯，
1: 还牵着我的心。
2: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

0: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万非又不占，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

0: 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订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下车。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清廉助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肥一植护，益土植壮护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呀，我得先跟您说一声谢谢。
1: 怎么一上来就感谢我呢？为什么
0: 呀？你不记得了吗？上次我说我一朋友生了个大胖儿子，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后来我听了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小手链。昨天不是正好朋友请满月酒嘛，我就给孩子送过去了。收到之后，特别高兴，笑得合不拢嘴了。哎呀，
1: 不用跟我客气，毕竟你买这礼物的钱也不是我花的，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了一个建议。
0: 这个建议特别好看的那大胖小子我真招人稀罕，
1: 是吧？
0: 要说现在这小孩真是越来越不得了了。
1: 是啊，
0: 就昨天吧，我一看我朋友这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可爱，招人稀罕。更让我震惊的是，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呢，居然自己两个小手抱着奶瓶从那喝奶呢，你说厉害吧？哎
1: 呦，可真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讲，这个婴儿他是长到四个月大才能自己用小手抓着那个奶瓶喝奶的。
2: 你说的这个薛猛不算啥啊。我刷视频的时候，我是看到过人家说刚出生十天的婴儿自个儿抱那奶瓶，哎呦，还有那个刚六个月他就会叫爸爸了。就现在的小孩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
1: 确实是啊。这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都不缺营养，所以说孩子这个脑神经啊，他的这个发育就很快，在妈妈肚子里边他就发育得很成熟了，所以说自然就特别聪明，尤其是对一岁。

体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妈妈给提供的奶水啊是充足的，这个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网络就会实现飞跃性的发展，这一

0: 俩想起来没有是什么、
1: 神经酸。
0: 哎，没错啊，母乳当中呢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呀，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神经酸还是必不可少的主角。这就像啊，我们要盖房子，哎，就必须呢要有砖一样，这砖不能少啊。
1: 嗯，
0: 那神经酸不光在人的婴儿期有用，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尤其是当我们原来的脑细胞出现老化损伤，神经网络出现了断裂堵塞的时候，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给咱们修复好。
2: 哇，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0: 哈、嗯！
2: 不过张老师，神经酸它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在您跟我们讲之前啊，我就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0: 是吗？
2: 你按道理来讲啊，这么好的东西早就应该普及了。
0: 嗯，
2: 但不光是我，很多人呢其实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这个东西了。
0: 嗯，
2: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其实这个神经酸呢，早在上个世纪1920年代就已经被发现了。为什么发现的这么早，现在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
1: 那这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的呢？
0: 好，我把这个经历给大家伙儿啊，咱们讲一讲。1925年，科学家呢第一次从牛的大脑和人的大脑当中呢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其实这就是神经酸。隔了一年时间，到1926年，又有另外一位科学家呢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神经酸又被称之为是鲨鱼酸。但当时呢，科学家还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到底有什么作用，只是呢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到了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教授啊，无意间就发现了鲨鱼的大脑在受伤之后，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自行修复。
1: 哦，这么神奇啊！
0: 对呀，那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行了，进一步研究吧。没想到这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之后能够自动恢复，就是因为鲨鱼的脑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神经酸能够完整的透过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使大脑恢复到原有的一个功能状态。
1: 嗯，
2: 那你按道理来讲，这回神经酸应该是彻底火了呀。
0: 哎，是
1: 呀、啊，1970几年，
0: 1970几年、
1: 啊，
0: 对于当时的科学界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奇迹了，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这样的作用，
2: 还
0: 修复这个脑神经啊，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发现就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啊。
1: 嗯，
0: 但有一点大家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泽，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这个鲨鱼来说却是噩梦的开始啊。
1: 哦，它是在鲨鱼的大脑里提取的。
0: 对，
1: 那鲨鱼倒霉了。
0: 倒霉了，是啊。当人们听说这鲨鱼的大脑，哎呦，竟然存在着能够修复脑神经的这宝贝，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怎么提取，他也知道自己肯定也买不起。但是那些有钱人疯狂啊，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人就失去了理性了，然后人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凶残。他们为了得到神经酸，你别看说鲨鱼那么大个，但是从每一条鲨鱼的大脑当中能提取的神经酸它是非常有限的，不够怎么办？
1: 量来凑。
0: 对，量来凑，补更多，杀更多。所以说那些有钱人他们的这种对金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就失去了这种理智，失去了人性，再加剧了这个社会上大量的捕杀鲨鱼。据说因为这

0: 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呀，
1: 每年100多万条。
0: 对，
1: 那照这个速度的话，海里边的鲨鱼早晚都得灭绝呀。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是杀鸡取卵呢。
0: 那可不呗。那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根本就无法满足人类的一个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价格是一路的高涨。曾经是一路飙升到每公斤300万美元，价格最低的时候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即便是现在，神经酸这个价格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它也是个天文数字，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啊，我们说这普通老百姓啊，之前听都没听过这神经酸。
0: 对，
2: 而且你看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
0: 嗯，
2: 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后来呢，全球就开始颁布禁捕令，严禁猎捕鲨鱼，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途径就此中断了。哎，据我了解呀，就是各国的那个科学家们呢，也没有再找别的动物来提取。
2: 哦，
0: 哎，一方面呢，是因为神经酸的分离提取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技术，你别的动物大脑当中含量更少，提取出来更困难。另一方面呢，不管从什么动物当中提取成功，都可能再次的引发人们对这个动物的大肆的捕杀。所以后来呢，科学家们转向了人工合成的这个方向，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呢来研制神经酸。
2: 嗯，那他们研制出来了吗？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在后来的这个实验当中就发现呢，人工合成的神经酸呢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0: 对，所以说这一项科研项目也就被终止了。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那么多年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一个原因。但是科学家们并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慢慢地把关注点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几年开始，科学家们陆续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边检测到了神经酸，但这些植物种子的含油量、神经酸含量差异很大。从成本方面考虑，需要找到一种神经酸含量相对较高，并且提取相对容易的植物。这方面呢，我国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哦，您说的是咱们国家的专家发现了元宝峰的这个事儿吧？
0: 哎，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兴岩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在学术界呀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走向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李东，薛猛，
2: 嗯，
0: 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是要感谢科学家们付出的不懈的努力，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虽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让人望尘莫及。真想用的人呢，多花点钱，我们还是可以用上的。
1: 是，这也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0: 是，
1: 现在的人吧，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啊，那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快啊。
0: 对，
1: 大家的压力其实有时候说都很大，脑神经呢也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神经酸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需要了。
0: 对，李东说的没错啊。现在人就是面临的这个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太多了，因为现在我们社会呢在不断的发展，而且是日新月异，所以竞争呢就非常的激烈。我妈妈啊，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用自己找工作。你看我母亲是这个接的我姥爷的班儿。
1: 哦，
0: 哎，这是我父亲呢，就是他那时候也是毕了业之后，
2: 因为我
0: 对人家包分配的，哎，吃大锅饭，而且呢那个时候啊拿的工资都差不多，
1: 嗯，
0: 他各个家庭条件都差不多，住的房呢也都差不多，要么是单位分的，要么就是这个住的平房，是吧？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说这个社会在不断的一个发展，这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是不是？而且有天赋的人也太多了，
2: 是。
0: 所以每个人就是感觉要不断的追赶，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才能够立足。
2: 嗯，生怕慢一点啊，
0: 对，
2: 就跟不上。
0: 对，再有一。

0: 个，你说现在的这个生活的压力，真的是对于有一些年轻人来讲啊，花销啊，
1: 压力确实大
0: 啊，压力。
1: 你看我和立冬现在什么房贷、车贷，这不都有吗？
0: 是是是，
2: 对，
0: 包括
2: 说养孩
0: 子，对，养孩子哈，
1: 对，
0: 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当然就是有压力也有动力，但是现在就有点这个压力过于大了。
1: 嗯，
0: 压力一大了怎么办呢？这人就从压力变成到焦虑了，
1: 哎，
0: 一焦虑就会感觉到紧张啊、不安呐，啊，是吧？那老觉得哟，有什么事儿发生啊，是吧？
1: 是，
0: 啊，哎，就容易有这种感觉。
2: 嗯，其实别说成年人了，就现在的孩子的压力其实也挺大。
0: 嗯，
2: 我小时候我记得哈，只要是放了学，呵，把那书包一扔，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0: 嗯，
2: 满世界撒了欢的玩啊。你现在你再看看这小区里边，
0: 嗯，
2: 那玩的都是什么？都是那个没到上学的那个孩子
0: 啊，坐小推车
2: 上幼儿园的那种，
0: 是不是？
2: 对，
0: 嗯，
2: 都坐在小车里头的。大点的孩子呢，你可能得在学校里边上学了，或者是在家里边学习呢，根本就出不来。
0: 是是是，
2: 就是很多孩子真的是感觉也特别辛苦。
0: 嗯，
1: 的确是这样。你看现在中小学生啊，一是课业多啊，要不这两年咱们国家一直在提倡减负嘛，
0: 嗯，
1: 让孩子多放松放。放松啊，别老是紧张于这种学业，
0: 嗯，
1: 啊，就是啊，怕孩子这个心里也有点脆弱，
0: 嗯，
1: 啊，因为老是考试啊，又排名啥的，所以说都取消了嘛。
0: 嗯嗯，
1: 啊，我就想立冬说的这个，你看我们小时候，
0: 嗯，
1: 哎呦没心没肺啊，现在想，
0: 啊，
1: 只要考及格了就行了啊，万事大吉了。那万一考惨了，大不了揍一顿
2: 啊，
1: 再揍我就跑了。
0: 对，我跟你俩不一样，我从小学的时候，
1: 你好学生
0: 啊，对我排名前三，你知道哈，啊，到初中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妈老是对我感觉不是很满意，有时候稍微的，你要是掉个筷子、摔个碗的，我这后背就两个五指山。
1: 你要求高啊？
0: 对，这也不是，你就这现在一想的话，我觉得还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孩子吧，这抗压能力比较强。
1: 嗯，
0: 你这学习好的情况之下，就摔了个碗，你现在大人肯定不会说什么的。你过去那啪啪就是两大乖子，也没感觉怎么着，是不是？哎，没心没肺的玩去了。其实现在的这个孩子，就刚才说了，这心理承受力比较小一些。
1: 嗯，
0: 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压力的肯定是有的呀。巨大的压力呢，就容易造成脑神经的损伤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焦虑症、抑郁症的人这么多。那人压力一大，吃不好饭。你心里有事儿的人吃不下饭去，是不是？
2: 对，
0: 觉着不饿，什么事儿把这事儿解决了，哎，觉着饿来了。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不能够正常向身体传达吃饭、睡觉这个指令了。压力过大，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人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大脑反应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失智、脑萎缩之类的现象。所以说现在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养护了。我之所以呢对那些个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的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在这方面真的是帮上了大忙，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宝贝啊。
1: 我明白，张老师，你看今天咱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故事啊，
0: 嗯，
1: 以及它的发展历程，
0: 对，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道啊有神经酸的美食呢？
0: 嗯，啊，
2: 嗯，这个可以有，
0: 哎，这个又可以有了，是吧？这讲到一段时间的时候，肯定得让我把这个美食给端出来。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咱们组合一下，
1: 嗯，
0: 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行吗？
1: 嗯，哎，这个好，
0: 哎，好，学起来吧。这道南瓜什锦蒸饭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扒空里面的籽儿，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撒上花生、红枣碎、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后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

0: 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放到盘子里，再放入到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小时左右取出，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张老师，哎，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哈，这个闻上去太香了。嗯，我正好饿了，
2: 软糯香甜。我也是张老师，想马上吃到。
0: 想吃我这道美食啊，我得先考你俩道题。哦，
2: 还得考啊。
0: 对，这道美食当中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答对了才能吃。
1: 这南瓜含有，哎，
2: 嗯，我知道，花生也有，
1: 对，还有那蓝莓啊，之前咱不刚说过吗？蓝莓。
0: 行，哥俩不错啊，这个全都答出来了，没错，这道美食里边有三样食材都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像平时我们压力比较大的，情绪不太好的，容易焦虑的，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啊，都可以经常坐着咱们吃一吃。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好，微友叫彩虹的天空，哟，他说，张老师啊，我3个月之前呢当上妈妈了，最近呢有个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是啊，别人生孩子这个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我个人觉得咱们这位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当妈妈，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的这个新角色，是吧？还有一点点紧张和仓促。
1: 我觉得不完全是啊，因为他后边他说了，他说没生娃之前呢，他说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都很宠着我，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之后吧，所有人的注意力啊全都在孩子身上了，我感觉就没有人关注我了。他说我本身啊就感觉这个身体啊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换尿布啊，换衣裳，哄这个孩子睡觉，好像这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他说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我就想哭。我原来呢特别喜欢逛街，现在朋友呢如果是叫我逛街，我是一点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那个孩子一哭啊，他说我就心烦的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哎呦，
0: 我天！
1: 他说：“我觉得我真的是在这个神经方面啊，是不是有点不太正常了？您看我是不是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来调一调啊？”
0: 应该，现在这种情况有点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倾向了啊，必须得引起注意了。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还如此闷闷不乐，甚至情绪低落，甚至是烦躁易怒啊，这都是产后抑郁的典型的表现。不过呢，您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情况啊告诉给我，主动寻求帮助，哎，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这个问题呀还不算太严重。我给您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跟家里人沟通啊。既然说能够跟我讲，也应该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现状告诉家里人，他们一定也会理解您、支持您的啊，把自己的一些需求讲出来。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比方说香蕉、南瓜籽、菠菜、深海鱼等等的。您早餐呢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面呢含有微量元素硒，能帮人改善焦虑的情绪。还有可以少吃点巧克力，因为甜食啊能够让人产生多巴胺，可以开心。您刚才问到神经酸这个问题，神经酸对于您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焦虑、烦躁、抑郁等等不良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当您体内的神经酸变少了、不够了，脑神经呢就会变得非常的虚弱，甚至会出现损坏，就会让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有助于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让您重新呢变得快乐、乐观起来。
2: 那张老师，您能不能教这位朋友啊做一道能让人心情变好的营养菜呀？
0: 可以，这位朋友啊，您可以呢准备2根香蕉，一张手抓饼，

0: 把香蕉放在手抓饼一卷，然后呢卷紧粘牢，再切成小块，然后在香蕉卷上刷点油，撒上芝麻，放到空气炸锅里180度烤3分钟，翻面再烤2分钟，烤到表面金黄酥脆。这道小美食既好吃又能帮您变得开心。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安然，他说我特别的对不起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就我一个孩子，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妈希望我考这个老家的大学，能离她近一点，但是我那个时候吧心高气傲，我偏偏报了南方的大学，离家呢特别的远。后来呢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在南方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一年呢也只能回老家一两次来看看我妈。上次回家的时候吧，哎呦，就发现我妈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摔了，她说我不记得我摔过跤啊，然后她说我妈的那个门锁哈、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呢自己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光在家门口就摔倒了2回，但是他说呢自己是真不记得了。然后想问问您张老师，说我妈是不是这个脑袋出什么问题了，我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
0: 这位朋友啊，我能够听得出来啊，您现在虽然住的离妈妈很远，但是呢就是心里边特别牵挂自己的妈妈啊。首先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了，既然当初的选择已经选择了，那你现在再后悔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觉得您母亲的情况呢，我分析大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脑部出现了萎缩的现象，那么就会影响到小脑，使人呢出现走路不稳，经常跌倒的现象。同时呢脑部神经萎缩会让人短期记忆力受损，回忆不起来之前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情况建议您一定要带着妈妈到医院去做检查，如果真的是脑萎缩的话，要按照医生的要求去积极的进行干预性的治疗。
1: 张老师你看这种情况啊，像微友他母亲这种，能不能补充一点神经酸，您说过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长出来呢？
0: 这个一般脑萎缩的问题或者阿尔兹海默症的问题，你要想让它完全逆转那是不可能的，往往一些老年人呢他到了完全失智的一个状态，再去照他那个脑 CT 核磁，你发现它里边是空的，他脑实质已经空了，但是呢如果说还没有发展到那种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他的脑神经是受损的，脑细胞呢也是处于休眠或者坏死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神经网络出现了堵塞，那如果这个时候就是在老人家还没有完全的就是失能，完全的就是出现阿尔兹海默症后期的那个程度之下，
2: 早修复，
0: 对，早点的及时的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因为刚才这位微友只是说妈妈摔跤自己忘了，摔倒自己忘了，并没有说不认识这个女儿了，没有说不记得这个女儿。
1: 是，
0: 这个时候赶紧干预，第一到医院一定要去做一个脑 CT 的检查，然后让医生给开药进行这个相关的治疗，然后第二步把神经酸补充上。神经酸可以修复已经受损的休眠的这些脑神经细胞，可以一定程度上去激活一些新鲜的细胞，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它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一来人的记忆力呀包括运动协调能力呀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恢复。不过神经酸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依然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是相当稀缺，现在市面上虽然能见得到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个高品质的神经酸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呀非常少，这就使得呢它的价格很高啊。所以说这位微友啊，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给妈妈用点神经酸吧，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一定先要带老人家去医院。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暖心发的。
3: 张老师你好，我在电视里看到您讲到了神经酸，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我这人呢本来没啥愁事儿，就是有个儿子

0: 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啊来家里吃饭，把我高兴坏了，赶紧上桌子做饭。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汤洒了一桌子。我这手抖啊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我身体不好，再把我儿子甩了。后来呀，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呢也手抖，不过他儿子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张老师，您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点神经酸呀？
1: 您说的是手不由自主的会抖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还真的就会出现。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都是靠大脑神经的一个支配，所以当我们的神经网络不通，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手脚就可能会出现不由自主的一个震颤。那么神经酸呢，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说您确实是可以用一用的。另外呢，您可以从饮食上调整一下，多吃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食物，比方说牛脑、猪脑，如果说能接受的情况下啊，咱们可以把它这个卤着吃啊，或者是做汤吃。这动物脑类的东西含神经酸是比较丰富的，当然您要吃不惯的话，你像我所说的这个深海鱼、三文鱼、鳕鱼，这些鱼类它也是含有的。另外呢，牛奶等乳制品也含有微量的神经酸，平时没事呢可以做一个香煎三文鱼，把三文鱼呢用盐、黑胡椒腌制10分钟，平底锅呢放少许的油，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就行。您要是能买到这个三文鱼头啊就更好了。三文鱼的脑组织当中神经酸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口感呢也非常的鲜嫩入味儿。行了，这个问题啊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心理压力不要太大。
2: 好的，谢谢张老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呢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0: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00年前，一本小册子传入广饶，它辗转于烽火，又奇迹般重见天日。百年间，这蕴藏燎原之火的小册子如何穿越血雨腥风？一群不识字的农民又为何甘愿用生命接力守护它半个多世纪？
1: 这就是我们调查组找了一批听过大胡子书的老人们一块儿座谈。
0: 1986年，为鉴定《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真伪而成立的联合考察组来到了广饶县刘集村。老人们回忆，这本书是1926年春节，一位叫刘宇辉的女共产党员从济南带回刘集村的。
2: 当时我爷爷刘亮才在这组织群众发展党员，
0: 就是在这间屋里，刘宇辉找到时任刘集村党支部书记的刘良才，组织村里的群众宣讲共产党宣言。
2: 当时老百姓他们不懂啊，我爷爷就发一声我们当地的话了，咱就叫这个大胡子吧。
3: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你就是咱这帮穷弟兄们，咱都抱成团，让地主就越害怕。对对，
0: 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刘良才带领乡亲们开始了抗争。
2: 那个时候客家造水相当厉害，我爷爷就想想搞一次这个木工运动。
0: 1930年冬天，一场杂木行斗争在韩桥庙会上爆发。
4: 在孟婆寺呢，就然后也喊着好多口号。
0: 几千名愤怒的农民高呼“打倒苛捐杂税”，这是用宣言的道理向残酷现实发出的一次成功抗争。
4: 我这个那个安徽的手也轻了。
0: 然而，1931年，刘良才身份暴露，被省委紧急调往潍县。临行前，他把这本视若珍宝的书交给了支部委员刘考文。1933年，刘良才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2: 一个晚上，梆梆梆敲门，刘良才逃。

0: 牺牲了，是被国民党宰死的，先宰住两个手，再宰脚，最后宰心娘不是死的。
1: 刘良才牺牲在了白浪河边，但共产党宣言的守护仍在继续。刘考文常常给群众宣讲。1932年，刘考文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将书交给了老党员刘世厚。
2: 你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或困难，都要一直秘密保存下去。
1: 老党员刘世厚接过了这沉甸甸的嘱托，他把书用油纸包好，藏在墙洞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心中最神圣的信仰。
2: 1945年，日伪军对刘吉尼进行了大肆烧伤。
1: 已经逃出村外的刘世厚回头望见春天火光，猛然想起藏在墙洞里的共产党宣言，他调转头潜回了火海。
2: 他就说，党组织交代你任务，必须完成，说什么也得抢救下。
3: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首先要信，然后要仰慕，然后要去跟着干。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就是孤零零这本书摆在那儿，老百姓不会信他的。刘良才他们把它讲懂了，领着老百姓去实践，所以老百姓守护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伟大的信仰。
1: 1975年，84岁的刘世厚将这本守护了40多年的宝贝郑重地捐献给了国家。
2: 国家需要这些文物，真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了，这样的情况下就捐下来。
1: 1986年，联合考察组根据考察成果撰写的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在《瞭望周刊》发表，一段尘封的信仰传奇由此走进了大众视野。
0: 这种信仰，这种传承精神，是很震撼、很感人。
1: 在全国现存的12本手译版《共产党宣言》中，《广饶》这一本是在农村党组织中传播，由农民党员用生命接力守护下来的一本。它早已不是一件文物，而是一种让几代人前赴后继、矢志不渝的信仰力量。真理的火种从未熄灭。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
2: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0: 手里头，准备战斗。
1: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四溢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已经有再也会有，将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的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林武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乃祥主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践行初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走出去到走进去，从海信墨西哥工厂看中国企业出海成功之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积极开展宣传宣讲，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持续激发干事热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好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突出抓好经济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推进问题整改，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盯紧抓牢重点领域，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攻坚项目实事，保持惩治高压态势，加强制度机制建设，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5次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结合政协工作实际，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学习座谈会等形式，依托界别同心会、巨石平台、学而系列读书平台等，深入学习宣传，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会议强调，要结合我为十五五建新工专项履职行动，深入调研协商，努力形成高质量履职成果。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干事创业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次集体学习。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七专题、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进行学习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要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为推动全省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的两优异先代表载誉归来，他们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情澎湃，表示要在时代答卷中书写新业绩。
0: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刘建军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充满激动。
3: 当我戴上奖章手捧证书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啊，激动的可是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到现在呢还是非常激动啊，总书记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心潮澎湃。
0: 深耕小麦育种40年，刘建军和团队选育的几麦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亿亩，增产600多亿斤。
3: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指出，新征程节学奋斗的根本遵循给我们一线的党员和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紧盯农业自立自强的重大任务，守护大国粮仓，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4: 能在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把党的好政策和现代农业新技术送到千家万户的决心。我将继续带领农业科技服务团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接受表彰的山东10名党员、10名党务工作者和28个基层党组织代表，更加深刻感悟了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
5: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北京到济南，从人民大会堂到我们社区的街头，变的是场景，不变呢是我自己的初心，继续扎根社区，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商户、新旧群体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6: 牢记初心使命，抗牢基层责任，持续强化技能培训、直播孵化等服务保障，推壮大我们村特色电商产业，以更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更加红火的乡村产业发展，带领我们村更多的群众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7: 这个殷殷入村吧，就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了。我们做基层工作，就是和人民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书写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新篇章。
0: 走过105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核心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国之大责，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勇攀高峰的创造精神，制造海洋装备、深海观测探测

0: 登塔脖子的难题，带领团队全身展演，协同攻关，把论文写在祖国烂熟的国土上。
1: 我们企业全体党员将以此为激励，强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以党建引领核心技术攻关，以自主可控的碳纤维产业成果，为我国新材料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一份力量。
2: 把儒家修齐治平的智慧与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最新部署有机融合，将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鲜活教材，推动文化两创与党性教育同频共振。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具体行动，带领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关，把技术毫无保留交给青年工人，努力在端牢能源饭碗、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再立新功，用一辈子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庄严承诺。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必须反复研读，深入领会，第一时间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这篇重要讲话，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库，聚焦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大论断，开展团队化攻关研究，推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起义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8: 全省公安机关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公安性党根本政治属性，纵深推进齐鲁守护专项工作，严打突出犯罪，创新高效能治理，护航发展大局，守牢安全底线，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9: 持续深学细悟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以正确政治观为导向，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纪律作风为保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11: 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强化有组织科研，聚力攻关深地、深海、深空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办学治校全面跃升，
12: 走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子，树牢正确政绩观，守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

0: 工作成效，保持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带领乡亲们继续奋斗，用实干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1: 我们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紧扣工业经济引领发展、甜蜜经济引领民生两条主线，用心建设禾米乡村，改善环境，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2: 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奔赴基层，要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实干，在服务群众、破解难题、赋能乡村发展中淬炼党性、践行初心。
3: 新征程上，全党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必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4: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中国企业海信提供的显示技术成为裁判判罚的重要支撑。球场上万众瞩目的屏幕就产自海信墨西哥工厂。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一起来看这家企业的出海成功之道。
5: 世界杯掀起足球狂欢，在墨西哥主赛场2000多公里外的罗萨里托市，一场迷你球赛激战正酣。Hisense 海信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但在这群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眼中，却像赖以生存的家。2015年，海信来到这里，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边境城市罗萨里托，收购并改建了这处占地20万平方米的电视机工厂。
6: 美国的 Long Beach， 墨西哥本土的埃塞纳达港口，这两个港口离我们的距离都不远，所以这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物流的优势，那也为辐射整个美洲地区创造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5: 这家工厂的前身是一家亏损的日资企业，海信接手时，全球家电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比刀片还薄，压力可想而知。
6: 整个团队呢是陌生的，供应链是空白的，那很多人觉得海信接手这个工厂会不会是一个包袱呢？海信的判断是，海信的大头在海外，墨西哥是北美制造业务的战略支点，我们必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5: 说是难关，过不去就是分文无归的生死关。2016年工厂投产，而企业想要生存下去，首先必须融入当地。
7: 当前海信墨西哥工厂的本土员工占比是98.8%。那我想单纯的以数人头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看到这家中资企业的本土化程度。但经过多日的调研后，其实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看关键岗。目前生产类部门的部门长是全部由墨西哥本地的管理者来担任的。
5: 跨文化管理和本地化，最难过的是人心关。这样的人事任命背后是充分的信任和放权。Carlos 是上一家工厂的老员工，经验丰富。他被海信录用后，成为板卡车间的负责人。投产初期，板卡车间产能爬坡艰难，而他最了解痛点所在。
8: 海信十分看重人才成长，对高绩效员工和创新行为都会给予鼓励与奖励，这对于刺激积极性很有效。
5: 新考核机制保障了部门高效运转。如今任期仅剩2年的 Carlos 把重心也转移到了培养接班人上。Figoria 就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大弟子。
9: 我来到海信的6年，收获了4次晋升。目前任职部门经理，我的导师传授管理思路，带领实操项目，也让我深度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这种优秀的工作和学习氛围会一直传递下去。
5: 融入当地社会，走进去才是真正的走出去。海信这方面几乎无微不至。在与工厂一墙之隔的托儿所里，孩子们正吃着香喷喷的早餐。Over 65%
10: of our workers， 我们公司超过65%的员工都是女性。罗萨里托当地原本只有2家托育机构，不光员工，周边居民的需求也十分迫切，所以我们修建了这座托育中心，场地硬件设施都是海信赞助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交给了第三方。
5: 从刚满月的婴儿到3-4岁的幼儿，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体贴照顾和时不时的惊喜。
11: 我们面积大，设施新，

0: 食品安全，当地社保局为我们做了等级评定，我们是最高等级，超过了墨西哥96%的托育机构，而这全是由一家中国企业建设的，我们很感谢。
1: 聚人心。

0: 节奏。
1: RGB 迷你 LED 是海信推出的高端新品，墨西哥工厂几乎和国内工厂同步实现了量产。这件事听着简单，但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今天，面临的挑战非比寻常。
2: 供应链风险是国内的三倍不止，海运、地缘政治，任何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让工厂断供停产。我们用3年时间，在蒂华纳建了47个品类的采购资源池，品外的制裁比例达到34%以上。
1: 在海信的众多合作伙伴中，捷泰是最具代表性的厂商之一。他与海信抱团出海，海信向他提供了有成本优势的厂房、水电气和客户资源。10年来，捷泰快速成长，已成为当地最具竞争力的包装生产商之一。
3: 产值从200万左右吧，美金，到现在去年我们的做到2000万美金，积累了一些当地的管理经验。我们有两个同事，分别建了分公司，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一个收获，也是我坚信未来扎根当地，未来的发展企业走出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1: 文化相融，产品同步，中国企业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当地产业升级，更创造了巨大的民生福祉，
4: 也帮助墨西哥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的产业链，通过本地化的经营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再有呢，就是中资企业呢特别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加深了双方人民的这种相互了解沟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在讲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树立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做出了特别积极的贡献。
5: 2026山东省泰山产业技能领军人才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启动泰山产业技能领军人才进校园活动，首站落户山东技师学院，通过以师带徒模式将领军人才技艺经验融入教学。山东技师学院现场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协议，开展订单人才培养等合作。7月1号至2号，2026年山东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主场活动在威海举办，聚焦产品创新、金融赋能和服务提质，各地将联动开展370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山东省暑期海洋主题旅游产品同步发布，涵盖半岛一号海上游、滨海廊道自驾游等多个品类，满足游客多元需求。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今天在聊城开幕，展出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200件佳作，涵盖雕刻、烙画、压花等。为期4天的葫芦大集同步举办，汇聚省内外120多家商户，开展展品展销系列活动。2026助济高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暨济南市大学生乡村艺术季今天在济南长清区启幕，现场为助济12所高校的大学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活动贯穿全年，将组织多层次、全方位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系列活动。
6: 10万吨级国际邮轮理想号昨天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山东首航，搭载1400余名旅客，开启4万5天的韩国之旅。山东边检总站、青岛边检站优化通道配置，细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通关高效顺畅。近两年，山东出入境邮轮达70余艘次，接待旅客超10万人次，累计实现经济收益3亿多元。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3至4号，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4号气温最高，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
5: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5: 再见。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0: 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9: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9: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9: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0: 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赶可急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6: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6: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7: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待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

0: 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成功，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2: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5: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

0: 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4: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3: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26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6到36度；泰安多云，25到34度；菏泽多云转晴，26到36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小雨，26到36度；临沂阴转小雨，25到33度；日照阴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28度；烟台多云，23到34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1度；潍坊阴转多云，25到36度；淄博多云转阴，26到35度；滨州多云，25到36度；东营多云转晴，25到35度；济南多云，26到3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你这是带我们到哪儿取经啊？哎呀，跟撒狗尿一样到处留标记。
1: 要不说你没脑子呢，到现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哇，
0: 还真把自己当团长了，不就是寻个路吗？
1: 寻路不假，寻的什么路不知道了吧？
0: 打游击的路线嘛。
1: 打游击，我找的是一条决定苏区生死的生命之路。你知道咱苏维埃每年的开销有多大吗？啊，吃的、穿的、铺的、盖药品啊，武器、食盐，机关干部、工矿企业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能吓死你。国民党还给咱们搞封锁，咱这买卖是出不去也进不来。照这么下去，早晚得关门。这个时候就必须我向大喇叭出马了。
0: 吹吹吹啊，接着吹，接着吹。
1: 哎，说真的，你之前那个都是怎么走私军火的？
0: 我跟你说得着吗？
1: 你那是张不开嘴，就你那仨瓜俩枣，咱这个大买卖钨矿。
0: 钨矿，
2: 一定要提醒他们，这卫生很重要。哎、那你们先回去吧。
3: 苏医生，你拿着吧，
2: 我真的不能要。
3: 苏医生，我们的一点心意，
2: 我不能要。你们先回去吧。
3: 不可能，
2: 我不能要。
3: 好了，
2: 再见，再见，
3: 慢走啊。

0: 主任。
1: 奉命对你隔离审查。带上。我让你们几个围住他，谁让你们动手了？这一看就是经过专门训练。走吧，朱医生，找个地儿说说清楚。

0: 咁啊！老马，
1: 我说老马，这向导喇叭呀，还真是有一套，跟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啊，给咱弄点吃的喝的；这一会儿啊，又给咱变出几条枪来。老马，我说刘忠，你这是给我唱的哪出啊？
2: 余光明同志，我奉命带你去政保局接受调查，配合一下，跟我走吧。
1: 我犯什么事了？
2: 等调查以后就知道了。
1: 行，我交代一下工作。
3: 一营长罗蒙已经在政治保卫局了，
2: 其他几个营连长也被马政委带走了，解除他的武装。
4: 是。
5: 你们要干什么？
1: 打我的。
5: 饿了。
6: 饿了。
5: 嗯。
6: 这寻一个山头你就饿了，你这跟猪吗？你是
7: 这什么情况？
8: 团长怎么被抓了？
7: 搞什么名堂？
9: 啊，这等一下，报告
10: 一下，这找你们，你们躲这里干什么？
9: 来，小点声。
10: 你弟弟被抓了，
9: 公猫。
10: 小猪大夫也被抓了，
7: 公猫是
10: 还说要来抓你呢，
9: 公猫。
7: 哎，有没有我呀？
10: 啊！
7: 我说抓不抓我？
10: 啊啊，那倒是没说。
7: 费劲，你说。
8: 啊？
7: 你干什么去？
8: 我躲一时风平浪静。
7: 你是特务？
8: 不是啊，
7: 逃兵。
8: 你才是逃兵。
7: 反革命分子。
11: 走，一起去政治保卫局。
7: 是，哎呦呦呦，等，哎，这是保卫局在前面。哦，哎，不是，走。
12: 哎，有没有人呢？说个话，喘气儿的。看文件那个，抬头看看我，别看文件了。哎，我渴了，倒点水喝。憋不住了，我要上茅房。坐得板板正正那个，别写字了，回头看看我，装聋作哑的你。马警察。背后捅刀子陷害我，你这个小人小人小人小人，你承认了吗？
13: 罗蒙，刘忠要对余光明做一些问询，叫你来是协助调查，你不要这么着急，不要有心理包袱，好好回答领导的问话。
12: 你少来这一套，我这回来什么都没带，没带包袱，就给我说送材料，哎，来了就把我扣了。什么协助调查、领导问话，我都在这关了一上午了，没人过来问我话。我是党员，有组织、有纪律。你们倒好，弄一帮生瓜蛋的，上来就把我给绑了。阿贵，你给我说实话，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伙了？
13: 我现在说不是，你信吗？
12: 不信。

0: 我跟你汇报情况。
1: 来，
0: 滚！眼镜给你撅了，你信不信？
2: 你干啥？老实点！
0: 撅你眼镜了，管得着吗你？我告诉你马林，我们团长要是有个好歹，你就是整个十五团的罪人，老子放出去，第一个不饶你。
2: 这人都骂了一上午了，嗓子还不哑，就欠收拾。
3: 你就这么对待我们的同志吗？我看你才欠收拾。既然要调查余光明，就直接说嘛，这算什么？
4: 余光明是战斗英雄，我也不想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但这次刘忠同志的调查有很大的突破，苏区现在敌我心态复杂，我们还是要有警惕心。关键时刻你能配合组织，说明你是一个有原则、有党性的好同志。

0: 我不明白，余光明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因为周举人牺牲的事情吗？不光是这个，这些都是从朱茵的屋里搜出来的，枪、勃朗宁、手雷，还有这本书，我也找人看过了。这是一本关于刺绣的古书，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还有，朱茵会武功，你知道吗？
1: 这个我知道，嗯，我看过他练拳，咏春拳，在福建、广东地区有一些人在练，是个小拳种。一个
0: 医学院的女学生学这个干什么？她为什么会有武器？刘忠怀疑这本古书很可能就是她的密码本。
2: 你是说朱茵是潜伏特务？
0: 为什么不能是呢？
1: 那余光明呢？
0: 他的问题更严重。 萧司令因为放弃黎川而被正式逮捕，等待宣判，大概率会被判死刑。而余光明是他的老部下，上次战斗只听命于他，没有服从军委的命令，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还有，朱茵私自去大夏湾，是不是和他也有关系？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得到情报，敌人在苏区大范围渗透。 收买我们内部的动摇分子，目的就是要扰乱苏区，从内部瓦解我们，以便他们开展新的围剿。这个危机时刻，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了。

0: 这是做什么？我们红军可不信这一套，就把他扶起来。干嘛呢你？少注意这双说啊，要多做运动，啊，随时随地，只要空闲下来，就要做运动，啊，那个毕竟有一个良好的身体，才能干革命吧，啊，哎，你们也不要一直坐在那里。
1: 对你们这个颈椎啊、腰椎都不是很好，哎，起来跟我一起运动一下。哎，严肃点儿。
0: 你坐这儿，好好说你自己的事儿。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这……对，他什么事儿啊？
0: 对啊，
1: 我什么事儿啊？他好像还真没啥事儿，也不是正规部队的，就是来谈谈和余光明和朱茵的关系，属于一般证人。
0: 关系，纯洁的同志关系啊。

0: 非常好。
1: 谢谢院长。
2: 嫁给我吧，我会像爱护天使一样的爱护你的。

你是法兰西的，威力很大呀。你说你回来是找高家报仇的，但是你在全上堡放走了高林元，在小桃你还把高半城给放走了。高半城原来可以杀了你，但却放了你，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这算是哪一出啊？大夏湾，你私自袭击高顺卓的特务组，结果打草。

0: 青蛇叫高顺哲给跑了。
1: 朱茵，你这是报仇呢还是报恩呢？你和高家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我不是叛徒。
1: 我没说你是叛徒。
3: 你说这是你家祖传的，你娘是个绣娘，有这样一本书倒也不奇怪。可问题是，你根本不会刺绣，却带着这样一本书。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
1: 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余光明的部队当医生？你跟余光明是什么关系？他是否是你的策反对象？还是你们原本就是一起的？
2: 你冤枉我没有关系，他余光明干革命把命都豁出去了，现在脑壳子里面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你们不能这样怀疑自己的同志。
1: 有人看见你私自进入高家宅院，有焚烧纸张的行为。你烧的是什么？
2: 那间屋子是我娘曾经住的地方，我去那里是为了祭奠她。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写一封信，然后烧给她。
1: 是这样的，行吗？
2: 是，这是我最近准备烧的。
1: 你娘到底死了没有？
4: 老爷，朱茵他妈来了，
5: 把她带出去，叫她进来。
2: 你找我娘干什么？啊！你们要杀就杀我，别碰我娘！

0: 现场的佣人说他死了，尸被高半成，鼻子上吊了，但是没有人看到他的尸首，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抱着希望，或许他还活着，或许有一个人知道。
1: 谁？
0: 高福的管家高升。
2: 够意思啊。再来点儿。哎。日子还长着呢，
3: 瞧你那抠样啊。

嗯，这就不错啊，够柔。既然来了，就跟我交个底吧。他们能把你放进来啊，就说明我已经背叛了。

0: 有件事我再告诉你，肖司令被判死刑了。你说什么？
1: 李德因为利川失手的事儿要枪毙他，
0: 荒唐！这实在是太荒唐了。秦山，当时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这怎么能叫打仗呢？这明明就是白白去送死啊！ 这不公平！
1: 公不公平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们知道了，李某，王家祥同志也拒绝签字，还是有缓的。都是你。

你为抗军令，污蔑中国军委，被判了死刑。但是考虑到你的声望，他们会秘密处决你。我余光明还能享受这待遇呢？

我作为一名革命战士，我服从判决，只不过我于三伢子一心想投奔光明，可最后却死在自己人手上，你说我冤不冤？

0: 于光明同志，我要向你坦诚，在审查你情况的时候，我说了对你不利的证词。
1: 什么有利不利的？你马青山啊，最讲原则。你说的不是不利我的证词，而是事实。
0: 你不怪我，
1: 我敢做，你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姓郑。
0: 哎，朱茵现在怎么样了？
1: 哎，问你呢，啊，朱茵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他现在也很麻烦，很多证据对他都不利，他确实也说不清楚。如果再拿不出重要的证据，他特务的身份就坐实了，也会被判死刑。
1: 老妈，你说句心里话，你相信吗？你会相信朱茵他是个特务吗？你说话呀！你说话！
0: 你知道，我心乱得很。我出来闹革命，我可他许可留我不皱眉头，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杀自己的同志。
1: 老妈，我求求你，你帮我救救他，帮我救救朱茵。朱茵他是被冤枉的。
0: 这时候你不想想自己？那你死了就不冤。
1: 我永远相信组织是公正的，我更相信我的战友。就算我死了，你也会替我查明真相，还我一个清白。只要革命需要，我余光明死一百次、一千次都没关系。朱茵她不一样，她得活着，她得好好活着。这丫头命苦，为了我连命都不要，还害死了她老娘。我知道她恨我。为什么不去救他，还害得他远走他乡？青山，我痛，我是真的痛啊，青山，我痛啊，青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补偿他，青山。

0: 你不能救我，王强。如果能有下辈子，王大不散。什么？追承认？追承认了，还说自己是特务？他怎么就承认了呢？
1: 我说余光明背叛四小了，朱茵就承认自己是特务了，还说他跟余光明没有任何关系。他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长期潜伏，根本不可能主动策反红军的主干人员。
0: 你相信了？
1: 不相信。我认为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是为了保护余光明。
0: 你提到的管家高尚，他知道那么多，找了吗？
1: 找了。高家迁到新泉之后，高升就没跟过去，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找不找他倒得了数啊？
0: 那现在上面什么意思？
1: 领导的意思，公开枪决。
0: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查清楚呢，怎么能这么快？
1: 小鬼，你也知道这是保卫原则，即便他不承认，我们也是可以认定他就是他。这是战争。
0: 青山，你救他，就等于是救我。
2: 马上回团部，
3: 政委，都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给杨局长打声招呼再走吧。
2: 余国民现在这个情况，团里要闹起来怎么办？得赶紧回去，我已经给局长留心说明了。
3: 哎，那我留下吧。
2: 你是团政治部主任，你留下干什么？
3: 我，
2: 赶紧走。
4: 这是去司令部的路啊，也不是去团部啊。
5: 站，
4: 就算现在去司令部也来不及了呀。
5: 来得及，必须向首长汇报。
4: 咱们的马都快不行了，
5: 爬也爬不去。
4: 咱们就这样去司令部，不向杨局长汇报，这是犯纪律的。
5: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有鬼马军我认了。原本我也不是保卫干部，难道你觉得团长跟朱医生干啥吗？
4: 可咱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是怕。
5: 你怕什么？刘忠，你别忘了，你也是十五团的兵，你要不想去，你现在就可以去跟杨局长汇报。
6: 说，老实交代，你到底跟他们说什么了？
7: 说，我都说了800遍了。我五岁那年夏天，我爹被叫去急救了，一个女人生孩子血崩，忙活了一晚上，总算把大人孩子都保住了。我爹回来就跟我娘唠叨，说是一个绣娘被财主糟蹋了。我爹也没说是谁，我就听那么一耳朵。后来我就想啊，虽说当时有好几个绣娘，但是只有小朱医生的妈妈长得最好看，她那个时候又经常进出高家，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呀。
8: 你跟我们说是一回事儿，跟郑宝初的人说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不老实，肯定还有没交代的。
9: 你不是一直嘀咕说小朱医生是妖孽吗？啊，这下好了，哎，
10: 去除了你的眼中钉的，对不对？
7: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要逼死人呀！
9: 哎，耀祖来了，
11: 立正。
12: 首长有命令。
11: 哪个首长？
12: 这是军事秘密。
9: 哎，秘密，这谁在捣乱？我打死他！
12: 第一，我们上联名信给中革军委，恳请上级重新审查对团长余光明以及卫生员朱茵的案件。
13: 我团以及模范营全体指战员都要签名。
12: 这不是要挟，是恳请。老孙，老孙，
9: 啊，
12: 你现在马上去找石红霞，让他也派人下去，联络农会以及地方政府，争取多搞一些签名。
14: 哦，行，那我现在就去。
12: 啊，立马去。
14: 哎哎哎，
12: 快
14: 快快！
1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完成。
15: 小李，你就说吧。

0: 只要能救小猪医生，啊，还有团长，就是刀山火海，我们都闯了。
1: 对，说你说吧。
2: 当前最重要的是找到高半城的管家高升。我知道这很难，这松宝岭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就如同大海里捞针，
3: 我知道他在哪儿。今天早上我碰见他，他说要回一趟老宅子拿点东西。
1: 我不跑，你进
2: 在这儿。你们就在这儿，我一个人带他进去。
0: 你一个人不行吧？
1: 哎，这有我呢，
4: 你也一样啊。
2: 记住了，待会儿见到领导，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许胡说八道。
5: 哎，是。
0: 等一下，登记。
6: 朱云说的都是真的。至于你们说高半城为什么不杀朱英，那是因为……
2: 因为什么？
6: 高半城是朱英的亲生父亲。这个事情朱英不知道，高家好多人，包括他的几个儿子都不知道。那年朱妈到高家做绣品，被老爷……啊，就是高半城强暴了。结果就有了朱英这孩子，朱妈一心想把这孩子打下来，可朱英这丫头硬是强得很，怎么打都不下来，就只好生了。生的时候大出血，啊，幸亏亡不死他爹，才算又活了过来。哎，说一个姑娘家，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终归是丑闻，朱妈也不敢说。可偏偏朱英这孩子吧，从小体弱多病，她也是没有办法，才又来找了高半城。于是高半城就让朱妈住进了大宅，当了佣人。那年，朱英帮助于团长逃出高宅，大少爷死了，高半城想处置朱英。可怎么地也是个自己的亲生骨肉吧，于是就逼着朱妈自杀了。尸体是我偷偷埋的，朱英这孩子也是我送的，送到福州我一个堂兄那里，他在圣婴医院当属务，就收留了朱英当了杂工。
2: 好，就这，就这。

小朱啊，老爷说大少爷死了，总得有个人陪命吧。生疏对不起你，当时时间也太着急了，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你在这儿躺着不饿，我要回家了。

0: 经调查，余光明虽有抗命及历史遗留问题，但由于证据不足，罪行轻微，取消原军事裁判所007号判决，撤销其15团团长职位，保留党籍，立即前往15团模范营报到，任15团模范营营长。
1: 朱英呢？
0: 啊，他已经被释放了，有人把他接走了。签字吧。你的事啊，首长已经知道了，拍了桌子通知了主席，是主席亲自指示刀下留人的。

0: 这么巧啊，你也去连城？
1: 跟着我降职不委屈啊？
0: 委屈啥？到哪儿都是干革命，什么位置上都是干革命，就是把我砍成八大段，每一段上面都写着干革命，是不是李革命？
2: 是。
1: 吴老，你怎么也跟来了？
3: 你说呢？
1: 走吧，看看这巷子喇叭为咱们准备一个啥样的欢迎会啊！
4: 撤！见！大！撤！
1: 撤！
4: 撤！大！大！
5: 报告。
6: 进来。
5: 马政委。
6: 你主动要求到模范营去，
5: 是，报告已经打上去了。
6: 关于余光明的处理是组织的决定，不存在个人恩怨。
5: 共产党人讲原则，从不说空话、假话、虚话。我只是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
6: 保卫工作是无产阶级的宝剑，革命的卫兵，所以要选择最有阶级觉悟、最坚定勇敢、对党无比忠诚的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是保卫局有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6: 好，组织上同意你到模范营当教导员。
5: 是。
6: 看不出你马青山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来啊，连毛主席都亲书刀下留人啊。
5: 局长，能及时挽救两个忠诚的战士，证明他们的清白，你应该感到高兴啊。
6: 我应该感到高兴
5: 啊。
6: 这次你去模范营当教导员，组织上还要交给你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
5: 还要见着他。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不要跟营长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真没事，不小心啊，崴了一下。
2: 小李，有人往教导员的鞋里放了俩蝎子。
1: 小李，
2: 昨天还有人往教导员的饭里放辣椒，他们知道教导员有胃病，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

0: 请注意安全防护措施，戴好口罩，戴好手套，准备上车。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 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冒险，唤醒

0: 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们还要见着他。梅岭同志的失联始终是他的疑点。你到了模范营，如果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的行为，威胁到了我们的党和军队，你可以伺机而动。必要的时候，直接解除他的军事权。
1: 中央有过指示，只有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团员和具备高度觉悟的阶级战士，才能形成最严密的组织，执行最严肃的纪律，捍卫工农的利益。
0: 马青山同志，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
2: 接受组织任务，但也绝不做违反组织原则的事。
0: 现在的形势很复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党员干部，包括你和我，都要经得住考验呢。

0: 你婆娘没头人也没养汉，
1: 我娘子怎么可能呢？又出去干活去，这活留给我呀！
2: 真好玩呀！我们再走一走。
1: 大牛，小妞，来，
3: 爸爸有好东西，
1: 快来！
3: 别玩了，看谁回来了。
1: 快！看看什么好东西啊？拿

0: 拿着，拿着。
1: 什么呀？
0: 给妹妹分啊。啊。娘，我回来了。
2: 老大回来了。娜娜，默默，瘦了。
0: 哎呀，这队伍上吃的太差了，而且我操心的事特别多啊。
3: 人家部队上总司令跟你吃的都一样，你操心，你一个排长比人家团长政委还忙啊。
0: 我不是排长了，撸了。
3: 我知道这事跟你没关系，我给你烧水洗个澡换身衣服，瞧你身上臭的跟猪一样。

0: 娘子，
1: 嗯，
0: 你真的不怪我吗？
1: 怪你什么呀？你呀，毛病是不少，可打仗没毛病。队伍上的事儿呢，我都不懂，但你是我男人，我信你。闭眼啊！鱼来啦！哎，没规矩，坐好了。

0: 我们吃饭了，这鱼啊在碗里面，翠柳给你弄出来了。
1: 那孩子们吃，红霞你也吃啊。哎，
2: 谢谢娘子。
1: 就差老二了，他怎么不回来呀？他事情比我多，领导都器重他，还说送他去师部学习呢。啊，不过他跟我说了，过几天就回来看领导人家。我有红霞照顾就行了，没事的。你告诉他，让他安心当红军。这算起来啊，我们李家三口都是红军。 这也是我们家的光荣啊！
3: 你老懂得挺多啊！哎，
1: 你不要看我是个瞎老婆子，可我的心不瞎呀。你说哪朝哪代有红军这样的队伍？你媳妇，这可是百里挑一的人物，还有你弟弟，都要跟着红军打天下。你一身的本事，以前你跟那些当官的，要是对你有一点真心。
2: 你就不会装死当逃兵的。您老是政委的材料，怎么跟马克烈一个调调啊？什么？
1: 娘，
2: 还跟你下保证呢，说他这次不会当逃兵了。嗯。哎，他怎样？娘，碗里还有菜啊。
0: 娘子啊，藏私货呀！
2: 三舅拿来的，欢迎你参加红军。你三舅？嗯。哦哦哦哦，大喇叭。这个人就是爱吹牛，不过这酒酿的真不错。
0: 范家的，我敬你。
2: 可不敢。成亲以后，娘子，这你这还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敬我呢，是不是？
1: 那你磨磨唧唧的，我干了。你少喝点，少喝点，
2: 我干了，我干了。
1: 给你倒上。这酒不白敬啊。
2: 啊？
1: 我有要求，从明天开始教我打枪。
2: 啊？

0: 啊，我把这些萝卜干穿好，明天给咱部队送过去。太辛苦了。你有事儿啊？啊，这个送你呢。哎呀，这个真好看啊，得不少钱吧？你怎么买的呀？啊。 你还有私房啊？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之前就定好了，就兵荒马乱的，再送过来。哎，娘子，嗯，你真的想学大枪啊？啊，我男人是个神枪手。 我连个枪都不会放，说出去多丢人呢。这不是原因吧？你还挺会猜。现在这仗啊，是越打越大了。县里面下了扩红的任务，可咱们乡里这些壮劳动力基本都参军了，剩下的这些。 有大部分对扩红也不那么理解，还有一部分人已经上山了。那也不用学大枪啊，总不能让你也上战场吧？
1: 怎么不能啊？真打到眼前，照样干他们。王家的，嗯，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啊，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你绝对不能让我落到这个白狗子手里面。听见没？

0: 同志们，兄弟们，战友们，老乡们，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哎，上面的太阳红彤彤，下面这地光又平，风来兮阵阵凉，哎，雨收兮草花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于光明于团长来咱模范营了，既当营长又兼教官。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高半城那老狗的宅子。5年前我跟罗营长就关在那后面的牢里，第二天就要砍头了，哎，可咱于团长单身入虎穴，一刀扎死高家大小子白匪县长高顺章，哎，救了我们不说，还把高家的保安队外加一个连的白匪军打的那是落花流水，连滚带爬呀。
1: 老乡，吹牛皮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0: 好好好好好，哎，下面有请于团长给我们讲话。
1: 我这次过来不是来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命令马上把外面的横幅给我撤下来。还有，我现在不是团长，是模范营的营长，营级干部，在这里就对不住大家了。原模范营干部陪着我各降一级。
0: 降降没问题，降降降。
1: 5年前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你们呢还是赤卫队，但是今天你们已经是模范营了。模范营是红军的后备军，要上得去，冲得快，打得猛，为的就是要打胜仗。在座的一些同志曾经和我一起战斗过，我这次回来能感受到你们的进步，但是问题还是不少。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战士，把模范营打造成为一支正规军，成为真正的红军。
2: 好，好，
0: 好！营长说得好。
1: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和我一起过来的三位同志：原十五团一营营长

0: 孟同志。
1: 好。
0: 原十五团特务连一排排长李光宗同志。
2: 好。
0: 原十五团文书李革命同志。
3: 好。
0: 李革命同志将在我们模范营开立扫盲班，帮助大家提高文化。在军事方面，将由我罗某还有李光宗同志负责。大家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为的就是一个，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2: 准。好。
4: 政委，
0: 老马，你怎么来了？
5: 马政委，什么风让您屈尊到我这小庙来了？那话怎么说的来着？破瓦寒窑，蓬荜生辉啊！
6: 老喇叭，吹喇叭这事，在我这就算了。
0: 国民同志，我是来报道的。这是调令。

0: 你们这些人，不要再来这里了。
1: 马青山同志，任模范营教导员，大家欢迎。
0: 您这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高八斗，相貌堂堂，怎么还能这样急？我是主动要求来模范营的。同志们，我知道，在于光明同志受审这件事上，大家对我有很大的怨言。我这个人讲事实，我没有违背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事情呢，早晚有一天会弄清楚。但我个人。 我完全相信于光明同志对党的忠诚，所以我来了。我愿意继续和大家一起战斗。

0: 报告，
1: 请进。哎，小朱啊，哎呀，你的请调报告啊，组织上已经批下来了。哼，你现在就可以去余光明那儿，他们在白石乡搞训练了。
0: 训长，审查结束了，可是我的身份……
1: 你不要再考虑你身份的事情。你革命战士，大家有目共睹。那组织上批准你去余光明那儿工作，也是考虑到基层卫生单位需要有经验的同志。
2: 你医术好，
1: 中西医都懂，合适，就是太肿。你这次去，送你几本书，高尔基的《在人间》，鲁迅先生的《呐喊》，还有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你要记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还有，要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的党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同志。
0: 是。
1: 行了，找余光明报到去吧。
3: 敌众好使，要害胸口、腋下、腹部、
4: 冲锋，快上下，
3: 先切大腿。
5: 好的，为了革命啊！
6: 已经过去一分钟了，
3: 切大腿、腋下，下过来。

1: 为了革命利益，在红军中，必须建立严格的、自觉的革命纪律。
2: 少军，
3: 干嘛？
4: 气势！
3: 你腿怎么了？没事，没事。你等等。不要跟营长说，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真没事，不小心啊，崴了一下。小李，
5: 有人往教导员的鞋里放了俩蝎子。
3: 小李。
5: 昨天还有人往教导员的饭里放辣椒，他们知道教导员有胃病。
3: 没有这回事，老袁。老袁，老袁，老袁，反光子，老袁，让他们全体集合。
6: 是。
7: 集合。
3: 真是我自己崴的，老袁。
7: 集合。
3: 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崴的。全体加油，向右看，追，向前看，刷新，变亮。营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8: 知道。
9: 是谁在教导员鞋子里放蝎子，
3: 在他饭里拌辣椒的？是个爷们儿，就给我站出来！

0: 营长，是营长，是营长，不是我干的，我周敦一四十八代子孙，出淤泥而不染，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1: 看着我，我不敢，
2: 为什么不敢？
1: 是不是你干的？
3: 营长，我不当谁跟你扯这犊子，我从来不干这种不讲理的事儿。一般我都直接动手削。
1: 报告，我不知道。哎，
3: 营长，这买卖啊，不是这么做的。
1: 接着说，我要是有一只蝎子，我肯定是先把它吃了，那好歹是块肉啊！哎，我跟你讲，咱这油炸蝎子可香了。
3: 我觉得吧，应该是有人他养着玩的。谁养这玩意儿？
1: 要我说，那蝎子活的，没准是自己爬进去的。
3: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1: 都给我闭嘴！
4: 老爷，真有可能是那蝎子自己爬进去的，
1: 都不说是吧？

0: 全体队友加油 run！
1: 老于，
0: 操场实行快速跑，报告，走！
2: 同志们，同志们，你别跑啊！
0: 快快快快！
2: 同志们，
0: 快
2: 立定啊！老于，
1: 把教导员拉过去，让他好好休息，
2: 让大家别跑了。
3: 这一瘸一拐的，赶紧回去。
2: 起开！
4: 老于，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是你这个……
1: 别，我可不是为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自由散漫，我就得亮出点招。好好顶顶他们，
4: 他们对我有意见，我能理解。哎，你让他们整我，我就不信他们能整死我。
1: 他们敢，还把你整死？你可是教导员，一帮散兵游勇。老马，你看看你啊，都被他们整成什么样了？我来模范营干嘛？我就是要把这帮七拼八凑来的人变得整齐划一，迅速的成为一支正规部队。
4: 在这件事上，我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以前都散漫惯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你不能拿正规军这一刀切的方式来管理他们，这是拔苗助长啊！
1: 我只能耗着他们往前走。现在是打仗，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们慢慢成长。难道你忍心他们一上战场成为敌人的靶子吗？
4: 我不忍心，但是这个方式是不可取的。
1: 那你说，你有什么好方法？你说。
5: 报告。营长，王不死来了，
1: 他来干嘛？
5: 给教导员治脚。
4: 你看看，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
1: 我叫的，赶紧去治你的脚去。
4: 反正这事你别管了，我有我的办法，等会儿敲破你。

0: 哎呀，这么多好东西啊！谢谢高长官，
1: 翘什么呢？这么开心啊！
2: 哎呦，二哥，
3: 三弟，
1: 好久不见啊！
3: 兄弟，咱这下可发了！哇，
2: 可以呀，二哥啊！
1: 那咱不得准备庆祝一下？
2: 吩咐下去，准备好酒好菜，给高长官接风。
3: 好嘞！哎呀，
2: 别来无恙啊，三弟。
4: 这些东西呢，都是宋师长送给你们的。那就替我谢谢宋长官，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兄弟拿命挣来的，我就不客气了。先喝口水吧。
5: 谢谢。
4: 老于，老马，你看谁来了？
6: 教导员你好，
4: 朱医生，你怎么来了？
6: 上级考虑到基层卫生工作需要加强，所以我报名就来模范营了。哦，欢迎欢迎，太好了。朱医生，你知道吗？这一次老马为了你和我的事情，连夜亲自跑了一趟司令部，所以我们俩应该不说谢就不说谢。 教导员，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二位领导，你们先聊工作，我还没安顿下来呢。
4: 哦，对对对，当官的
7: 到。

0: 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就好点了吧？好多了。你怎么了？
1: 我没怎么。
0: 为了我亲自跑一趟司令部，上级领导也同意让朱英大夫来到咱们模范营，所以你对我还有朱英同志应该是信任的吧。
1: 老爷，我的有些行为只代表我自己，至于你和朱医生，组织有组织在考虑。
0: 光明也相信组织，
1: 那就好。
2: 来吧，娘，
0: 哎，小心！
2: 好，这边拉到一二，
3: 快点，快点！
2: 你站上，快点，别乱，之类的加油！冲上，
3: 最后一个，快点，快点！
4: 再趴地，再快点，
3: 头低下，对，往前跑，往前跑，
4: 小心，
0: 老岳，
4: 把头的，
0: 你还别说，这个活老实了，
3: 头抬下去，低下去，低下去，
4: 哎，放着放着，
2: 一会儿你埋这儿撂，
3: 快点，
4: 加快速度，
5: 哎，营长，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5: 红烧肉。
0: 哪来的呀？
3: 快快快！
5: 小朱医生啊，是用他妈妈的银镯子换的，给同志们打打牙祭。
0: 那咱们都得好好感谢小朱医生。
5: 是，
0: 这段时间训练确实非常辛苦，正好给大家补补油水，解解馋。嗯。
5: 啊，兄弟们，只要大家好好训练，我保证红烧肉管够。
0: 李教官，怎么不去排队啊？
3: 吃饭吧，士兵在前，长官靠后。红军的规矩我懂啊。
0: 我说老马，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3: 我这思想觉悟多高啊！是吧，马克力？哎，团座，
0: 找营长。
3: 啊，哎，银座，他们现在越来越有当兵的样子，特别是老朱一顿那几个，现在跑的居然比狼还快。打仗咱们不就打得比谁快吗？
0: 哎，对了，啊，我让你打听的高陵园的保安队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3: 高老三和火龙寨的土匪风彪混在一起了，算是把风彪给收编了吧。
0: 风彪就是那个家里世代当土匪的疯子，
3: 就是他。可别小看他，他们家跟大清朝打了100多年，国民政府缴了10几年，在闽西这片这根深着呢。
0: 不管他多深，都得给他刨出来，知道在哪里就好。黎川保卫战的时候，咱们差点让他抄了后路，这一拳咱们迟早得打回去。
6: 哎，这天可太热了哦！你看，看这大太阳，这咱要是能游个泳、洗个澡，那可真的太好了。
7: 哎，不是，这儿不是小荷塘，这不是。

0: 能游泳吧？
1: 王不死，你这说话一点觉悟都没有。我们认识红军了，这讲究军容军貌是吧，马克烈？
2: 就是。
3: 游不游泳，下不下水，咱说了也不算呢。
4: 营长说了才算呢，是不是？
5: 是啊。
6: 其实啊，我觉得游泳，也应该算是咱们的训练内容之一，是吧，教导员？
7: 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无论是拥有坚固城池宫殿的中国历代封建皇帝，还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俄国皇帝，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下了。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好。

0: 这是我们的国旗，这是国徽，还有军旗。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国家，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国家。好，好，好。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内开幕，大会期间确立了体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标志的国徽、国旗、军旗。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张鼎丞等170人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主动出击，打破国民党对我们。 苏区的经济及物资封锁，打通苏区与粤北之间的贸易通道，完成苏区钨矿的出口任务。
1: 军门岭是粤北的必经重镇，注意安全，多带些人。乔赞队长真的是穿什么像什么，这派头看着就是大买卖人。
2: 还是咱队长给那个什么黑眼镜、墨眼镜看着气派。
3: 这脸上是有了，手上咱也不能少，专门给你淘了个大件。
2: 不会抽这玩意儿，看着气派，用着。哎，
1: 这不错啊，韩多，你不做买卖人，那真太，塞个，塞个。
4: 不老，你们说这做买卖的穿成这样，这得多憋屈啊！
2: 热死我了，
4: 戴着这黑眼镜，骗子走道啊，啥也看不清。
2: 大喇叭，你想摔死我呀？
4: 小山，你先替我戴上。
1: 你们还别说啊，这革命要是成功了呀，我还真想去当个厂长，把咱们产的货呀卖到全中国的各个角落。
5: 行，到时候我去给你当经理，让死瘸子去看大门。
1: 行啊，看你个大喇叭，你我稀罕呢。嘿，真到那一天啊，我还是做我的买卖，自己当老板，给我家娘子挣好多钱，让她可劲儿花。哎，朱把头，这城里人说那个什么。
4: 爱情，你知道爱情是什么东西吗？这还真不好说。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我告诉你，爱情啊，就是我挣了钱啊，好多钱啊，交给我家娘子了，让她花，就算她把我挣的钱都造光了，我还乐意。这就叫爱情嘛！啊，你们说的太有学问了，阿莲在就好了。啊，哎，阿华。
6: 你的爱情是啥？我不知道啥爱不爱的，我就想做一大桌子好吃的给他吃，让他吃个够。<笑>啊！大凯，
7: 给大家伙来一段啊！
6: 三月桃花红，四月菜花黄，哥哥当红军呀，弟弟把歌唱。 送哥哥上战场。

0: 还没找啊？还扛着呢。南昌那边让咱们密查共匪偷运钨矿的事儿，时间也不短了，怎么的也得有个交代了吧？这个人叫捞子，明明出入匪区很多次了，和几个赤匪贸易公司的人都有来往。我让乔山把他抓来呢，就是想查到他背后的老板是谁。
1: 我觉得吧，还得知道他为什么就能来去自如，是谁给他开的口子？这里边啊，一定有内线啊！
2: 特派员，特派员，招了，招了，走。

0: 小兄弟儿，我知道你就是个小虾米，只要你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我帮你没事儿。哎呦，都是爹妈生的，下手可真狠了，别害怕。说吧，老板是谁？
1: 金门岭宝金贸易行经理宝大宇，绰号宝亚郎。
2: 兄弟，你每次都能顺利出入边境，告诉我，是谁给你开的口子？嗯，
3: 是
4: 谁啊？
2: 老三，你怎么来了？老三，干嘛？啊！

0: 这是什么？啊？这都搜不出来，你们都干什么吃的？这要是伤了我二哥怎么办？我二哥可是国府的特派员。
1: 老三，真的是亏了你了啊！
0: 别客气，自家兄弟。

0: 走，
1: 来，关关羊。哎，
2: 好走一步了，
3: 好走，好走，好走。三少爷慢走啊！哎哎哎，起开，一边去。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老仔是秘密逮捕，老三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三少爷熟门熟路，耳目众多啊。老仔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他背部不是一天两天了，手里哪来的刀？这个是你告诉老三的，刀也是你给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0: 特派员息怒，你要是真想把我打死，也得让我把话说完。枪在你手里，不着急，不着急啊。
1: 说。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少爷，喝茶。少爷，还真让你猜着了。
2: 捞仔拿着三少爷给他开的路条进入匪区，买了钨矿，送到军门岭龅牙狼那里。
3: 到了军门岭之后呢？
2: 他就不管了。
3: 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子弟。
2: 资本论上说，只要有十倍的利润，资本家是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绞索的。大家这么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
3: 你也是党国的一名军人，怎么连一点点廉耻之心都没有呢？
2: 要有的，要有的，廉耻之心是一定要有的。但眼下这种局势，大家都在浑水摸鱼，摸大的摸小的，那全靠运气。咱们不干，别人照样做，那要做就做得越大越好。
3: 我这就去一趟军门岭，会一会那个龅牙狼到底是什么来路。就
0: 既然高顺卓铁了心要查下去，高升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阻拦，所以在明晚的剧情里，他索性把高顺卓带到了军门岭的暴记贸易行，和龅牙狼当面过过招。
4: 谁找我呀？
2: 鲍掌柜，
4: 高大管家，你这可是贵人他见地儿，稀客呀。
2: 给你介绍个贵客，
4: 兄弟白石香，高顺卓。
2: 我叫二少爷。
4: 那可是自家人了，二少爷可是贵客，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捞仔都没来啊？
2: 捞仔啊，得了伤寒，上吐下泻，下不了床了，只能留在家里休息了。不过您放心，照顾得好好的。
4: 一个小伙计不碍事，只要没死就成。兄弟出来的急，没带表，几点了？两点。鲍掌柜，咱们抓紧时间吧，这次我都是上等的好货。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3: 龅牙狼钨矿走私，证据确凿，抓他个现行，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另外，把军门领上，食盐、药品走私、钨矿走私，全都给我彻查清楚。谁啊？余光明。
0: 高顺卓在军门岭意外发现了余光明的队伍，他赶紧派人前去跟踪，为的就是弄清余光明此行的真正目的，以及他和龅牙狼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5: 你跟你的堂兄长得是一点都不像。
6: 你说哪个堂兄？
5: 高顺卓。
6: 你见过他？
4: 就刚才送来的也是钨矿。你们兄弟俩前后脚找上我做生意，
5: 怎么个意思？高凌元这些年自己私自走货，你应该清楚。高顺卓和他弟弟不一样，中央军黄埔出身，正牌天子门生。委员长打击钨矿走私，可是毫不手软呢。
4: 直少爷的意思是，
5: 生意嘛，大家一起做。我就是害怕谁在背后捣鬼想独吞，到时候拿你鲍掌柜当了祭祀的猪头三。
4: 我龅牙狼是树大招风，但也得看多粗的树，多大的风。池少爷，受教了。咱们谈谈价格。
7: 你现在去找教导员，把这的情况和他汇报一下。
5: 哎，以现在掌握的情况，可以确定高顺卓。

0: 就在君门岭，他也是来找龅牙狼做巫皇买卖的。我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宋婉麦世家暗查巫皇走私是真，高慎卓已经掌握龅牙狼私自买卖巫皇室的证据，但是还没有动手，就是想等到我们的巫皇室再以通共的名义打掉龅牙狼，一石二鸟。这龅牙狼很可能就是个傀儡，身后一定有大鱼。从现在起，所有人正常活动，注意。
2: 你带着阿花赶紧，老陈和大砍斧的保护。记住，不要让尾巴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跟在后头。冲着同一个目标，龅牙狼、余光明和高顺卓又一次狭路相逢，而高顺卓那边仗着自己藏身暗处，自以为掌控全局，迫不及待想要出手。
3: 打掉余光明，顺便也给君门岭的奸商来点教训。
4: 我查过了，龅牙狼背后的大佬是君门岭守备司令李阳静，此人是陈济棠的心腹，从红军手中夺回君门岭，立了头功，受到了姜维元长的通令嘉奖，杀大洋五万。此事必须得有实际的证据，要不然会引火烧身啊！
2: 所以，一定要拿到南昌行营的指令。

0: 用军命令他电报局给南昌密电，老实点，天雷，你要敢出声就给你个对眼拳，走，快！
1: 你说呢？不是这，包老板，您要是觉得价钱不合适，咱可以谈呐，这是干什么呀？不合适，谈。龅牙狼略施小计，便抓走了高升。
0: 一番严刑拷打之后，他把高顺卓的情况摸了个干净。与此同时，余光明和龅牙狼也结成了同盟，就等着高顺卓乖乖上钩了。这边人是有消息了。
2: 怎么样？在镇外黑石村的一户宅子里，高升找到了，
0: 到处找了没有？
2: 我看八成就出事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交易了。
0: 等不到南昌的公卡了，这样，你拿着我的片子去北山，那是三十六师离军门岭最近的防区。那
2: 我去找谁呀？你去找陈营长，让他派兵迅速支援军门岭。我去找李阳静，带人抄了暴击猫妖，抓住余光明。
0: 对，这不行吧？李阳静是龅牙狼的后台，他怎么会帮你去抓龅牙狼呢？
2: 龅牙狼勾结赤匪，走私无矿，证据确凿。
1: 杨静自身难保，况且他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丢举报帅吧。
2: 去吧。
1: 是。固执己见的高顺卓眼下就想着抓人邀功，丝毫没有留意到形势的改变。那等待他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明晚精彩继续。
3: 他是赤匪团长余光明，
0: 师座，他才是真正的余光明。
4: 余三丫子，我劝你别在这狗急跳墙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在下高顺斋，高顺卓的堂弟，我可以拿我脑袋担保，这个人就是余光明。
5: 师座。 这人是不是余光明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我能证明，他确实是高顺斋。我跟他的堂兄高顺章是好朋友。
2: 师座，
0: 拿下。
2: 师座，师座，我放手。
0: 师座，
2: 你被骗了，他们俩这是串通一起在陷害我。
0: 我是不是高顺卓？师座可以去南昌行营核查。
4: 当然会去核查了。可是你说他是余光明，有什么证据吗？
2: 他卖了钨矿。 将龅牙狼换成食盐和药品，这些都是匪区紧缺的物资，就在后院。

0: 为适应山东抗日斗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1938年2月底，山东省委决定，省委书记黎玉等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山东的情况。4月2日，黎玉等到达延安。4月3日，黎玉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干部去山东工作。
1: 毛主席对山东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并在地图上指出山东敌后抗战的发展方向，还做了关于注重根据地建设的指示。
0: 山东是连接华北、华中两大区域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对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决定派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兼绥德地委书记郭洪涛率50多名干部，携带2部电台去山东。郭洪涛一行到达中共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上庄的前一天，5月19日，徐州失陷，山东全境沦为敌后。5月20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徐州失守，武汉危急，我军准备向苏、鲁、豫、皖4省挺进。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50-60人及电台2个去，今日可越金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的1-2个营去做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6-7月间，八路军第115师永兴支队和第129师金浦支队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这是第一批进驻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9月，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343旅政治委员萧华率100余人到达乐陵，将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 挺进冀鲁边是115师主力东进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毛主席十分重视主力部队东进山东，曾电令我们师尽快东进。
0: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6届6中全会召开，确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11月25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2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事宜。1938年12月2日，朱德、彭德怀便是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向山东进军。12月10日，第115师第685团改称苏鲁豫支队，于12月27日到达湖西地区。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以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名义进入鲁西。在此前后，第115师、第687团、第688团各一部，第129师、第386旅 和先遣支队一部，第115师独立支队相继进入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山东后，在地方党政军民的配合下，在冀鲁边、汝西、湖西、泰西、鲁南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山东抗战新局面。

0: 沂水县王庄，是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的一个偏僻山村。自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王庄以后，这里就成为山东军民抗战的指挥中心。为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并动员鼓舞全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1938年11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刘岛生为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开始了报纸的筹办。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与刘岛生、匡亚明共同确定了报纸的名字为《大众日报》。
1: 定下来以后，办报的方针也明确谈了一下：第一，要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第二，要大力开展群众运动；第三，要坚持宣传党的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战，坚持抗战，解释抗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抗战的信心。
0: 创刊伊始，条件十分简陋，编辑部设在王庄的几间小屋里，仅有几张木桌和条凳，四名编辑每人负责一个版面。印刷厂设在云头峪村的几户农家草房里，地形隐蔽，可以随

0: 时应对日伪军的扫荡。三间草房是印刷车间，一间草房放纸张和装订。经过短期的紧张筹备，《大众日报》顺利出版。1938年12月30日，编辑部编好了创刊号的稿子，画好了版样，由交通员冒雪送到印刷厂。印刷厂的干部、工人按照各自的分工，紧张有序地开始工作。1939年1月1日早晨5时多，2000份《大众日报》创刊号全部印出。在创刊号的显眼位置，刊登着“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准备反攻”12个大字。一版刊登了发刊词，阐明了办报宗旨。自此，《大众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成为引导和鼓舞山东抗日军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
1: 《大众日报》的创刊其意义非常重大，它当时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向全省人民公开发行的一张党报。可说《大众日报》的创刊是山东报业的新开端、新纪元。
0: 报纸的发行主要靠我党的交通员苦补肩挑来完成。为了穿过一条条封锁线，交通员常常在晚间送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张张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大众日报初期发行2000份，2个月后就增加到了5-6千份。1940年元旦，大众日报1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之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毛泽东的题词成为《大众日报》坚持的办报指导方针。由于战事频繁，报社被迫不断转移，但《大众日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直坚持出版。在抗战岁月中，《大众日报》忠实传达党的声音，动员军民，鼓舞军民，成为抗战烽火中的红色号角。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这面制作于1939年的党旗，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共产党党旗的样式，长80厘米，宽40厘米，旗面为红褐色，左上方有一颗黄色的五角星，中央偏左上方有一个黄色的镰刀斧头图案，右下角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是山东省内现存最早的一面党旗。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迁到了沂水县王庄。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发展党组织，山东分局民运工作团挨村挨户地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播撒火种。1939年春，山东分局妇女干部赵玉琴将马头崖村的进步青年刘红秀发展成为党员，并把一面他与几位妇女干部缝制的党旗交给了刘红秀，叮嘱他说，以后发展党员，新党员都要在党旗下宣誓，对党旗宣誓就是对党宣誓。
1: 上面的镰刀斧头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血红的底色表明共产党员要为工农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献出生命与热血也在所不辞。赵玉琴向刘红秀讲解党旗的含义，也为刘红秀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0: 刘红秀以走村串户卖货做掩护，秘密发展党员。他向乡亲们宣传党的抗战决心，让乡亲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心系百姓安危、能让百姓翻身解放的党。在低矮的草屋里，刘红秀带领新党员在这面党旗下宣誓，他们握紧右拳高举，立下永远跟着党走的誓言。

0: 到1939年底，在不足200户的码头崖村，刘洪秀先后分两批发展了54名党员。到1940年上半年，村里有10几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很快，杨家峪、松柏崖、石棚等村的村民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踊跃参军参战，成为各村抗战的带头人。抗战时期，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的扫荡，刘洪秀坚守人在党旗在的誓言，为了保护好这面党旗，他把党旗缝进衣服里、被褥里，藏在房梁上、石墙里、地窖里，后又装进木匣子，藏在山洞里。在抗战岁月里，刘洪秀把党旗看得比命还重要。从1939年接过党旗，刘洪秀共发展了100多名党员。1989年，刘洪秀把这面用生命守护了半个世纪的党旗交给了党组织。
1: 只要不遵守，我就死命了嘛。

这面党旗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激励着无数党员和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今天，它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实物，也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

这把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刺刀和这顶日军头盔，是1939年5月八路军第115师在陆防突围战中缴获的。他们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物证，也是山东军民奋勇抗战的历史见证。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和第686团挺进山东。3月中旬，第115师在汶河以南连续拔除宁阳县葛石店、东平县围里等伪军据点，消灭伪军1000余人。3月下旬至4月底，第115师在山东纵队第6支队配合下，先后在东平县正海、肥城县阎王桥、东平县林马庄一带粉碎日军3次扫荡。第115师在太溪山区连续打击日伪军，直接威慑

0: 日伪军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五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韦高圭藏纠集日伪军8000余人，大炮100余门，分九路向泰安、肥城山区合围而来。5月11日，第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6支队以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被敌围困在肥城路房一带不足10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各部队迅速抢占路房村周围制高点，凭险据守。
1: 随着一声声炮响，一团团烟雾卷上天空，鬼子的山炮向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狂轰滥炸，顿时起伏的山峦上硝烟弥漫，沙石飞崩。鬼子的步兵、骑兵分多路向肥珠山、崖山运动，企图攻占我肥珠山、崖山等阵地。
0: 面对敌人的猛烈攻势，八路军将士坚守阵地，进行顽强抗击。
1: 敌人冲上来，我们打下去，再冲上来，再打下去，一直把鬼子压在山下。
0: 激战至中午，第686团在守卫的肥珠山、崖山、黄土岭一线连续打退敌人10几次轮番进攻，坚守在凤凰山一线的津浦支队采取近战猛打战术，消灭了数百名敌人。冀鲁边7团和师直特务营以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搏斗，守卫鸠山、蛤蟆山一线。
2: 我方的博子山阵地最后虽仅存4人，仍顽强抵抗，击退敌人7次，收获了在博子山下杀敌200余的战绩。当时敌人一度突入阵地的东南方，但我们的骑兵又立即用反冲锋把敌人砍回去。
0: 血战持续了1天，黄昏时分，不善夜战的日军开始收缩兵力，监视被包围的八路军部队的行动，企图天明后再次发起攻击。当晚10时许，八路军参战部队与地方党政人员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沿小路沟渠分3路成功突围。此次战斗，第115师等部伤亡20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创造了我军机动灵活、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路防突围战是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后对日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战斗。这次战斗粉碎了日军歼灭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机关的企图，保存了抗日力量，振奋了抗战军民的士气，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抗战时期莒南县刘家莲子坡村的女青年在识字班学习的场景。

0: 教大家识字的老师叫林守明，后排梳长辫子的学生是他的姐姐林守英，姊妹俩是千千万万识字班的代表。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来到了沂蒙山，为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沂蒙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扫盲运动，识字班就是其中的一种。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讲课的人不光有小学教师，还有一些县区干部，往往是走到哪里就把课堂设在哪里。识字班的学生男女老幼都有，但其中青年妇女的学习热情最为高涨。
1: 这个识字班也和其他小学一样，冬夏两季各放假半月，一月一测验，一星期一检讨，并能经常上课。
0: 课后妇女们利用劳动空闲时间复习，各村的墙上地上到处写满了字，干什么活就学什么字。这位正在纺纱的妇女跟前就写着纺纱二字。
1: 识字班里真模范，按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个人识字个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
0: 学员们进步很快，识字班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据《大众日报》记载，1941年3月，沂蒙地区的识字班一共开展225处，学员4502人。到1943年，仅莒南县的妇女识字班就有520多个，学员15700人。由于女青年坚持的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所以在沂蒙大地，识字班从抗战时期的学习组织渐渐演变成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原本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经过识字班的学习，不仅掌握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更迅速提高了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思想觉悟。抗战后期，沂蒙山大批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这里的年轻女性主动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重任。他们筹军粮、做军鞋、救护伤员、抚育革命后代，动员丈夫、儿子、兄弟参军参战，积极参与支援前线，加紧后方生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而以识字班为代表的沂蒙女性支持革命，献身革命，成为中华民族革命红色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光荣的符号，也将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熠熠闪光。

0: 这份档案是1945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整理的山东青救会员统计表，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众团体抗日儿童团组织，统计显示团员数量达81万1409人。这个数字背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80余万少年儿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成为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37年底，中共胶东特委在天福山举行武装起义后，一批少年加入抗日队伍，随后起义部队组建了少年先锋队。1938年5月，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祖来山起义部队在沂水县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覆盖20多个村庄。1939年，苏鲁战区青救会设立儿童部，当地儿童团组织普遍发展起来。
1: 战争的烽火不仅燃烧起一些醉生梦死的人们，连儿童们也站立起来了。
0: 1940年8月，山东省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条例颁布，明确规定要设立儿童工作部，从县到村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在党和青年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组织下，儿童团组织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建立起来。儿童团员积极参加抗日小学、夜校的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站岗放哨，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为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
1: 我们儿童团员轮流在村口站岗，爬在大树上或站在围墙上、屋顶上放哨，发现敌情马上报告村干部。
0: 他们走村上街，贴抗日标语，写抗日口号，并组建孩子剧团，利用演剧、唱歌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在党组织培养下，他们在识字班、庄户学里像小先生一样教群众识字。他们还积极参与生产，帮助抗暑拾柴、打扫、募集钱粮、慰问前线。

这些儿童团员扛起红缨枪，唱着抗日歌曲，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抗日烽火中逐渐成长为一支

这些儿童团员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0: 托儿所孩子们的父母在前线英勇杀敌，沂蒙山区的妇女们担负起了照顾和抚育这些孩子的任务。照片背后雨水情深的感人故事，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生动写照。1939年6月29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等率领机关人员转移到了沂南县马木池乡东新庄。跟随八路军干部来到村里的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长期跟随部队转战奔波，一个个面黄肌瘦。村妇救会会长王焕瑜看着十分心疼，他找到了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主动要求照料这些孩子。1939年10月，战时托儿所成立，第一批的27个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王焕瑜挨村挨户打听哪家有哺乳期的妇女，就把需要喂奶的孩子给她抚养，稍大一点的孩子送到可靠的人家照料。当时王焕瑜的两个儿媳都还在哺乳期，他们照顾自己孩子的同时还哺育了托儿所的7个孩子。
1: 八个月的孩子，他妈妈爸爸去打野被鬼子去了啊，上不得好上看吧，是应该的。
0: 1941年到1942年，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频繁大扫荡，这时托儿所的孩子已经有41个，遇到敌人扫荡，王焕瑜就带着孩子躲进山洞，最长一次在洞里住了2个多月。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王焕瑜率领全家全力掩护这些孩子，把仅有的粮食留给他们，他的两个儿媳把奶水也省下给托儿所年幼的孩子。在之后的3年里，王焕瑜的4个孙子先后夭折，而托儿所的孩子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到1942年年底，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45个孩子在战时托儿所被抚养长大，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王焕瑜因照料抚养了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工作人员和革命烈士的近100名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母亲。
2: 我妹妹还吃王焕瑜她儿媳妇的奶，所以小的时候父母对我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们是山东人民群众把你抚养大的，你们最不能忘记的是人民，尤其是不能忘了抚育你们长大的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
0: 2003年，沂蒙母亲王焕瑜纪念馆建成，当年战时托儿所的孩子们一批批回到这里，泪流满面地喊着娘，长跪在王焕瑜的塑像前。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涌现出一批妇女英雄群体，他们送子参军，送夫之前缝军衣做军鞋，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被誉为沂蒙红嫂、沂蒙母亲。他们用朴实无私的行动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摘和釉都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林武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乃祥主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践行初新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走出去到走进去，从海信墨西哥工厂看中国企业出海成功之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迅速兴起学习热潮，积极开展宣传宣讲，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持续激发干事热情，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好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突出抓好经济运行，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推进问题整改，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

0: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盯紧抓牢重点领域，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攻坚项目实事，保持惩治高压态势，加强制度机制建设，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扛牢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5次会议。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结合政协工作实际，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学习座谈会等形式，依托界别同心会、巨石平台、学而系列读书平台等，深入学习宣传，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会议强调，要结合我为155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深入调研协商，努力形成高质量履职成果。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干事创业成果体现学习教育成效。
2: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6次集体学习。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7专题、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进行学习研讨。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要深刻理解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为推动全省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的两优异先代表载誉归来，他们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情澎湃，表示要在时代答卷中书写新业绩。
0: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刘建军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充满激动。
3: 当我戴上奖章手捧证书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啊，激动的跟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到现在呢还是非常激动啊，总书记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心潮澎湃。
0: 深耕小麦育种40年，刘建军和团队选育的几麦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亿亩，增产600多亿斤。
3: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指出，新征程艰辛奋斗的根本遵循给我们一线的党员和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紧盯种业自立自强的重大任务，守护大国粮仓，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4: 能在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我把党的好政策和现代农业新技术 送到千家万户的决心，我将继续带领农业科技服务团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接受表彰的山东十名党员、十名党务工作者和28个基层党组织代表，更加深刻感悟了人民在共产党人心中的分量。
1: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北京到济南，从人民大会堂到我们社区的街头，变的是场景，不变呢是我自己的初心，继续扎根社区，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商户、新旧群体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5: 牢记初心使命，抗牢基层责任，持续强化技能培训、直播孵化等服务保障，推壮大我们村特色电商产业，以更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更加红火的乡村产业发展，带领我们村更多的群众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6: 这个印印度村吧，就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了。我们做基层工作，就是和人民一起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动力，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书写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新篇章。
0: 走过105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核心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国之大责，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勇攀高峰的崇高精神，聚焦海洋装备、深海观测探测等卡脖子的难题，带领团队潜心展演，协同攻关，把论文写在祖国蓝色的国土上。
8: 我们企业全体党员将以此为激励，强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以党建引领核心技术攻关，以自主可控的碳纤维产业成果，为我国新材料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一份力量。
9: 把儒家修齐治平的智慧与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最新部署有机融合，将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鲜活教材，推动文化两创与党性教育同频共振。
1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具体行动，带领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关，把技术毫无保留交给青年工人，努力在端牢能源饭碗、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再立新功，用一辈子践行我为祖国现实有党庄严承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必须反复研读，深入领会，第一时间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这篇重要讲话，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库，聚焦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大论断，开展团队化攻关研究，推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起义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13: 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0: 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1: 全省公安机关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公安性党根本政治属性，纵深推进齐鲁守护专项工作，严打突出犯罪，创新高效能治理，护航发展大局，守牢安全底线，努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持续深学细悟讲话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以正确政治观为导向，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以纪律作风为保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5: 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强化有组织科研，聚力攻关深地、深海、深空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办学治校全面跃升，
6: 走好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子，树牢正确政绩观，守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工作成效，保持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带领乡亲们接续奋斗，用实干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8: 我们将以大会精神为指引，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紧扣工业经济引领发展、甜蜜经济引领民生两条主线，用心建设禾米乡村改善环境，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9: 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奔赴基层，要把专业所学转化为为民实干，在服务群众、破解难题、赋能乡村发展中淬炼党性，践行初心。
10: 新征程上，全党要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必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中国企业海信提供的显示技术成为裁判判罚的重要支撑。球场上万众瞩目的屏幕就产自海信墨西哥工厂。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一起来看这家企业的出海成功之道。
12: 世界杯掀起足球狂欢，在墨西哥主赛场2000多公里外的罗萨里托市，一场迷你球赛激战正酣。Hisense 海信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但在这群热情洋溢的年轻人眼中，却像赖以生存的家。2015年，海信来到这里，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边境城市罗萨里托，收购并改建了这处占地20万平方米的电视机工厂。
13: 美国的 Long Beach， 墨西哥本土的埃塞纳拉港口，这两个港口离我们的距离都不远，所以这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物流的优势，那也为辐射整个美洲地区创造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
12: 这家工厂的前身是一家亏损的日资企业，海信接手时，全球家电市场竞争激烈，利润比刀片还薄，压力可想而知。
13: 整个团队呢是陌生的，供应链是空白的，那很多人觉得海信接手这个工厂会不会是一个包袱呢？海信的判断是，海信的大头在海外，墨西哥是北美制造业务的战略支点，我们必须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12: 说是难关，过不去就是分文无归的生死关。2016年工厂投产，而企业想要生存下去，首先必须融入当地。
14: 那 前海信墨西哥工厂的本土员工占比是98.8%。那我想单纯的以数人头的方式，我们是可以看到这家中资企业的本土化程度。但经过多日的调研后，其实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看关键岗。目前生产类部门的部门长是全部由墨西哥本地的管理者来担任的。
12: 跨文化管理和本地化最难过的是人心关，这样的人事任命背后是充分的信任和放权。 Carlos 是上一家工厂的老员工，经验丰富，他被海信录用后成为板卡车间的负责人。投产初期，板卡车间产能爬坡艰难，而他最了解痛点所在。
15: 海信十分看重人才成长，对高绩效员工和创新行为都会给予鼓励与奖励，这对于刺激积极性很有效。
12: 新考核机制保障了部门高效运转。如今任期仅剩2年的 Carlos 把重心也转移到了培养接班人上。Figoria 就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大弟子。
16: 我来到海信的6年，收获了4次晋升，目前任职部门经理。我的导师传授管理思路，带领实操项目，也让我深度理解并认同企业文化。这种优秀的工作和学习氛围会一直传递下去。
12: 融入当地社会，走进去才是真正的走出去。海信这方面几乎无微不至。在与工厂一墙之隔的托儿所里，孩子们正吃着香喷喷的早餐。
17: 我们公司超过65%的员工都是女性。罗萨里托当地原本只有2家托育机构，不光员工，周边居民的需求也十分迫切，所以我们修建了这座托育中心，场地硬件设施都是海信赞助的，日常运营和管理交给了第三方。
12: 从刚满月的婴�儿到3-4岁的幼儿，200多个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体贴照顾和时不时的惊喜。
18: 我们面积大，设施新，食品安全，当地社保局为我们做了等级评定，我们是最高等级，超过了墨西哥96%的托育机构，而这全是由一家中国企业建设的，我们很感谢。
12: 履行责任，温暖人心，企业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海信墨西哥工厂投产10年，累计下线电视突破了5000万台，世界杯期间更是产线全开，这次是企业的另一项突破。
19: 今年也是 RGB 迷你 LED 电视在北美市场的第一年，海信墨西哥工厂形成了 RGB 迷你 LED 电视、激光电视、平板电视、闺蜜机、挂框电视全场景的一个显示。截止目前呢，订单量是增加了13%，我们也一直保持着一个高水位的一个生产的节奏。
12: RGB Mini LED 是海信推出的高端新品，墨西哥工厂几乎和国内工厂同步实现了量产。这件事听着简单，但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的今天，面临的挑战非比寻常。
20: 供应链风险是国内的3倍不止，海运、地缘政治，任意和一个变量出问题，都会让工厂断供停产。我们用3年时间在蒂华纳建了47个品类的采购资源池，品外的制裁比例达到34%以上。
12: 在海信的众多合作伙伴中，捷泰是最具代表性的厂商之一。他与海信抱团出海，海信向他提供了有成本优势的厂房、水电气和客户资源。10年来，捷泰快速成长，已成为当地最具竞争力的包装生产商之一。
21: 产值从200万左右吧，美金。到现在去年我们得做到2000万美金，积累了一些当地的管理经验。我们有2个同事分别建了分公司，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一个收获，也是我坚信未来扎根当地，未来的发展企业走出来，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12: 文化相融，产品同步，中国企业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推动了当地产业升级，更创造了巨大的民生福祉，
22: 也帮助墨西哥企业更好地融入全球的产业链，通过本地化的经营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再有呢，就是中资企业呢特别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加深了双方人民的这种相互了解沟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在讲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对树立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做出了特别积极的贡献。
2: 2026山东省泰山产业技能领 军人才交流活动今天在济南举办，启动泰山产业技能领军人才进校园活动，首站落户山东技师学院，通过以师带徒模式将领军人才技艺经验融入教学。山东技师学院现场与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协议，开展订单人才培养等合作。7月1号至2号，2026年山东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主场活动在威海举办，聚焦产品创新、金融赋能和服务提质，各地将联动开展370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山东省暑期海洋主题旅游产品同步发布，涵盖半岛一号海上游、滨海廊道自驾游等多个品类，满足游客多元需求。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今天在聊城开幕，展出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200件佳作，涵盖雕刻、烙画、压花等。为期4天的葫芦大集同步举办，汇聚省内外120多家商户，开展展品展销系列活动。2026驻济高校赋能乡村文化振兴暨济南市大学生乡村艺术季今天在济南长清区启幕，现场为驻济12所高校的大学生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授旗。活动贯穿全年，将组织多层次、全方位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系列活动。 10万吨级国际邮轮理想号昨天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开启山东首航，搭载1400余名旅客，开启4万5天的韩国之旅。山东边检总站青岛边检站优化通道配置，细化查验流程，确保旅客通关高效顺畅。近2年，山东出入境邮轮达70余艘次，接待旅客超10万人次，累计实现经济收益3亿多元。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3至4号，我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4号气温最高，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
0: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0: 再见。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喂，死人了吗？几个？
1: 你跟小瑞联系了吗？
2: 我没跟他联系，下飞机就直奔你这来。我想还是咱俩一起上去吧。
3: 徐先生、徐太太来了，
1: 阿姨。阿姨，小瑞呢？
3: 在路上呢。
1: 哦，
3: 我们先上去。
1: 好。

0: 穿线插，死了两个工人，警察连夜就把沈杰带走了，说要第一时间控制法人。那现在就剩下小孩子跟我了，你让我们怎么办嘛？我哪里知道了怎么办？
1: 你先别着急，要不要找个律师了解情况？
2: 啊，你们有没有熟悉的律师？
0: 我哪里知道呀，我都不过问这件事情的呀，我就把孩子看看好我都忙不过来了，我哪里知道。
2: 你别着急，小瑞，我让幻山跟你联系吧。
0: 我真的心悸了。每次过年人家别人一见面都是说过年好，就我们做烟花行业的，人家一见面先问你还平安吗？我们家今年是团圆不了了。
2: 先别想那么多了，先想想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做的。
0: 我已经订好机票了，今天晚上我就带着小孩子去悉尼。
2: 你打算走？
0: 多亏我一直坚持，咱没有把房子换成更大的，攒下来的钱以我妈的名义在澳洲买了套房。沈杰以前就说出事你就带着孩子走，能保住多少算多少，要是真的要赔钱这套房子就足够了。这卡里的钱是给沈杰他爸爸的，老头子现在还在外面旅游呢，也不知道家里出事情。幻山，你是沈杰最好的哥们了，他爸爸就拜托给你了，也只能拜托给你了。
3: 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大单稳了吗？
1: 基本没啥问题了，都是签合同前的常规走流程了。
3: 我还想呢，把我那房子抵押的贷款给你，万一你要是凉了，我还能抬你一手。
1: 沈总，你想怎么抬呀？
3: 让你去我那儿直接入职烟花设计师。

0: 烟花公司就跟烟花一样，看着特别绚烂，只要炸了，也就烟消云散了。
1: 我怎么也没想到，沈杰的公司会出事儿。
0: 老公，你今天有没有看清楚？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坐在火药桶上面的。我之前想开甜品店，去太太圈挖掘新的资源，就是想把咱们家的路铺得实一点。与其每天担心出事儿，不如把前路走着。
1: 老婆，之前一直不理解你混太太圈，我现在全明白了。
0: 我回去以后赶紧订两张机票飞去厂里，好好检查一遍才能放心。
1: 好，我听你的。
2: 四个二和两个王都给你飞出去了。哎，飞了飞了。
3: 哎，你说到底搬过来没有啊？我这怎么老是也见不着。
4: 明天开始就好好上班了。
3: 那要不要我给你安排车呢？
4: 好，那你给我便宜点啊。
3: 那必须的，那咱先加个微信。
4: 好。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小区特别好，什么奶茶群、早点群、买菜群，什么都能拼啊，最适合像咱们这些飘猪了。那咱先加一个。
4: 好，
3: 我扫您啊。那这个生活上节省的不是一点半点了，这就是咱们这个城乡结合区的一个优势，保证你住惯了哪儿都不想去了。
4: 那我到时候给你发微信。
3: 啊，行嘞。
4: 啊，谢谢啊。
3: 啊，没事没事，有事吱一声啊。
5: 人声鼎沸的曹家外环和之前市中心的感觉截然不同，但真正住下来很快也就适应了。
6: 早，早小新。
7: 早
6: 早。

0: 哎，日子不过了。
1: 打折，你要是喜欢，我回头把链接发给你。好，好，好。对了，我在那个温泉酒店给大家带的手工皂。哇，
2: 还有礼物呀！哎，这么好的。
1: 给你。
0: 谢了。
1: 谢谢小青。
0: 不谢。
1: 香了。
0: 快去。
1: 给你。
0: 谢了。
2: 你今儿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2: 你平时上班不会涂这么艳的口红，也不会化这么长的眼线。
1: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娘啊。化妆你也研究。
0: 不好看，你不适合化浓妆。
1: 我化我都关你什么事儿啊？ 对一个女人的外貌和装扮评头论足是最没品的男人。
0: 你把我当男人，我就再也不说了。

0: 吃饭，挑贵的选啊。哦，
1: 谢谢姐姐。
2: 谢谢。
0: 太诚恳了。哎，你看看。

0: 走吧。有烟吗？
1: 算了，
0: 问了也白问，又不抽烟。火呢？递烟不递火，缺德。哎，干嘛不学好买烟抽啊？
1: 不理我拉倒，自个儿找饭辙去。
2: 哎，今天我请你吃个饭。
3: 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还点这一桌子好菜。
4: 跟寿星说，这顿饭几个意思？
3: 我怎么感觉是吃饱了好上路啊？我进去的时候，你干嘛了？你不会想着什么法子收拾我吧？我不混账啊！
2: 你吃你的吧，我就是闲的。
3: 哎，我嫂子呢？她怎么没来接我？
2: 真当自己有功了是吧？要不我弄个拜台大轿。
3: 我这不是为了特地感谢她吗？我罚款就是我嫂子亲自给我交上去的。赶上人家生日，还去拘留所出眉头，我心里也挺不落人的。
2: 他生日那天去给你交的罚款，
3: 他没跟你说啊？我嫂子是个脾气好的，谁家摊上我这么个弟弟，估计媳妇儿都不乐意。冲我这嫂子，我自罚三杯。

0: 妈，我要跟你说件事儿。我离婚了。我离婚了。我离婚了。
1: 我离婚了。
0: 对，气势要到位。

0: 小琴回来了，
1: 你们在打麻将呢？啊，
2: 对呀，今天我们同学来我们这打麻将了，肯定打招呼。哎呀，好啊，哎呀，好啊，哎呀，哎呦，你看你回来，你不是说我也没给你准备饭，反正妈妈今天赢了，要不你等会儿跟我一起吃饭好不啦？
1: 一块儿去吧。
2: 没事，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吃。妈妈玩啊。哎，小琴啊，你刚才说要跟我说什么事情啊？
1: 哎，我要说什么事儿来着？
2: 对啊，哎，小琴啊，来来来，过来坐，过来坐。
1: 好久不见你了，今天那个时候还高中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唱 KTV
3: 呢，一转眼都这么大，都嫁人了。哎呦呦呦，哎，我最听不得的就是什么嫁人呐，嫁人的。我女儿啊，要比小琴大2岁多嘞，哎呦，到现在啊还没有男朋友，愁死我了。
2: 我们小琴啊可争气了，不用我操心。
1: 我那个女婿特别优秀，在电视台工作，一表人才，
2: 是吧？
4: 阿姨，你的是老同学啊，记得给我女儿多介绍介绍。
2: 你们慢慢打，我去换个鞋啊。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先坐下来。是这样，你们刚才不是说有很多社会问题吗？嗯。
2: 哎，我女婿啊，正好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要不然你们说出来，你去拿个小本子，我记下来。
4: 我们陈宇他正出差呢。
3: 小琴这几天在我这儿住，哎，等陈宇回来，我就让小琴告诉他，让我女婿帮你们呼吁呼吁。哎呀，电视台新闻部，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我跟你说，小区的停车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哎，
1: 还有那个小摊小贩啊，整天到弄堂里来，哎呦，烦也烦死了。
3: 对呀，
1: 一个早晨啊，就叫啊叫，叫的人都没法睡觉。
3: 小贩就不要进来了，
2: 真的是。
1: 社区里面，
2: 我的膝盖也坏了。

0: 你不是明天才到上海吗？
1: 想你，改期了，还很想念你做的番茄炒蛋，你在家里做给我吃好不好？
2: 我刚搬完家，还没有收拾好呢，下次吧。
1: 没关系啊，我想看看我喜欢的女人住的地方，你家怎么样，我都喜欢。
2: 好吧，好吧。

0: 你在哪里啊？
1: 看到你了，在你后面呢，跟前。
0: 为什么住那么远的小区啊？
2: 没办法，房租涨这么慢。
3: 妹子，妹子。
2: 刘师傅，
3: 我给你发微信呢。是这样的，我给你找了一辆新车，回头呢，我把司机的这个电话号码还有这个车牌号一并都给你发过去。
2: 新车靠不靠谱啊？
3: 这个车呢，虽然是新车，但是这个人靠谱，绝对会保证你的安全。
2: 嗯，我知道了。
3: 得嘞，回见啊。嗯，
2: 小心点。
0: 刚才那个叫不叫黑车司机啊？
2: 不是，算是互助拼车吧。
0: 互助拼车？
2: 就是你们那儿的 Uber。
0: Uber？
2: 嗯，只不过呢是几个顺路的人拼一辆。
0: 不会不方便吗？
2: 所以有人统一调度安排呀，时间地点凑一凑，互相再迁就一下也就还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小区的优势。哎，你知道刚才那个大哥管这个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2: 抱团取暖。饿了吗？
0: 饿。
2: 这边。
0: 你们住了几户人家？
2: 这一层大概六户吧。
0: 六户
2: 啊。嗯。来，进来。哎，你先随便坐啊。
0: 哇。
2: 当当当当。
0: 很想念这道菜呀。
2: 在船上的时候呢，条件有限。这个才是最正宗的，来尝尝。啊，对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等着。
0: 礼物？很好吃啊。
2: 当然啦。就是这个。希望你能够喜欢。
4: 送男朋友啊？我觉得还是送钱包比较好。
2: 钱包可以带可以不带啊。这个箱子上可以写字吗？
5: 那你干嘛要送梁正杰一个旅行箱啊？
2: 还要在上面刻字？
6: 曼妮啊，嘴上说相信梁正杰身边的人，其实心里还是蛮在乎的。梁正杰整天飞来飞去的，他要是敢提这个旅行箱，上面还刻着字，那肯定证明身边没人啊。
5: 这招厉害，不过这箱子也太贵了，买了之后又要一个月不吃不喝的还卡债，这也太累了。
2: 那我就要这个了。
0: 瓦努阿图。嗯，
2: 那里不是我们生死之交的地方吗？就当作是个纪念吧。
0: 太好了，拿着这个箱子，我就可以跟别人说起我们惊险的故事，还可以说得很自然。就是它太贵重了。谢谢。
2: 只要你每次来的时候都能用它，就一点都不贵。
0: 谢谢。
2: 赶紧吃吧。
0: 好啊。
2: 番茄炒蛋凉了就不好吃了。凉了吗？
0: 没有啊。那让我帮你租个房子吧。
2: 你不会觉得我给你买个箱子就是为了让你给我租个房子吧？
0: 当然不是啊，而且这间房子也很好啊，就是离你工作地方太远了，我不能总在上海啊，你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我会很担心的，我也不想你跟别人坐什么拼车啊。嗯，
2: 谢谢，不过不用了。
0: 我都是你的，就是租一间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7: 我觉得我住在这里挺好的。以后你每次来上海，我可以陪你住酒店的。
0: OK， 我明白。这事情我以后不提了。Cheers。

0: 你问的关系，他怎么回答的？
1: 根本就没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我今天是想问的，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2: 你们俩都那样了。
0: 哪样啊？
2: 你们俩都那样了。
0: 哪样啊？
2: 哪样啊？你问他还能把他给问跑了呀？
3: 但是这个年纪的男人他还没有结婚啊，那不是很明显吗？他就是怕被这种固定的关系给束缚住。
1: 没有十足的把握前，你说我万一问了把他给吓退了怎么办呀？
0: 我觉得你们俩

0: 这段关系还没有确定，你们就已经这样了。
1: 所以嘛，从一开始你说他有多认真，我有抱多大的希望，恐怕都是没有的。但是吧，相处了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就觉得不一样了。

0: 放心吧，顾佳，徐总已经敦促我们下去排查了。
1: 可以这么说，消防水箱都是通的，水压井也没问题，所有的生产线都符合标准。
2: 老严管理得很好，你跟老邢配合得很好。
3: 严厂长，这次真的是辛苦了。
0: 没事。
3: 我知道管理这么大一个厂子，事无巨细，压力也特别大。但我跟幻山来湖南选厂的时候，咱们就是合作关系，分账模式，所以呢，您也不是打工的。
1: 要不说我们这种合作关系稳定呢？
3: 嗯。
1: 现在有许多其他的厂子都在学习这种合作模式。
4: 厂长好。
1: 哎，你好。
3: 严厂长。
1: 哎。
3: 这个消防通道之前是堆放过东西吗？
1: 没有啊。您这么强调安全生产，我怎么可能呢？
3: 东西挪开，地上的印子还在吗？刚才那个工人是新招的吗？
1: 哦，他呀，对，他叫王德利，手上活挺快，就留下了。
3: 开了吧，身上烟味特别大，这种烟瘾大的人留不得。还有，这个月工人加班是不是加了5天？哦，您工时表上没有写，但我问过做饭的大姐，有5天晚上，他们都开火烧饭了。严厂长，咱们这个烟花厂最忌讳的就是明火和加班，工人疲劳作业比驾驶员疲劳驾驶还要危险。咱们这一屋子易燃易炸的，真要是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
2: 是啊，老严，这可是大问题啊！
1: 不都为了赶进度吗？万一订单完不成，
3: 再大的订单也没有人命大。
1: 我说顾佳，说实话，听说你要来，我还很紧张，结果还是都没有逃过你的眼睛。徐总，您的这位媳妇忒厉害了，眼里揉不进沙子。我承认，我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行，我立即整改。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久在婚姻里的女人，多久没有一个人好好的吃顿饭了？不是工作间隙的食不知味儿，不是落单之后的草草果腹，而是用精美的食材慰藉，滋滋作响的烤肉声，瞬间紧缩的扇贝肉，如青变红的黑虎虾。重要的是，师傅还是个小帅哥。
1: 啊，你不好意思
2: 来了
3: 啊！点菜了吗？环境怎么做啊？
1: 不错啊。

0: 什么好看的？
1: 姐姐好。
2: 你呀、啊，你怎么也在这儿？
1: 我也在这儿吃饭、啊。刚才啊，我看了一场免费的吃播，特别好看，好像要刷礼物的那种。啊，对了，叶明，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同单位的姐姐。
3: 哦，怪不得刚才吃饭的时候一直看着你啊。姐姐好。
2: 你好。
1: 那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嗯，
2: 好，
1: 明天见。
3: 你怼我干嘛？
1: 净瞎说。
2: 哎，钟小阳。
1: 啊，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天通区的一个天桥啊。看到两边啊，这边都摆满了翡翠的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啊。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光区看看。
2: 好啊，好啊。哎，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墟的由来吗？
1: 天光墟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墟指的是集市市集，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2: 是啊，
1: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级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会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啊，像冰雕花、手镯、挂件、吊坠啊，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2: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1: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
2: 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3: 好啊，
2: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3: 我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2: 右边这一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3: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2: 对的，翡翠的话确实沾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得不是特别的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越老。第二个呢，就是水。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这块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一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然后啊，那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啊，这一块肉质更加干净细腻啊，无纹无裂啊，没有任何杂质。那这一块的话就对比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啊没有什么收藏意义啊。这块的话它的价值啊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啊，刚才没有说到，就是翡翠的一个工，其实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工，一个好的工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你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工，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漆雕，漆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3: 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奇呀。
2: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底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3: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
2: 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你看现

0: 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预期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1: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0: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2: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丽丽姐这儿呢、
3: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面的小韩老师对吧？
0: 啊，对的呢。
3: 哇，感觉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0: 谢谢，你也是。
3: 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对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
0: 老公过生日了呀？
3: 对呀。
0: 丽姐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的。
3: 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小孩嘛，然后就有时间过来。对，
0: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3: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0: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饰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3: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0: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3: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2000到3000的这个价位。
0: OK， 没问题，
3: 可以啊。
0: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绝对会让您满意。
3: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
0: 那既然啊，丽丽姐你千里迢迢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3: 行。
0: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玉博城的话，
3: 对，
0: 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会啊，翡翠的源头，
3: 那等下我们，
0: 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墟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3: 那个天光墟远不远？
0: 不远啊，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3: 那你这个真的麻烦你了，真的。
0: 我们先去逛逛吧。
3: 行，
0: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3: 对呀，我坐在那坐了一天多了呢。
0: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这里呢，一共有3000多个摊位。
3: 这么大呀、
0: 对，看人山人海。
3: 我感觉整栋楼走进来就感觉不大呀，你走进来就
0: 其实里面很大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四个小时轮一班的。
3: 4个小时？
0: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3: 那像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0: 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3: 好大呀，真的是。
0: 咱们去逛逛。

0: 对呀，
1: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了
2: 呀，你们公司啊？
0: 对，我。

0: 我们
1: 做了好
0: 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妆。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1: 随便看
0: 吧，
1: 没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嗯。但是你得跟他
1: 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1: 你试一点看，三五十都会给你的。看，他会哪一件？
0: 你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裂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不错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2: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尊，
2: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那还有一个平安啊，祈福的一个玉。
2: 那这个贵不贵啊？这个？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个1500左右。对对对。
2: 那也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2: 可以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2: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呀？啊，我这打到价格是你
0: 啊，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
2: 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1: 那我帮你撕下来。
0: 你开喽。
1: 那价格呢？
0: 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2: 哇，
1: 5000都帮你撕下来的。
0: 5000还实价？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偷货的可以说是。
1: 种水那么低，风有那么好？
0: 种水风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1: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是吧？
2: 这个估计有可能扛不下来。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了，我给个价。
1: 那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1: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1: 那没到。
0: 多远？
1: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几针会透个底？
1: 这个价吧，不说了，7000稳了，不要说了，不要说7800了，
0: 少个500块有何意义呀？
1: 500给你挺多了。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1: 没开大价了。
0: 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你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2: 哦，没事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2: 都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1: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拍个张
0: 吧，哎呀，拍张可以是吧？
1: 做生意，
0: 姐可以吗？一起吧，
2: 成了，嗯。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那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2: 那如果像是我，都不知道要给什么价格，真的是。
1: 平常卖不起这个价，随便卖都卖个3000-4000，我现在是老没有过来优惠。
0: 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2: 这个吧，这烧这个对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梭，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义，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溪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哎，钟小杨。啊。
1: 老地方见。
2: 去吧。怎么了？
0: 我想问你，知不知道哪有正经点的 KTV 啊？我上学的时候总去的那些好像都倒闭了。
2: 正经？你想怎么个正经法啊？
0: 就是刷夜安全点呗。
2: 现在谁还去歌厅刷夜啊？我们都去 pub club， 要不然就是网咖。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
0: 那这些就算了，谢了啊。
2: 哎，你干嘛不回家啊？
0: 不用你管。
2: 你要是想找件事情打发时间的话，你可以去汽车电影院买一张票，能看四场电影，直接就看到天亮，而且还可以坐在自己车里边，想睡就睡了。
0: 这个好，谢谢。
2: 你不带我去啊？
3: 记得上一次和你这么看烟花是什么时候？
4: 你这次给乐园设计的烟花，实物比设计图还要美。这种蓝色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3: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我想调出的那种蓝。你仔细看，它一开始是红，接下来是黄，然后是紫，经过四次变色染坊。才达到了这种蓝色，
4: 真的是挺棒的。
3: 所以我说，老邢的业务能力还挺强的，我的设计还有赖他的实现。
5: 哎，你上次说过这种蓝色烟花存放会有风险，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3: 严格把控存放环境的，这种蓝色越潮湿越容易达到燃点。我已经让老严他们严格把关，存放环境必须通风干燥。
5: 可还是没从根上解决安全性的问题啊！要不然咱们就别生产了。
3: 哎，你看这蓝色多美啊！真有点舍不得，毕竟是我的一番心血。
5: 可是沈杰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咱们没必要冒这个险吧？你说呢？

0: 是昨天那份文件。对，早。你真的去看了一晚上电影啊？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早上穿的衣服还是昨晚那身啊？就你记性好。
1: 不是我记性好，是我鼻子灵，你这一头烤肉味的。来，香水借你喷喷。
2: 谁要用你的？这回咱俩可真成姐弟了，连身上味儿都一样了。不信你闻闻。
1: 我跟你说，少跟我开玩笑。最讨厌你这样的小屁男生。
2: 哎呀，老婆，还要多久啊？
3: 让你平常跟我锻炼，你不锻炼，到了。真的有云海啊！太不容易了，真是人间仙境啊！没白浪费我们爬2个小时。
1: 你知道吗？一年只有1/5的时间能看见云海。
3: 是吗？哎。
1: 嗯，许个愿吧。
3: 这还能许愿呢？

0: 求的是我老公早一天不当法人。
1: 这就是你的愿望啊？
0: 别人的目标都是把公司做大做强，但我就想早点攒够资本，让你把公司关了。你去画画，去搞艺术，干什么都行，我们早点把屁股从火药桶上挪开，也能睡个踏实觉。
1: 老婆，你真的这么担心吗？
0: 比起担心失去公司，我更害怕失去你。
2: 不生产了，回去就让老爷把蓝色烟花弃了，彻底清理库存。
0: 回去我去约太太们去新开的甜品屋。
3: 今天给大家换点新鲜的，我帮他想了个主题，叫品水会。
1: 喝个水还要喝进口的？
3: 王太太做东，这次我要给那些太太们好好上一课。
4: 这每杯水都是我从世界各个地方搜罗过来的顶级的进口的水。这八种呀，是不同的 TDS 跟酸碱度不同的水。
3: TDS 是什么？ TDS 就是水里的溶解物，水流过不同的岩石跟土壤，其实它的

0: 口感是会不一样的。高 TDS 的水呢，会更咸、更厚，也更粗糙。理论上是说，过酸的水会显得清爽，但是牙釉质在经过 pH 5.5以后就会降解，所以过酸反而会显得粗暴。
1: 老婆，我觉得你们简直疯了，无聊幼稚。你们这个圈累不累啊？
0: 累啊。
1: 顾佳，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不要这些虚的。
2: 但是人脉和资源不能浪费。
3: 王太太这个人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对我还是蛮好的。
4: 我和幼儿园园长说好了啊，明年暑假你家小朋友可以参加幼儿园和国外联合举办的夏令营。
3: 反正王太太这边的关系我是不能断的。
2: 其他那几位嘛，就当我去给他们做了次科普呗。

0: 你好，曼妮，我是曼妮小姐，对吗？这是梁先生给您的闪送。
1: 曼妮，愿你越来越漂亮。我手边事情处理完了，就尽快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你了。
0: 这双，
2: 好，
0: 还有这双，
2: 好的，够了啦！你已经买了很多了。
0: 你穿高跟鞋是最好看的，我想你可以随意穿，不心疼的穿，再也不用往鞋底垫底胶。

0: 什么事儿？
1: 已经给您放那儿了。
0: 谢谢。
1: 钟小琴，你本事长得挺快啊。
2: 学会开房了是吧？
0: 咱俩离婚了，我开房怎么了？我开宇宙飞船也跟你没关系啊。
2: 你用我的信用卡开的房，我还不能问问吗？
0: 啊，我忘了。这个月我刷了多少钱？我回来自己花。
1: 你又有钱了？
0: 没错，早知道离婚能成富婆，我早就……
2: 你早就怎么着？
0: 我早就多结几次婚。
2: 喂，
3: 曼妮啊，你之前接触过威士忌吧？
4: 我只喝过这个牌子的。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呢，有人就跟我说，这种酒呢是在希腊的一座小岛上面用来清洗死去家人的骨头，然后埋进墓冢，世代合葬。陈老板，这是真的吗？
3: 行家呀，这么冷门的知识你都知道？
5: 你看，我从来不骗人的。
3: 我知道了，你们之前是两个人一起喝的。
5: 他不相信我，我说完之后他以为是我套词的鬼话。
4: 我没有这么说过好吧。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照顾好你们？
5: 有啊，放心。
4: 哎，你再去拿瓶今天新到的酒。
6: 好的老板。
4: 我这来的路上啊，有辆出租车追了我的尾，所以就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梁先生。
5: 人没事吧？
4: 没事儿，老陈给我买的车还挺精壮的，我就保险杠上蹭了个小印子，我也懒得计较了，就算了。
3: 人没事最好，你知道这个保险杠吗？本来就是用来撞的。
4: 哎，这个啊算是极品了，你试试看入不入得了口。
3: 杯子啊，你先尝尝。
5: 好。

0: 吃这个味道，给我定一箱吧。赶紧谢谢梁先生啊！谢谢梁老板啊！你看，这不保险杠的钱就回来了。哎，小白啊，没什么事的话，你带曼妮出去兜兜风吧。我在这里跟梁先生还有些事情要谈。啊，
1: 曼妮啊，咱们出去转转吧。
2: 去吧。
1: 走吧。
3: 那我去了。啊。
1: 看你很懂威士忌，所以才开了威士忌吧，是吗？这两年不是威士忌风刮得很大吗？成功人士啊，都开始喝这个了。老陈呢，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地儿，适合谈事，他给我投资，我就学呗。现在看着也挺有规模的，还行吧。那你和老陈在一起应该很多年了吧？嗯。
3: 方便问问，你们结婚了吗？他结了，我没有。啊，有这么惊讶吗？这也很正常啊。女人嘛，想明白自己要什么最重要。你说我现在有什么不好呀？也有赚钱的营生，住着不错的房子，开着还不错的车。问那边的事也没有用，能不能等到结婚？那个重要吗？
1: 我用不着看到未来。这些话你应该经常对自己说吧。逻辑自洽也很有道理，但是时间长了，难道不会觉得这些东西的获得都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伤害之上的吗？你还有这么高的道德准则呢？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我如果对一个人投入全部的感情，根本不可能接受三人行。好吧，你就好好抓住梁振翔吧。

0: 桌上都是你的快递。
1: 只有一箱面膜和一个手机壳是我的，剩下都是之前给家里买的洗碗布和垃圾袋。
0: 怎么买了这么多面膜啊？
1: 以前我过得灰头土脸也就算了，现在我恢复单身了呀，我第一件事就是得好好保养，把面膜贴起来，让人家看看单身的女人更水灵。真是分别容易分家难，我会把快递的地址默认成我的公司的。
0: 你还没找着地方住呢。你不会是一直没告诉你爸妈咱俩离婚的事儿，四处漂泊，所以才找酒店住的吧？
1: 怪不得你以前对我不闻不问的呢，天天看我消费记录，对我的行踪全都掌握了是吧？
0: 咱俩账号都是共用的，有什么可问的？
1: 那咱俩没话说，还是我的错喽？
0: 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别曲解我的意思。
1: 没意思，你放心。我下班就跟我爸妈摊牌，告诉他们咱俩完成有机分裂，都回归单独个体了。

0: 喂，妈，怎么了？你别哭，你慢慢说。啊，那我现在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0: 我爸进医院了。
1: 我送你。
0: 不用不用，
1: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打车肯定堵死你。
0: 那我不打车，我怎么办啊？
1: 上车。啊，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已经脱离危险了，已经脱离危险了。谢谢谢谢。
1: 病人之前有心脏病的病史了，现在有复发的迹象。啊，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0: 还算好，我们抢救的比较及时，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还需要留院观察几天。那他回家以后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先让他吃药保守治疗吧。心脏支架之前一直没有做过吗？
0: 没有医生跟我们说过要按支架呀。先观察几天看看吧，到时候我们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他定一个治疗方案。还有，这两天一定要保证病人有一个稳定情绪，好吗？
2: 好，大夫，谢谢您了，
0: 谢谢您了，
2: 谢谢您。
3: 妈，
0: 陈宇，哎呦，陈宇，你可算是来了。
2: 妈，你怎么还给他打电话？
0: 你爸都进抢救室了，我不找陈宇找谁呀？
2: 不过没事，不用担心。医生说啊，你爸已经脱离危险了，多亏我们送来的及时，是吧？啊，
4: 没事就行，您别担心了。
0: 事儿是没什么大事了。
5: 阿姨你好，我是小琴的同事，刚刚情况紧急，我就先送她过来了。
0: 哎呦，小伙子，那得好好谢谢您。
5: 阿姨您客气了，既然叔叔已经脱离危险了，我就先走了。
6: 哦，那个谢谢你。
5: 客气什么，明天公司见。
6: 好。
0: 哎，小伙子，你路上开车得慢一点啊。
5: 阿姨客气了。
6: 哎，赶紧去看看。

0: 我开车送你回去吧，回去也帮你收拾收拾你爸住院用的东西。
1: 不用了。
0: 你还是让我送你吧，这样我还能送你回来，省得你妈又瞎住。
1: 行吧。

0: 谢谢你今天来医院。
1: 应该的。
0: 咱俩离婚的事儿，跟你妈妈说了吗？
1: 还没来得及呢。
0: 那能拜托你先别说吗？之前我怀孕的事儿，他们就同期特别快。现在我爸这个状态，
1: 我明白，怕受刺激。
0: 等我把自己安顿好了，我会慢慢告诉他们的。
1: 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0: 送我去曼妮家吧。
2: 你先坐啊。
3: 我一般呢都会从这个上面选，房源呢齐全一些，你找房的效率呢就会更高一些了。我告诉你啊，女人独居最要考虑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3: 生活半径呀。你知道什么叫生活半径吗？就是呢以你这个工作的地方呢为中心。

0: 心，
1: 嗯，
0: 你要根据你的安全、交通、生活便捷度这三个要素呢，你要去进行筛选一下。那哎，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你可以承受的房租价格了。
2: 嗯，离婚分的存款应该够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0: 那你就可以挑一个通勤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呀。那万一你看你加班累了，也可以打得起车的小区，那多好呀。
2: 好呀，你这个房子就是这样找的吗？
0: 啊，
2: 我觉得你这布置得很温馨啊。
0: 关起门来的这个舒适度呢，不是你可以努力的事儿。但是走出门去呢，每天迎着太阳走到城市中最繁华的市中心，接待有钱的客人，然后再伴着月光回来，在门口的便利店选一个便当，每天还要给自己打气加油。
2: 但是你比我强呀，我一点生存技能都没有，现在连个落脚的地儿也没有，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0: 最起码你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
2: 真的？
0: 嗯，真的。
2: 那你再说一遍吧。
0: 钟小琴同学，
2: 嗯，
0: 最起码你现在有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
2: 嗯，
0: 强过大多数人。
3: 早上
4: 好。
3: 早，
5: 你早。
4: 哎，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儿啊，这魂好像是飞到外面去了。
3: 说，
4: 对方什么人？
3: 男人。
4: 男人？
3: 我先出去一下啊。
4: 你不是刚来吗？
3: 早啊，你姐。
6: 早。

0: 希望你喜欢。我生日还有2个月呢。
1: 这车选的真是好，看来他真是花了心思。太贵的呢，怕你接受起来有负担；太便宜的呢，又怕丢他面子。
2: 曼妮，你坐这车特别配。
3: 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2: 也不是不能收，关键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收。你还不如借这次机会，把你们俩的关系挑明。
0: 给我发个位置，我要见你。现在。

0: 演出还有一会啊，我们现在车上休息一会儿。我来是说车的事儿。
1: 啊，你提醒我了。我现在给你发个位置，麻烦你过来找我一下。好的，谢谢。你有带身份证吗？ 我找了一个朋友，帮你办保险手续的，车牌没有办法，我先租着一个，你开着，咱们再想办法解决。开完演出之后呢，车收拾好，可以安全上路。我想知道。
2: 我是以什么身份收下这份礼物？你是送朋友的，还是女朋友？

0: 别吗？
1: 有，朋友间不该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0: 车和关系本身就是两件不同的事嘛，为什么非要放在一起讨论呢？你就是想太多，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穿高跟鞋不适合挤地铁，那就开车时候换双平底鞋。那你想穿高跟鞋去哪里都不是问题啊。送这礼物的时候，单纯想到这，我们不要形成这种怪圈好不好？让以后我想对你好的时候，心理负担没有那么大。
1: 你还负担大？
0: 喜欢、在意，自然会负担大。我是真的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我不在你身旁的时候，就怕你受委屈。说实话，那些委屈，我愿意用钱来解决，对不对？

西方文化里，这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的经典爱情故事。现在是全剧高潮爱之时。瓦格纳说过，爱情都是最纯粹的，它不受任何权力约束。

0: 我把你收回去，我理解你没有正面回答过我们的关系，你有你自己的想法。这个车作为礼物，我可以接受，谢谢你。我就全当它是代步工具，先开着，你随时都可以收回去。但是这个卡我不能收，收了这个卡我算什么？包养我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我都不会接受。
1: 好，我现在完全明白你态度了。卡，我收回，咱们再去兜风。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0: 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三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

0: 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1: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2: 没有信心。
1: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朝头登高的对手？
2: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1: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3: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4: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1: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4: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1: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5: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1: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5: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1: 这还晚，7、8岁这还晚。

0: 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三年了，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2: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3: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威仪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
0: 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7: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7: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1分钟来写一首诗。
0: 好。
7: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0: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6: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0: 一家的老师。
6: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哦。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5: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6: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5: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6: 对，
0: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7: 通花艺 AC 邵一鸣，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

0: 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1: 通话语 A 是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1: 啊，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1: 啊，
2: 怎么讲？
0: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2: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0: 通花意。
1: 通花意。
0: 对。
2: 通花意。
1: 对。
2: 大家好。
1: 对。AC 就是。
0: AC 就是我是。
2: AC
1: 啊，就是我是。
2: 通花意 AC。
1: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2: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0: 就
1: AC 王小龙。
2: 通花意 AC 王小龙。
1: 王小龙。
2: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1: 把粪都憋死，按捏落黑腿，掂中天里啦，命差脑等喽。
3: 白日依山尽。
2: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2: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2: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2: 来吧，鸿蒙，梓潼，梓蒙，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4: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4: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4: 是杜荆门送别的。
5: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4: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2: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1: 峨眉山。
2: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6: 人怜故乡水，万里山是
1: 荆门。
2: 雁影酬新去，山险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1: 庐山。
2: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0: 南京。
2: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

0: 错
1: 错的啊，我就说
2: 是下禹州啊，是下禹州，还没到重庆呢。
0: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萌拿到100分，邵一鸣-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0: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0: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100分给他填上了。
4: 加油加油！
5: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1: 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6: 没关系嘛。
7: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6: 后面还有，
0: 算吧，
6: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0: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8: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得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鱼，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9: 张子彤。
10: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11: 选 C 吧。
1: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

0: 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1: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2: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素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3: 啊，我们成副本了。
0: 子栋怎么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1: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4: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5: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三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三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次，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6: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让若愚答。让若愚来答。
0: 若愚，张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7: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8: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0: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2: 我们选择 D。
0: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零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择哪一队在第六题？
9: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7: 高警官。
0: 骆鱼、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

0: 短句归来之
1: 循序渐进。
2: 然后呢，苏轼是粗钻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1: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少一名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少一名，少一名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1: 覆盖了。
3: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身，或者是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4: 说明你能答对了，我们就只有100分。他们没答对就好，我们就稳不了优势。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5: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6: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7: 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8: 你选吧。
2: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平时一样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去年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霍尔勒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3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6: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7: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8: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龚立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9: 甜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5: 一剑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9: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9: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9: 灵隐寺。
1: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9: 谁？
5: 诗仙的死因。
9: 李白捞月。
1: 答对。
5: 过。浣纱的。
9: 西施。
1: 答对。
5: 拿铁榨菜重庆的。
9: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9: 青梅竹马。
5: 36计看左打右。
9: 声东击西。
1: 对。
5: 南京的非遗。
9: 云起。
5: 李白被叫做
9: 诗仙。
5: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9: 西湖醋鱼。
5: 哪里的大闸蟹。
9: 阳澄湖。
5: 许仙的老婆
9: 白娘子。
5: 林妹妹埋
9: 黛玉葬花。
5: 在船上找武器。
9: 刻舟求剑。
5: 出来江水绿如蓝。
9: 日出江湾活动湖。
8: 江
1: 打错。
5: 扬州的大水面。
9: 瘦西湖。
5: 宝黛共读
9: 七香记。
5: 科举第三名叫做
9: 看花郎。
5: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9: 青花瓷。
1: 答对。
5: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5: 真相明朝万卖杏花。
9: 小轮椰青春雨。
5: 水中大熊猫。
9: 白起屯。
5: 什么城外寒山寺。
10: 咱俩有点
9: 姑苏。
5: 西施的老公
9: 范蠡。
5: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9: 吴侬人语。
5: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9: 苏湖熟天下足。
5: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9: 马头桥。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9: 何方话。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9: 何方话。
5: 然后这绍兴名酒
9: 女儿红。
5: 赵子龙在长坂坡
9: 七进七出。
5: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9: 什么。
5: 八哥祝别人
9: 恭喜发财。
5: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9: 城门立雪。
5: 这个是芳草萋萋
9: 鹦鹉洲。
5: 山随平野尽，
9: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5: 居金思项羽，
9: 不肯过江东，
5: 这个飘飘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9: 景惠院，
5: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9: 什么
5: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9: 金锥夫人，
5: 物华天宝，
9: 人杰地灵，
5: 这个偷东西，
9: 掩耳盗铃，
5: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9: 游园惊梦，
5: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9: 没听见，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9: 潇湘，
1: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8: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8: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10: 守株待兔，
8: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10: 伯牙抚琴，
8: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10: 莲，
8: 莲叶和甜甜，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10: 青城山，
8: 我们说牡丹它
10: 国色天香，
8: 一句诗7月7日
10: 长生殿，
8: 什么都凉了，
10: 黄花菜，
8: 雨破什么云破色
10: 天青，
8: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10: 又天青又
8: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0: 青蛙骨塞，
1: 答对，
8: 只把杭州作汴州，上一下一句，
10: 暖风熏得游人醉，
1: 是上一句啊，
8: 是，
1: 对，
8: 然后水中大熊猫，
10: 中华鲟，
8: 南宋的都城
10: 临安，
8: 夏意的作者，
10: 苏舜钦，
8: 中原士卒过河
10: 衣冠南渡，
8: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0: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8: 我经常点的奶茶
10: 杨枝甘露，
8: 忍冬它的那个
10: 金银花，
8: 那个青
1: 有青，
8: 诸葛亮对孟获
10: 七擒七纵，
8: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0: 钟南山
8: 过生日经常说的
10: 寿比南山，
1: 对，
8: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0: 狐假虎威，
8: 花重
10: 锦官城，
8: 江入
1: 有江，
8: 素月飞灰，
1: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8: 可能比库尔勒少
10: 有吧，
8: 20道，
1: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5: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1: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场上比分东丽方1-0。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1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1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2: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2: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2: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2: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13: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2: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1: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2: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

0: 怎么样？
1: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就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就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站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哦，江南的甜。
3: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掀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毅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就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毅老师您投给了谁？
4: 我投给了郭尔乐。
5: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4: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

0: 神，恭喜波尔勒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过儿了，
1: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2: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1: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1: 这个
0: 郭尔乐，请作答。
1: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人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3: 你先说出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1: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2: 杜牧为很多歌女。
1: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0: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0: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1: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0: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1: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2: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歌女。
0: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1: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3: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2: 他已经锁定。
0: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1: 不是白居易吗？
0: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1: 歌唱
0: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寻。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3: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0: 这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5: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开始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0: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5: 一起杜牧
4: 过了10年之约。
5: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

0: 因为有琵琶行，
1: 对。
0: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2: 张好好诗，
0: 杜秋娘诗，让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押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3: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1: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2: 有运气，
4: 运气。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5: 没想到笑汉。
4: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1: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过儿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娘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嫌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难道

0: 呀，你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

0: 哦，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1: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2: 李白。
3: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1: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3: 又疑瑶台镜。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

0: 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1: 好，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2: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1: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3: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4: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1: 花花老师，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3: 在同一个学校。
1: 您教几年级？
4: 马上要教八年级。
1: 你上几年级？
3: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1: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5: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0: 跟班主任老师
1: 是吧？
2: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3: 对，
2: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3: 我觉得是个幸运。
2: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3: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你下入室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2: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3: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2: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3: 有，但是不多。
2: 浩浩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4: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嗯，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2: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3: 好的，
2: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识人不识敌人目，只待敌人使得高。大家好，我是朱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
6: 哦。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2: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6: 谢谢。
2: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6: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5: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里，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2: 你的牙怎么了？
5: 我牙是自己掉的。
2: 不是自己摔掉的。
6: 是
2: 的。什么毒的？
5: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2: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5: 过完暑假三年级，
7: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6: 对，没错，5岁半。
2: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朱佳琪？
5: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2: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5: 对，特别特别出名。
2: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5: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教室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2: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5: 没错，有跳级，两次跳级。
2: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5: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2: 然后呢？
5: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的，然后呢又上二年级的。
2: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
5: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6: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8: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2: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5: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2: 那你9个月的时候
6: 别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5: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2: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5: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涵义的18题。哦
2: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5: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2: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
5: 好
2: 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9: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10: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玉涵。
2: 上一回在第二

0: 27，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啊、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1: 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1: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1: 抢到了三道。
0: 抢到了三道题目。
1: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2: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1: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立，送给王玉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3: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铸苍龙？
1: 好。
0: 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2: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2: 就像刚才东立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
1: 对面的董子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关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4: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2: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

0: 国历史五千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1: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3: 破阵子的家庭，
4: 不是折桂
3: 的，折桂宁的家庭，
5: 来我这里啊。
2: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5: 这里
3: 破阵子的呀，董子墨家庭。
0: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呀、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儿，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2: 董子墨家庭，请听题。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2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什么？
8: 我刚刚超过，所以说要不选这里，真的。
9: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2: 肖春肖敬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0: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但是就是按不到啊。
2: 作为一个主持的这么

0: 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1: 请抢答。
0: 抢不到。
2: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斌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2: 这个不得不佩服首次。
0: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1: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0: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1: 我们想去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0: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3: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0: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4: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0: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小喜哲。
1: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0: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5: 我选择 A。 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0: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5: 确定。
0: 不改了。
5: 不改了。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3: 我选萧庆哲家庭。
0: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1: 我们的答案是 C。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到宋代的时候

0: 还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2: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请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目？
3: 这反正不能选他，
4: 对，
3: 是海的，我感觉靠不住。
4: 对啊，
5: 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0: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6: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丽、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齐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7: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8: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9: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齐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0: 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

0: 陆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是谁？还是然后他这个就气爽。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2: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3: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的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0: 这道题目啊，如果肖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子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
5: 对不起大家。
4: 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子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子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子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0: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4: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0: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 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6: 黄

0: 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2: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2: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3: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6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之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16岁》，这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
2: 这俩是？
3: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2: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3: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2: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3: 大概8、9岁。
2: 8、9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3: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1、2、3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1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2: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3: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

他的脸比较黑，他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他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他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

0: 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脚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三天过完16岁》。
1: 三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1: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诗歌。
0: 听完小脚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2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景，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熄灭。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1: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0: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1: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1: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1: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略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1: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1: 对，
5: 一个食品。
6: 是的，
5: 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5: 过过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乐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

0: 和亲的人，
1: 文成公主，
0: 换一个。
1: 忘忧公主
0: 也不是。
1: 解忧公主
0: 也不是。
1: 王昭君，
0: 他们干啥了？
1: 他们去和亲啊。
0: 姑，那个皇朝起义。
1: 秦妇淫。
2: 啊，对。
0: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1: 固若金汤。
0: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1: 哦，投壶，投壶。
0: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潘云。
1: 南湘子。
0: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1: 一带一路。
0: 换一个，云南那边。
1: 云南那边。
0: 一个 T。
1: 茶茶茶。
2: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0: 葡萄。
1: 葡萄美酒。
0: 葡萄在哪儿？
1: 葡萄在西域。
0: 在哪儿产的？
1: 那个吐鲁番。
0: 再加两个字。
1: 葡萄新疆。不是。
0: 四川是什么地形？过。
2: 地。
0: 岳父双臂。
1: 木兰诗。
0: 换一个。
1: 那个孔雀东南飞。
0: 骆宾王在的一个组合。
1: 那个初唐四杰。
0: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1: 雪如意，雪如意。
0: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1: 过秦论。
0: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1: 大唐不夜城。
0: 平阳公主。
1: 平阳公主。平阳娘子关。
0: 七绝圣手。
1: 王昌龄。
0: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1: 那个黄庭坚。
0: 长勺之一个。
1: 曹刿论战。
0: 发明木屐的。
1: 谢灵运。
0: 那个蜀地很险要。
1: 什么？
0: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2: 一夫当关，万夫
1: 莫。听到，你听清。
2: 公子莫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过。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球。
3: 死国北。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2: 啊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2: 啊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
4: 玩具。
3: 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2: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2: 啊对。
3: 一树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2: 啊对。
3: 千尺在哪里？
4: 长白山。
2: 啊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就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2: 啊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啊对。
3: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2: 啊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2: 啊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2: 啊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2: 啊对。
3: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玄志。
2: 啊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2: 啊对。
3: 寄予心之所任其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2: 啊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2: 啊对。
3: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2: 啊对。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4: 啊，长袖红灯。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

0: 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士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0: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一分。
2: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搏一把。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乐，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

0: 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1: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奥尔未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1: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2: 瓜洲渡，
1: 铁马秋风，
2: 大散关。
1: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1: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

0: 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1: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嘉宾。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天啊，好像没有鞋穿了。嗯，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0: 啊，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嗯，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4: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嗯，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嗯。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竞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归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2: 无聊的诗，寂寞几夕，求不觉悟，爱与呼呼姐。
3: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2: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3: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2: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Zmogni。对。啊，
0: 听说怡火和谐诗词量很多，对吧？
2: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2: 2岁的时候，牙牙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3: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涨呢，一天能背5首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2: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3: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3: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嗯，
2: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2: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3: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

0: 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一两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1: 那时候何杰几岁？
0: 两三岁，三四岁吧。
1: 十年十一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主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1: 我觉得少不了像以后武汉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那希望今天与火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2: 好，
1: 掌声送给一火和姐，一火五哈，
0: 谢谢。
1: 孟维泽，孟维龙，
3: 子弟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十三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八岁，来自河南南阳。
1: 八岁，你是十
3: 三，
1: 十三，
3: 快十三岁了，
1: 跟弟弟差四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四岁，差不到四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1: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1: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两千多首。
1: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1: 用一伙合计的话，不多不多，
3: 对对对，
1: 不到三千首。
3: 确实不多。
1: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1: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一千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我哥哥教的。
1: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1: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1: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3: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1: 不太利索，
3: 这个就得靠他了，
1: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5: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十二岁，我又回来了。
6: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六十二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1: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6: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吧。
4: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1: 克服什么了？
4: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1: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4: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1: 加油
4: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1: 雷猴啊！
7: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8: 我对联军中小五，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肖军，我们又回来了。
1: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季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7: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

0: 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1: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0: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我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1: 猴魂呢？
0: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1: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赵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加油。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4: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5: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1: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3: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吴子晴家庭。
1: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是还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0: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1: 军人。
2: 对
0: 对,
2: 对，
0: 然后
2: A 出自诗经，
0: 对，
2: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0: 我们答案是 A。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舞稿。

0: 招募，水底为荣。
1: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姐，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包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3: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单膝，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4: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 D。
0: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4: 对。
0: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 ，D。
3: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0: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3: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3: 这是凤凰啊，这是月亮。
0: 月亮。
3: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裙衫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0: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

0: 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1: 对，
0: 有你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1: 是的，
0: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一个
1: 取下来的，
0: 取下来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2: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0: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1: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3: 等于从头开始。
1: 对，
0: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1: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4: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3: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5: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6: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好像是之前的，
5: 哦，对对对，对对对，
6: 通关，
5: 对，
6: 跟通关武术相似，
5: 哦，对，就是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6: 这个竹板，
5: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齐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7: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1: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星家庭。
8: 你什么孟维龙啊？孟维龙，
1: 我想说，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8: 听他的，听他的。
0: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8: 对对对，
1: 算是一种策略。 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9: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5: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宫。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昭君、伍子胥，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1: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0: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2: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壁，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昭君、伍子胥，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3: B 对应四。
1: 那我们选择就是 A D 不变，然后 B 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0: 我来公布一下昭君、伍子胥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1: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哦，
4: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0: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哦，
1: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0: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草岸烟火。

0: 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基因。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坐过知州的，

0: 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莲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潺潺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

0: 的根部滴灌，
1: 就是温暖。
0: 对，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问陈瑜，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忆悠扬，隐世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尹莫言，是尹木陈瑜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0: 沐风写雅韵，城外有清声，余色藏林慧，余忧诗一生。大家好，我叫尹木陈瑜，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瑜，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1: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0: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1: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0: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1: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0: 就是感觉很好，
1: 感觉很好。
0: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1: 掌声送给尹木陈瑜，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4: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1: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3: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1: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4: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1: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3: 诚惶诚恐。
1: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1: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6: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6: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6: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3: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7: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3: 好。
1: 好吗？
6: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6: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3: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6: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6: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3: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6: 黄河彭浦尚可哉，北风雨雪恨难裁。
3: 云母平

0: 公主隐身，长河渐落晓星沉。
1: 黄河万里簇山洞，盘窝古转秦地雷。
0: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1: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0: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1: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0: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1: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1: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0: 山河风景原无意，
1: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结使三河暮年少，
1: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1: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饮马傍蛟河，
1: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1: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1: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林林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0: 请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Yes，
4: 选哪组？
5: 杨强，
6: 可以啊。
0: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2: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1: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2: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0: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2: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
2: 嗯，
5: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2: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3: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雷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2: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6: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躲锦标，对的。
1: 夜不成雨，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草原佤族自治县。

0: 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1: 三十个，六十片，大雁玫瑰，不改不看，白毛。大家好，我是李子孝的妈妈，我的名字叫孝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2: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1: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2: 啊啊啊！是这样
1: 啊。对的。
2: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1: 对，中缅边境线上。
2: 是佤族自治县。
1: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2: 什么节？
1: 摸你黑。
2: 摸你黑。
1: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0: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哇、
2: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1: 越多，对。
3: 这个很有意思啊，
2: 对，
3: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1: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0: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2: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孝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抢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2: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5: 我们选 C。
6: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2: 确定了？
5: 哦，
2: 来，
6: 不需要是吧？
2: 5 4 3 D
5: 吧。
2: 一，
5: 我们选 D。
2: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2: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7: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 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1: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2: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6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3: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2: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7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3、2。
3: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4: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

0: 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1: 对，
2: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1: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仕，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题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3: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4: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5: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5: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4: 张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

0: 杨翔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1: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2: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4: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

0: 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世界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0: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2: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3: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来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来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4: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啊，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

0: 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这次。

0: 50秒，开始。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2: 黄梅戏，
0: 对。
1: 条母韩信，
2: 一饭千金，
0: 蓝队。
1: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
2: 南水北调，
0: 蓝队。
1: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
2: 波澜壮阔，
0: 蓝队。
1: 100单8将出自
2: 《水浒传》。
1: 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2: 宝带桥。
1: 燕赵多怎么样？
2: 唐代悲歌。
1: 杭州三宝，
2: 船闸、水闸。
1: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2: 一带水。
1: 什么生两仪？
2: 太极。太极拳。
1: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2: 苏州评弹。
1: 贾思勰。
2: 提名要术。
1: 哦，错了。宋一星。
2: 天工开物。
1: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2: 纤夫。
0: 啊，对，这都知道。
1: 杨柳青。
2: 烟花。
1: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2: 班门弄斧。
1: 朱自清和他爸爸，
2: 背影。
1: 横眉冷对千夫子，
2: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陈近堂的老婆，
2: 河东狮吼。
1: 瓜熟蒂落，
2: 水到渠成。
1: 张顺，水浒。
2: 浪里白条。
1: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2: 东京梦华录。
1: 不，河北最大的湖，
2: 白洋淀。
1: 林黛玉的雅号，
2: 潇湘妃子。
1: 汉丁河下土，
2: 崇文端午。
1: 湘阴五百鬓毛催，
2: 少小离家老大回。
1: 东南形胜，
2: 三吴都会。
1: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2: 炸酱面。
1: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2: 鸭血粉丝汤。
1: 一瓢什么漏下？
2: 颜回。
1: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2: 商帮。
1: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2: 互通有无。
1: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2: 旋风河。
1: 齐贺下扬州，
2: 腰缠万贯。
1: 杭州的鸭，白娘子的
2: 雷峰塔。
1: 酸甜猪肉，
2: 糖醋里脊。
0: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河北的一个戏曲。
0: 河北。
2: 河南。
3: 豫剧。
0: 啊，对。
2: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3: 国士无双。
0: 啊，对。
2: 那个这个，然后。
3: 抱汤修水。
0: 啊，对。
2: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3: 三国演义。
2: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这个。
3: 南来北往。
2: 对。那个水面出兵与小弟，上一句。
3: 孤山寺北贾田西。
2: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3: 不懂了。墨守成规。
2: 过。招财白帝彩。过。
0: 有招，答错。
2: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3: 三都赋。
2: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0: 有山。
2: 过。薛宝钗。
3: 红无君。
2: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3: 盐水鸭。
0: 对。
2: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3: 塔青。
2: 那个朱自清这个。
3: 荷塘月色。
2: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3: 运河要混运河耗子。
2: 初中文静鸟上一句。
3: 春眠不觉晓。
2: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敲，没停过。
3: 川流不息。
2: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3: 马可波罗游记。
2: 过。
0: 过。
2: 我 很省，然后我所以
3: 开源节流。

0: 答对。
1: 过。
0: 过。
1: 不用，别生。
2: 智多星。
0: 答对。啊，
1: 鲁智。
2: 那啥。
0: 答对。
1: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吃的。
2: 驴打滚。
0: 答对。
1: 啊，先爱非攻。先爱非攻。
0: 答对。啊，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2: 安全。
0: 答对。
1: 那个过。
0: 过。
1: 啊，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啊，这个啊，过。北京。
2: 四合院。啊，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2: 车水马龙。
0: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2: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2: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2: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0: 答对。啊，
1: 这个，然后我很。
2: 跳马。骑虎难下。
1: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0: 啊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0: 鸟那个王。
1: 叫
2: 什么东西啊？脑跳。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琴、肖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啊，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5: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小军，
3: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消九克行是通宵九克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3: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车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省亲，
1: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带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1: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1: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两头三出队，赵琴，刚刚那两个暗部，两个暗部正好挡在部队进攻的主要通道上。如果不把他们拔掉，部队后续攻击会遭到巨大的损失。不能趁现在这个机会，给我炸！班长，让我去吧！
1: 班长，让我去！
0: 我去，我掩护。
1: 班长，执行命令。

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兰州城了。对不起，冯总，我在顿街上只找到了蛇头的一顶帽子。

0: 江，
1: 古代叫西域，
0: 那里有戈壁、沙漠，还有雪山和盆地。我知道那儿还有香甜的哈密瓜，还有葡萄，但是那里没有铁路，即便是有公路，我们也没有汽车。进军新疆要靠我们两条腿走进去。进军新疆的三大任务是剿匪、建设和守卫，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2: 有
3: 有
4: 有。
0: 声音不响吗？没有底气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志还想不通，我能理解，大家都不是新疆人吧？当初出来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自己的家乡，那现在自个儿的家乡都解放了，都想回去好好享受一下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0: 洪德怀也想过去用好日子，但是新疆占中国版图六分之一，地大物博，如果我们不去守卫和建设，那怎么着？留给土匪，留给外寇，行吗？
1: 不行。
0: 更多的道理我就不讲了，在这我只问一句话：进军新疆，有信心没有？
2: 有。

0: 黄胡子，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宣法，人民政府，宣扬人民政府，今天审你了。

我一定带你去北京，去天安门，去向五星红旗敬礼。

0: 我看了，他带领部队进江后，一手拿枪，一手拿狗，把那些国民党特务、土匪和境外间谍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了。
1: 新疆啊，地大物博，确实是个好地方。咱们只有把那些垃圾臭虫、老鼠苍蝇通通清扫干净，那才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生产环境。
2: 是啊。
1: 打江山的任务到这里，我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等着我们的就是如何建设大西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有错吗？
2: 不是，彭总，我以为是仗打完了，您要回中央工作吗？
1: 中央确实征求过我的意见，但是我跟毛主席说，我愿意留在大西北。真的？
2: 那这么说，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共事？
1: 那当然了。哎呀，我和你这个小老弟作伴，还没做够呢。
2: 彭总啊，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1: 你听，你这么说就太谦虚了吧？反过来说才差不多。
2: 彭总，
1: 建设大西北啊，是一场大战役。我一想起这事儿。

0: 就兴奋的睡不着觉。啊，对了，同学，前段时间我抽空啊，搞了一份建设大西北的初稿，在哪儿修公路，在哪儿铺铁路，在哪儿开荒，在哪儿开矿。哎，回头拿给你看看，你给我提提意见。
1: 好啊，我回头一定好好看看。
0: 方总，你这工作做得太超前了。毛主席封了我一个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官。 在其位，我得谋其政，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你们是真够可以呀！啊，前脚刚进了县城，放了这么多工作，你们不去做，后脚就陪着老婆去看房子、找房子。你们是什么人啊？
2: 国民党接收大员吗？你们先回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深刻检讨，听候处理。
3: 是。
2: 哎呀妈的！我毙了他们的心都有，
0: 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刚进了城就忘了本，忘了自个儿是什么人了。
2: 什么东西都是。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进城比作港口，并且提醒全党，绝不能当李自成。彭总，我建议近期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大会，提醒大家，国家现在还很困难，我们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0: 在会上，我得宣布一条纪律。
2: 党政军机关，五年内都不许建房。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彭总，你个人的住房问题也该考虑考虑。我总不能让你和安修同志睡马路吧？
0: 我找好了呀，
2: 在哪儿啊？
0: 我带你去，走走走走。
2: 啊，这儿。
4: 安修同志，
2: 彭总，你们选的这是休息室啊，这不太合适吧？
4: 那怎么不合适啊？我们小朋友没有孩子，这地方两个人住足够大。再说了，开会、办公，这都方便。行了，就听我们家老彭吧。确实是，办公开会都方便。
2: 这工作上是方便了，这生活上……
4: 嗨，老彭哪有生活呀？ 工作是工作，生活也是工作。
0: 你们家小普啊，最理解我。
4: 没办法，谁让我嫁个工作狂呢？

0: 杜兴，你是本地人，这土地适合种什么呀？种粮食啊，不行。种红薯、山药蛋什么的，应该没问题。但是就得有水。西北这地方啊，十年久旱，老天爷不作美啊。
1: 王胡子，当年在南泥湾你可干的是不错啊，有什么好办法？别藏着掖着，都给我说出来。
2: 好办法，我能有啥好办法？
1: 就一句话，只要功夫深，黄土变黄金。
0: 咱共产党人，连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给打败了，
1: 还有啥干不成的？
0: 这话说的有理啊，对，咱们得拿出当年打鬼子、打老蒋的劲头来，
3: 那没有事情干不成的。

0: 了半辈子的仗，终于可以踏实下来，好好搞建设。咱们还得抓点紧，得让西北的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彭总，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真挺感动的。
0: 你感动什么呀？
1: 您想啊，你们都是湖南人，现在把心思全放在大西北了，能不让我感动吗？
2: 这西北啊，地大物博，新疆的一个县，甚至大于南方的一个省。西北搞好了，那是一篇大文章。
0: 对，再说了，我这是在西北啊待久了，对这片土地啊，还真是有点感情了。那过几天，中央就要召开研究3年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到时候啊，我要去找恩来同志啊，好好谈一谈，让他看在党中央在延安待了13年的份上，无论如何得给咱们西北啊吃点小灶啊。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今天清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正向平壤挺进。看看吧，敌人生发来的救援信，这才十几天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要打到咱们家门口了。现在四野的部队正在向东北集结，可是这个帅还没有定下来啊。
1: 粟裕在青岛养病，他的部队都在准备打台湾。您不要说他身体不好，要去苏联疗养。
0: 主席心里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1: 国难思良将啊。

0: 快点儿！哎，彭总怎么跑这么远的乡去了？这不算远。我跟你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哇，直到十一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戎马生涯。
1: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搭西北搞建设。
2: 得了，彭总，得了，彭总，都快点了，老板，得了，彭总，都快点了。
3: 彭总，
2: 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3: 是，
2: 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叫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
3: 是我们给彭总能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4: 是的，是的。难得我们崔磊的这么大的个儿。

0: 杨参谋，
1: 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的。哦，你好，杨参谋。哎，
2: 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进去。
1: 走，来。
3: 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还能种什么？哎，
2: 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4: 都能种。
1: 彭总，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专。

0: 曾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1: 彭总好。
2: 你好。
0: 这不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你。
2: 哦。
3: 哎，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
4: 彭总，彭总，彭总，
5: 彭总，彭总，
3: 彭总，彭总，彭总，彭
6: 羊的味道，你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咱们家这羊肉好吃吗？
7: 是啊，是啊，彭总，您在宴的功夫，我们就把羊炖好了，还得吃饭整啊。
8: 对，咱走吧，羊咱走吧。
2: 哎呦，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
7: 啊，哎呀，行，这还吃饭
8: 走
7: 吧，
8: 走吧，
2: 走吧。乡亲们呢，听我说啊。
9: 真的是要去北京开会去？
1: 哎，这只羊是头母羊吧？
10: 对呀，
11: 是母羊，
1: 那就更不能吃了。
9: 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青羊吗？到时候啊，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2: 好，看行不行？
12: 好。
2: 这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新疆这片地方还不够你折腾的。
1: 彭总，先上我的车吧。
2: 好，
1: 彭总，
9: 要不你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再走。
2: 就开两天会就回来了，换什么衣服嘛？哎，主席，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1: 小王，来，在这儿。
2: 行，这份先给我用，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9: 好，
6: 彭总，我也去吧。
2: 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0: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哎，
1: 侯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0: 军舰
1: 上午就开始了，
2: 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就不等你了。
0: 陆海
2: 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
0: 小米加步枪，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1: 哦，主席啊，抱歉我来晚了。啊，老总
3: 来了就好啊。
4: 老彭，
1: 老总，
4: 辛苦辛苦。
3: 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1: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3: 那先听听吧。
5: 好。大家就接着谈吧。
0: 接着谈吧。
6: 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

0: 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是的。
1: 哪个同志接着谈谈。

0: 只韩呢？今天不开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接着开。
1: 彭总，
2: 哎，
1: 您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说。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打呀。晚上一起吃饭，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
2: 哎呀，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吃饭。
3: 哎，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4: 彭总，彭总
2: 啊。
3: 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2: 只有改天。
3: 好，你去吧。
2: 啊。

0: 我们两口子，
1: 啊，
0: 来，坐下来一起吃吧。
1: 哎呦，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 可惜啊，我朋友没这个福分。来，坐坐坐。来吧，那咱们坐。哎。

0: 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啊？周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不
1: 怪席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补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2: 好吧，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3: 对。
0: 那就不用麻烦了，您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2: 行。

0: 不用，不用，书记，啊，这给我。这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吃就知足了。
1: 是啊，能有饭吃就行了。现在全国无一的张嘴都在等着吃饭，我也想静下心来，种地搞建设。
0: 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3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 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彭，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昨天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 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江相隔，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它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7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台湾，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 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他的肠胃。如果我们对他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他越来越猖狂。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
2: 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
0: 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
3: 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
4: 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3: 讲得好！我完全同意老彭的理解，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5: 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
6: 太。

0: 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嘛。
1: 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2: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3: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
4: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
5: 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

0: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3: 习仲勋啊。
2: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3: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的，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2: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藏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0: 老鲍，
4: 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0: 哎呀，你用什么让
4: 采访报国吗？
6: 哎，
0: 说呀，你
4: 们俩
6: 怎么着啊？怎么着？
0: 快点，赶快走！
4: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0: 啊，彭总，
6: 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最重要的，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呀，
0: 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
5: 啊！是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0: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6: 对呀，来，
0: 走吧，
7: 周建国
8: 到，
7: 徐江海
8: 到，
7: 毛建新
8: 到，
7: 王哲海
8: 到，
7: 蒋连林
8: 到，
7: 彭志清
8: 到，
7: 杜德明

0: 李朝柱
1: 到，
0: 宋老根
2: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你。
0: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
2: 谁是宋老根？

0: 你小子怎么了？勺子仗着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嘿，你还挺硬气啊！
1: 我还不是朝鲜语呢，你会吗？
0: 你说什么玩意儿？
1: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前来参军的。
1: 别叫我长官。
2: 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0: 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啥玩意儿？说啊！
0: 我叫宋卫国，
2: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笑>宋卫国，
3: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
2: 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
1: 二哥，
0: 怎么扛不动枪？
2: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4: 不是，他们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
2: 连长，
0: 我没准他连队。
2: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4: 我没冒充，
2: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2: 你杀人，我收拾你啊！
1: 梁铁柱，
5: 连长，
2: 连长，别过。
5: 咱们走吧，
1: 慢慢的，来，
5: 咱们走吧。
1: 慢慢的，来，
5: 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有组员了吧？
1: 二哥，
5: 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组”字，
1: 我又没收他们钱，
5: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现在的储备旗下撤回改了。哎，
6: 好，
5: 老杨，
6: 你不是退伍了，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5: 啊，我退了是不想。
6: 可我刚一到家，就提着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了，那我能不杀回来吗？<笑>
5: 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6: 她生她的，打鬼呢，那咱们老爷们的事儿。
5: 对呀，
7: 李亮，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
6: 哎，
5: 走生了吧，男孩，男孩，
6: 还没生呢。
5: 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子呢？ 就叫我袁朝，
7: 袁朝。
6: 哎，班长，班长，那说闺女呢？要是个闺女呢？哎，就叫抗美。抗美，抗美，抗美，袁朝。哎，
5: 同志们，这名字好，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抗美袁朝。
7: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哎呀，把红酒拿走。
1: 咱喝五粮液，五粮之精华呀！
2: 主席，
1: 这可不敢啊！什么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0: 什么道理？
1: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28年，我带着冯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
0: 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八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一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入了一军团。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 只有20000人，消灭了国民党上百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啊？
1: 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

0: 到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1: 主席言重了。
0: 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
2: 如果你没有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好，彭叔叔，我
3: 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情？彭叔叔，
3: 我想当兵。
0: 想当兵啊？
2: 是。
0: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3: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0: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3: 彭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0: 哎，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
3: 现在好好在后方考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0: 王叔叔，爸，还是您帮我说句话吧。
3: 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安英带上，啊。
3: 主席啊，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
4: 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嗯，
0: 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5: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4: 是，彭总。
5: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念一遍。美帝好比一把火，哎，焦，
4: 这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
5: 别笑，
4: 烧到朝鲜，
5: 朝鲜，
4: 对，
5: 烧着我，
4: 哎，
5: 中国
4: 邻居，
0: 快救我！救我！救朝鲜！救是救中国！哎，好！这是谁的大作啊？谁写的？书上。报告书上。报告书上。是我们班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就是他，就是他。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
6: 报告
7: 首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好，
6: 报告首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8: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9: 是。
6: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9: 不怕！
10: 不怕！
6: 派来了，彭总，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彭总，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11: 欢迎。
6: 向上学习，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0: 这人呐，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计？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冯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 是啊，冯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0: 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支援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啊。
2: 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您们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请放心，
3: 我们一定能指挥。
4: 放心，放心，
5: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心，放
0: 罪，直逼平壤。
1: 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近感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0: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2: 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3: 冯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4: 是啊，彭总。
2: 是。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战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0: 彭总诡道也。
2: 第一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
5: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2: 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0: 20天。
2: 打个对折，10天。
4: 10天？彭总，10天？
2: 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5: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6: 来不及。
2: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5: 好，
0: 就10天。
2: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7: 好。
2: 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0: 我们已经派了大东回城，
1: 那好，我们去找他。
2: 好，马上走。
3: 洪总，今天别去了，给您做的片。

0: 大衣还没取呢。
1: 哎，不要了，
0: 彭总，那边特别冷。这个、
1: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准备吧。
2: 快去，把彭总稍作准备。
0: 好，彭总，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1: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2: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1: 哎，洪副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2: 好，我这就去布置。彭总，多保重。
0: 彭总，我陪你去。
1: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相在等我。
0: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陪着你去。
1: 哎，回来回来，人越少越安全。你们做好准备，咱们朝鲜见。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朝鲜境内了，
1: 快把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0: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岸英，他们有没有后续消息？
2: 还没有消息。
0: 都快2天了，明星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了？
3: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0: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岸英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女生的线头部位，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街。
4: 彭总吗？
0: 是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好，你稍等，
4: 老大，
0: 彭总有消息了。
4: 彭总，我是邓华。
3: 邓华，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
5: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4: 明白，
6: 彭总。
4: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0: 好，
4: 我们走吧。
0: 走。也太大，不按常规出牌呀！
4: 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0: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4: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0: 啊？有啊！
6: 啊，
0: 谁？
6: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彭大将军，
0: 真是吗？

0: 老彭。
1: 啊，阿修，是我。彭总回来了吗？
0: 王振大哥，还没呢，这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分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的。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1: 彭总的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

0: 没房子，连个新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
1: 小声点。
2: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3: 班长，那你告诉我，这打仗的时候危不危险啊？
1: 我这里分人啊，像我这样大大的就没事，子弹尽量得躲着走，你就不一样了。子弹准打就没有危
2: 险。二哥，又欺负新同志，你以为这是你当山大王的，想干啥就干啥？
1: 我倒想当山大王呢，那倒自在，想干啥干啥。这倒好，这不能那不能，活憋死个人。
2: 你小子，你想干什么呀？
1: 我给他揍下来，我小子打草药，弄弄。
2: 你敢？
4: 还牵着我的心。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9: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7: 揉着很方便，
6: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5: 柔骨老方颈肩

0: 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

0: 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都要听指挥。
1: 班长，班长，别打了，别打了，
0: 注意挥洗枪。想要战斗英雄，你还差远了。
2: 我不打了，
3: 哎，你几个

0: 在温江北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第四十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39军在玉山地区遭遇美军。
1: 遭遇美军？
0: 对。
2: 韩岩，你去查一下。
0: 副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
1: 怎么会是骑兵师？
3: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舰，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
1: 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进全，让他看出来了，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4: 是。
1: 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5: 38军正穿往西川。
1: 通知梁大人，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
6: Tell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7: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6: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8: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ari.
9: Kunari.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0: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汽车实数量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聚歼敌人2-3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1: 那敌变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聚歼。
4: 是。
10: 彭总，金日成首相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
11: 嘿呦，哎呦。

0: 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福安，给大家分分。
1: 分分，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
0: 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我告诉你，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2: 来吧，来吧，来吧。

0: 三毛，又在用功呢？干嘛？吓死我了！哎，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什么消息？有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1: 别买关子了，赶紧说！
0: 等等等等，
1: 哟，这么大苹果啊？
0: 哪儿来的？
1: 彭总给的。
0: 彭总给的啊？啊，
1: 你尝尝。
0: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
1: 哎呀！
0: 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分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1: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0: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呀，我这还有一个呢。
1: 行啊，你小子。哎，有小刀吗？
0: 刀干嘛用？
1: 削皮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呀、啊？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怎么搓不两下？你吃啊，
2: 不错，好，
3: 真甜。
0: 对了，毛三毛，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3: 什么事儿？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
4: 有什么特殊背景？
1: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0: 哎，那你爸干嘛呀？
1: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0: 普通人。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1: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0: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1: 哪个说毛主席著的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0: 没事，你瞎问问。
5: 39军已攻占云山。歼灭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第11师第12团第一部，
6: 打得好。告诉吴新全，我要给他嘉奖。
7: 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1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6: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玉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8: 是。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在爬呀？
9: 据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飞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8: 情况属实吗？
9: 情况属实。
8: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9: 是，
8: 马上，马上备车，往前面看看。
10: 是。
11: 好，随时保持联系。
12: 彭总。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6: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打呀，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11: 彭总，美第8集团军已经撤出了青川江。
6: 妈的，38军没有给我堵住啊！打呀，你看我怎么收拾！
13: 彭总，这是要收拾谁啊？
6: 有事吗？
14: 是，彭总，我刚刚审讯了一个美军俘虏。他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对你下面做出决策有点价值，我就把他给你带来。
6: 人呢？
14: 就在门口呢。带他进来。
6: 是。
15: 汤密。呀，就是他，他叫奈斯克，是美军的少校营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6: 让他坐吧。

0: 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三个师的目标。
1: 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
2: 梁新书，
3: 对，
2: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3: 不好。
2: 大点声，我没听到。
3: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1: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2: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1: 我以为
2: 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 人家三十九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这黑了你自己。这三十八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3: 彭总，你骂我梁新书可以，你不能骂三十八军。
4: 彭总，
3: 我怎么说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2: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 三十八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但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爷，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

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0: 哎，哎呀，老大，今天的会你参加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感觉啊？
1: 我觉得吧，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把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骂人是不对的。 但是他良心术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瞎了，填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永生力量。哪个孩子不是爹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
2: 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是啊。哦，对了，团长，你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
3: 对呀，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不想在机关待了，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三十八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1: 胡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和新战士。
1: 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嘿嘿，
4: 安英啊，
1: 我不管你打到过哪，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你，那我心里才踏实。王叔叔。
2: 求你了，行不行？
1: 这事咱们先不谈。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1: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彭总下棋那是进会棋，走一步毁三步。
1: 我今天不毁，不毁棋，真的不毁棋。
2: 说好不毁啊？
1: 不会不会。

0: 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玉里和三所里。
1: 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请你和各位首长尝尝。
2: 来，
3: 哎呀，
0: 我们说说什么叫感恩节。
1: 感恩节呀，它是1621年北美洲普利莱斯的居民在获得了丰收之后啊，为了感谢上帝而举行的一种活动，从那以后啊就被延续下来，当成了一个节日。
0: 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
4: 啊？要是真有上帝，那也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人民就是上帝。那现在呢，那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那咱们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到时候我不吃这洋玩意儿，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
5: 那我先尝尝。

0: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不是，康总，你是市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常委书记，所以党委总命令你宁可接风不动，宁可也不能耽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美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哦，梁行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三十八军铁不是纸糊的。我去，
1: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爷是给骂疼了啊！
0: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
2: <笑>
0: 回去他就开了会。 对军旅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2: 我谁稀罕他的脑袋，是吧？他要是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笑>

0: 再说一遍，马英和高瑞鑫被误在里头。
1: 哎，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彭总。

0: 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的爆炸网送给我的。
1: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都往前站，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带你的兵老乡当一个好兵。

艰难的一份。不足百字的电文，他竟整整写了2个小时，没写。

0: 这情况是属实吗？
1: 这是康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

以后到了府里，

0: 这两天正感冒，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 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

0: 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江西德安一门村，一场庄严隆重的祭祖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一场家族的聚会，来自各地的一门臣后裔追思缅怀共同的先祖，勉励后辈不忘根本，光耀门庭。

易门臣，这是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族，曾创下了332年同炊共饮，传承15代、3900多人不分家的历史记录。走在易门臣五祖祠的长廊上，仿佛走进了一部记载着家族往事的史书，而门楣之上高挂着的匾额，也在向今天的人们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一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五祖祠始建于唐代，祠堂内供奉的是陈氏家族的五位先祖。
1: 你看，这里有一堵墙，这是义门城最早啊留下来的最早的一个遗迹。
0: 五祖祠数次毁于战火，又数次重建。一个家族长达千年的传奇故事从这里开始。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义门村。陈家聚族而居，到唐熙宗时已九代未分家，发展到180多人，成为当地望族。陈氏家族治家有方，在1100多年前，他们就制定出许多超越时代的家规。家法规定，人无私财，一夫一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那时正值唐朝末年，叛乱四起，为稳定朝局，安抚民心，唐熙宗命人在全国遍访德裔人家，
1: 就访到了江州陈氏，有一个这么一个家族，不但是耕读传家，而且是忠孝为本，人无私财，厨无异串，连厨房里的所有的 吃的物品都没有你的我的，统统吃一样的，
2: 共用
1: 共用。这个家族不得了，你说这个唐熙宗高不高兴？
2: 他就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大为赞赏，
1: 大为赞赏，
2: 所以赐了
1: 义门城市，同时，还赐了一幅地匾，九重天上金书贵，千古人间义子香。
0: 在古代，一个家族能够受到皇帝敬表是极大的荣耀，陈氏家族的名声由此传扬天下，被誉为义门臣。从那以后，一个个金表接踵而至，义门臣家族曾被9位帝王29次金表提赠，陈家人还为此修建了一座宣读诏书的金表台。作为历史的见证，今天的金表台依然是家族活动的重要场所。金表台前，回乡祭祖的陈氏后人聚在一起。过去，他们的祖先合吹共饮，以击鼓的方式通知族人，按照长幼顺序回家吃饭。现在，人们也会依照传统，回家时吃上一顿合吹共饮的团圆饭。但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也曾中断过。北宋至道2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义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

0: 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身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
2: 嗯，
1: 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2: 嗯，在您看来，这个公和义实际上是做人的一种准则。
1: 对，
2: 心有他人，心有国家。
0: 大灾之年，义门臣家族主动要求官粮减半的事儿，让宋太宗不解，于是派出官员前往江西探查。一路上，大臣听说了许多关于这个家族的传奇故事。相传陈家养了100只狗，到了吃饭时间，不论先来后到，都会安静地守在食槽旁，等其他伙伴到齐了才同时进餐。大臣将信将疑，决定亲自试探。他把带来的100个肉包子放到食槽里，没想到一只大白狗抢先上前叼走2个肉包子，旁若无人地跑掉了。人们大吃一惊，尾随白狗来到柴房，发现他正把叼来的肉包子分给瘸腿的老黄狗，老黄狗吃了包子，其他狗才吃起来。大臣十分动容，感慨道：真乃义犬也，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义犬不至，百犬不食的故事就此传颂开来。大臣回京复命的同时，也带回义门臣家法家范。宋太宗看后感叹：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
1: 他就亲自写了一个金匾，叫真良家。
2: 怎么讲这3个字？
1: 真良家嘛，哎，这个家族真优良啊，是吧？啊，就是我们需要这种典范嘛。
2: 嗯，一种夸赞。
1: 哎，这是非常满意嘛。后来过了几天嘛，他觉得意犹未尽，这还不够。哎，他又亲自写了3个金字，叫义居人。当时啊，宋太宗召见我们义门臣的族长，他说：你这个家族这么大啊，这么多人口，你靠什么能把他们聚拢呢？当时我们的家长啊，就跟这个宋太宗讲：公则无私嘛，是吧？无私则可义举嘛，
2: 嗯，
1: 才能够聚在一起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举，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2: 从恳请官粮减半的家族义举，到义犬不至，百犬不食的传说故事，人们总会被义门臣家族强大的凝聚力所震撼。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以义字传家者无数，而义门臣的难得之处在于以合理细致的规范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形成大公无私的家族风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义门臣家族能够绵延数百年的关键所在。而陈氏后人也把对这种义的理解写进了家训当中。
0: 家风来自家规，礼仪源于教化。家法中规定，村中设立百婴堂、都医院、寿安堂。生活在这里的义门臣族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正是儒家先贤对大同世界的展望。
3: 像这个第14条，
2: 嗯，
3: 种族邻里贫富不同，
2: 嗯，
3: 父之继

0: 平古导演说你富有了就应该济贫，还不要给人家有压力，就是你不要要求他你一定什么时候还回来，
1: 其实怀有一颗仁善之心的，
2: 是的是的，
1: 能救人于危难。
2: 对，
3: 随着家法家范的施行，行大公明大义的家风在代代传承中深入人心，家族划出2000亩土地作为学田，建起一座东家书院。不仅陈氏子弟，周围乡邻都可以来这儿读书。唐宋两代，书院培养出50多位进士。北宋丞相吕端曾用800头牛耕日月，3000灯火读文章，来形容当年东家书院的盛况。只是那时，挑灯夜读的陈氏子弟不会想到，家族的命运将在不久之后迎来重大的转变。
4: 就是一门臣的文史。
3: 五祖祠里，一份郭片记录着一门陈氏分家的往事。
4: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当年的郭片，分家的时候带到各个章里面去的郭片。
3: 北宋嘉佑7年7月初3，一道圣旨被送往一门陈氏。那时过于庞大的家族让朝廷感到忌惮，宋仁宗便以陈氏相批太盛，分散到各地教化民风为由颁旨分家。如何公平公正地把这个庞大的家族分开，成为摆在家长陈泰面前的一道难题。一天夜里，一口大锅被抬进祠堂，吊上房梁。家长陈泰一声号令，陈家那口铜吹共饮的铁锅从房梁抛下，摔成291片。这意味着一门陈家族将分成291个小家庭，每户人家带着一份锅片和一部家谱，离开家园，奔向72州144县。从此，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
1: 一门繁衍成万户，万户皆为新一门。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一门陈后裔，依然在门楣之上高挂着“一门世家”或“一门流芳”的匾额。这些匾额镌刻着家族的文化基因，连通着陈氏后裔的过往和今天。一门家风传承不断，激励着无数后人以信义和道义为指引，书写下新的一门传奇。
3: 一门陈家族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灿若星辰的名字。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就是其中一位。1920年修纂族谱时，陈潭秋撰写了一篇《第二次续修嘉盛感言》，文章中写道：“吾族千余年来以义生助，足见义之一字为保障群众生活之利器，凡人类社会亦均有所利赖焉。”
5: 陈潭秋在《巨谱感言》里面，他就把这个义字啊延伸了。延伸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凡人类社会也均有所利赖焉，就是当时人的生活的困苦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问题。这点到了他为什么要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类社会，他是抛小家顾大家。

0: 为革命献身。
1: 家族的荣辱与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一门臣至公无私的家族之意，化作凛然无畏的家国大义，激励着陈氏子弟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
2: 这个就是我们一门臣的家族议事的地方，家族里面有什么事都在
1: 这一天。陈瑾回到一门臣祖地，他的祖父是爱国抗日将领陈运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运余带领家乡子弟奔赴淞沪战场。11月4日，部队开拔前线，隆隆炮声近在咫尺。他深知此战的危险，战斗前给年幼的孩子写下一封家书。吾儿知之，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我部奉命开赴前线抗日，此去不成功便成人，成人取义为我夙愿。
2: 写了这封信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他消息了。然后等到再听到他消息的时候，就在生日这个通知了。
1: 山河破碎，热血难凉。1938年5月，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陈运余带领战士与敌人血战三昼夜，牺牲在砀山战场，时年38岁。陈瑾曾多次去安徽砀山寻找祖父的遗骸，但几十年来一直未能如愿。在寻找过程中，陈瑾遇到许多像他一样的烈士后代，也听到很多为国捐躯的感人故事。从2017年开始，他们走访全国30多个城市，用4年时间搜集整理抗战烈士名录。
2: 这本是从1937年到1945年牺牲的陈姓的抗战英烈，
3: 到目前为止统计了有12441名。
2: 士兵他也是一行，将军他也是一行，在这本书上他们是平等的。
4: 大义面前他们承担的担当也是一样的。
2: 是的，实际上他们当年在家乡可能是一个农民，是个小商人，或者甚至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成家的一个年轻的父亲，但是当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都抛弃了自己的小家，他们纷纷报名从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了。当时没有条件去收敛他们的尸骨，所以包括像我爷爷，他现在就在砀山那片土地上坚守。我去找过，没找到他。但是我觉得他跟他保卫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是有意义的，就是那遗书上说的，为国牺牲，必有价值。

0: 为国牺牲亦有价值。民族危亡之际，12441位陈氏族人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今天，陈景带着这本沉甸甸的《陈氏抗战烈士名录》，回到义门陈祖地。
1: 他们就是义门陈近现代最优秀的子弟。今天我们把这些英烈再带回来，让义门陈的祖辈们以他们为荣。

0: 一万多英烈回到祖先的怀抱。无论将军还是士兵，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门尘世。重如千钧的四个字，历经风雨却熠熠生辉。在德安，许多陈姓人家都会悬挂彰显一门家风的匾额，他们烙印着祖先的教诲，也凝结着每一位一门臣后人对自身的审视和对后辈的嘱托。
1: 细细看了，哎，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给我讲这个一门臣这个精神呢，就深深扎着。
0: 陈文生时常会来金表台走一走，每当从牌坊下走过，就会想起儿时父亲对他说的话。
1: 很讲义气。我记得我在读三年级的时候，公家过年不是要杀猪的，在我家里那个杀的，我呢就想呢，用点卤的熬油炒饭吃。我父亲看到了，把我的那个大骂了一阵，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拿。我就是记得这么一点，一直扎在我这个脑瓜子里面。
2: 回头想想，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这种家风家教起到的是一个定向标的作用。
1: 对，就是要有公心和担当。
0: 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陈文生长大后参军入伍。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当时陈文生任武警九江支队教导大队大队长。面对决口的江堤，他和34名战友写下血书，跳入湍急的洪水中。
1: 我就跟领导说，我们要成立一支敢死队伍，会游泳的可以报名，党员可以报名。
2: 我听说那个时候有的队员都写了遗书。
1: 对，也有的写的遗书，还有的写的血书，暴露这个必死的心态。
0: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对许多人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陈家人看来却是理所应当的选择。像陈文生一样，那次抗洪抢险中，许多陈氏子弟都参与其中。陈申头的家就在长江边，当时他和村民组织一支抢险队守在江堤上，最危险的时候他抱着一块石头潜入江底封堵管涌。陈申头的抗洪故事被写入陈氏族谱。
3: 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爆发，一共提有溃寨之嫌。其深陷四周，顽强拼搏，化险为夷，保住人民财产，被评为全国抗洪阴谋，
4: 流传后世。
2: 流传后世，也就是说，不管今后再有多少代，只要有陈氏族谱在，就了解您的故事。
0: 陈申头参加抗洪那一年，儿子陈建只有14岁。
5: 父亲他的事迹在我们十里八乡广为流传，就做他的孩子是吧，我做事也想一想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同时最简单一句话，我给父亲不能抹黑，是不是？
6: 甚至说有一定危险我们也必须上，或者说你退缩了，你就有愧于陈家，有愧于祖宗。
0: 生于和平年代，陈建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和家族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家风的教化早已融入生活的点滴。每年汛期来临，他都会作为志愿者参与防洪工作。陈建2020年参加抗洪抢险的请战书签字的旗帜和父亲的事迹一起陈列在镇史馆中。一门掩万户，万户皆一门。义的火种，薪火相传，在新时代续写着新的传奇。当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一门村，探寻一门陈氏的故事，他们或许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2: 1000多年前，敲响这面大鼓，一门臣家族合吹共饮，患难与共，震撼人心的鼓声象征着家族的团结。时至今日，尽管家

族后人已经相隔万水千山，但他们依然根脉相通，秉持着同一种家风，传承着同一种精神。家与国相连，国之本在家。一份薪火相传的家风，如同涓涓细流聚成江海，终将汇成一脉国风，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走向久远的精神力量。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下刀！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咋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
3: 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有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2: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
6: 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

0: 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周五，农历5月19。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获全国表彰的两优异先代表载誉归来，纷纷表示要在时代答卷中书写新业绩。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37度以上，各地采取错峰施工、增湿降温、开放驿站等举措，保障市民健康和生产安全。教育部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复合型新力量。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南风，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济南阴转晴，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5到36度。聊城多云转晴，25到36度。泰安小雨，23到34度。菏泽多云，25到36度。枣庄小雨，24到34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临沂小雨转阴，23到33度。日照小雨转阴，23到30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24到33度。威海多云转晴，23到32度。潍坊小雨转晴，25到36度。淄博阴转晴，25到35度。滨州多云，23到35度。东营多云转晴，25到35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

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

0: 昨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载誉归来，他们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激情澎湃，表示要在时代答卷中书写新业绩。
1: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刘建军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充满激动。
2: 当我戴上奖章手捧证书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啊，激动的跟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到现在呢还是非常激动啊，总书记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心潮澎湃。
1: 深耕小麦育种40年，刘建军和团队选育的几麦系列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亿亩，增产600多亿斤。
2: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指出，新征程节气奋斗的根本遵循给我们一线的党员和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紧盯种业自立自强的重大任务，守护大国粮仓，为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接受表彰的山东10名党员，10名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北京到济南，从人民大会堂到我们社区的街头，变的是场景，不变呢是我自己的初心，继续扎根社区，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商户、新就业群体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4: 牢记初心使命，抗涝基层责任，持续强化技能培训、直播孵化等服务保障，推壮大我们村特色电商产业，以更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更加红火的乡村产业发展，带领我们村更多的群众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1: 走过105年光辉历程，我们党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核心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新征程上我将牢记国之大责，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矢志报国、勇攀高峰的崇高精神，制造海洋装备、深海观测探测等卡脖子的难题，带领团队潜心展演，协同攻关，把论文写在祖国蓝色的国土上。
6: 把儒家修齐治平的智慧与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最新部署有机融合，将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理念转化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的鲜活教材，推动文化两创与党性教育同频共振。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具体行动，带领创新工作室持续攻关，把技术毫无保留交给青年工人，努力在端牢能源饭碗、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再立新功，用一辈子践行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庄严承诺。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8: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

0: 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1: 昨天，中国气象局召开例行发布会，预计7月份我国将迎来4轮高温天气过程。
0: 预计7月份，华东、华中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高温日数，也就是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至8号、7月10号至16号、7月18号至22号、7月25号至28号。
2: 未来10天，高温天气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内蒙古西部、华北南部、黄淮和江南东部等地，其中西北地区有6到9天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强时段出现在7月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到44摄氏度，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0: 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3至5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8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4号气温最高，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
1: 面对高温考验，各地及时采取错峰施工、增湿降温、开放驿站等举措，保障市民健康和生产安全。
0: 在德州街头，市民外出纷纷穿戴防晒衣物，撑起遮阳伞，不少行人选择在树荫下纳凉。为降低高温对市容作业的影响，德州环卫部门加大机械清扫频次，替代人工作业，并加密路面洒水，为城市降温。在宁津县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棚改项目现场，项目部备足了西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针对塔吊等高空作业人员，项目部严格执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在塔吊上工作，太阳反光。好在这个工地项目哈，给我们准备藿香正气水、降温防暑物资，安排我们避开这个高温作业。我们干活心里也踏实。
4: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连日高温下，烟台市蓬莱区紫荆山街道杏花苑社区打造的外卖骑手驿站，让奔波在烈日下的骑手们有了一个温馨的歇脚地。
5: 气温越来越高，我们骑手跑完早高峰、午高峰可以过来休息休息。驿站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降温的物资，更像一个特别温馨的小家。
0: 在枣庄市市中区洋河社区驿站内，空调凉风扑面而来，饮用水供应充足，环卫工人和外卖骑手在此歇脚充电。
6: 现在天热了，搁这边凉快凉快，空调吹着，然后手机呢有无线充电，搁这充电也很方便。
7: 区中国会将全面启动夏送清凉专项行动，我们将深入高温车间、快递分拣中心、环卫、园林等一线场所，按需为大家送上纯净水、西瓜、绿豆水、毛巾、药品等物质，帮助大家更好的防暑降温。
1: 炎炎夏日，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常见防护方式，但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生活中不少人在防晒霜挑选、防晒衣选购以及日常防晒认知上也存在诸多误区，一起来盘点夏日防晒的常见风险，科普科学防晒的正确方式。
0: 防晒霜瓶身上标的 SPF 是防晒系数的简称，主要衡量的是对中波紫外线的防护能力，其作用是防止皮肤晒红晒伤。 PA 对应的是防

0: 长波紫外线能力，主打抵御皮肤晒黑、光老化。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1: SPF 50较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到30， PA 2+到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0: 有些人觉得阴天阳光没那么强，不需要防晒，这一认知误区也在悄然威胁着皮肤健康。医生介绍，日常防晒主要针对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 中波紫外线能量较高，容易造成皮肤晒红晒伤，长波紫外线穿透力更强，是皮肤晒黑和光老化的元凶。阴天时阳光虽然被云层遮挡，但对长波紫外线的过滤作用非常有限，长波紫外线的强度仍然有晴天的80%，因此阴天同样需要防范紫外线对皮肤的侵害。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产品五花八门，其中防晒衣很受消费者青睐。那么该如何挑选呢？目前市场上防晒衣物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 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UPF50+ 两个合规等级。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2: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0: 路上有的人穿着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佩戴全包式的防晒面罩，还有人使用的防晒装备甚至存在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交警提示，骑行防晒莫忘安全，全副武装有隐患。
3: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0: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负担。
4: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眼下，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今年新增了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不少今年就开始招生，考生和家长有了更多选择。我们来认识一下其中的数字文旅专业。
5: 15规划纲要首次将建设旅游强国写入国家5年规划，明确文旅产业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眼下，全国文旅行业正全面推进智慧景区、沉浸式文博、数字非遗、文旅元宇宙等新业态建设。从裸眼 3D 复原滕王阁序，到 VR 技术助力敦煌飞天走出千年壁画。从数字孪生平台实现景区一屏治馆，到 AIGC 持续产出文旅短视频。沉浸式演绎持续点燃夜游市场，数字技术正成为文旅产业升级的新引擎。 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根据2025年文旅产业技能人

0: 才需求预测报告，当年全国文旅产业技能人才总缺口就预计达200万人，其中数字化运营、智慧旅游解决方案等新兴领域的缺口占比最高。今年教育部正式增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归入管理学门类、旅游管理类，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大学等院校率先获批开设数字文旅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这门打通文化、旅游与数字科技的交叉新专业，瞄准产业百万级人才缺口，成为支撑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全新人才供给阵地。
1: 我们国家呢，正在全面地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随着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的纵深推进，文化旅游部呢，也将我们人工智能加文旅确定成了我们行业发展的重要的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也正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文旅产业的一些要素配置、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我们的文旅产业发展就急需一大批具有这种创意加场景以及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性的专业人才。数字文旅呢，它实际上是站在 AI、 大数据、元宇宙这些新的技术之上，专门解决新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难题。比如说我们博物馆里面数字文物的复原、景区客流智能的分析、沉浸式夜游的策划以及多语种文旅内容的出海等等，而这些都是十年前行业里面不存在的这些岗位。
2: 从文物数字化保护到沉浸式文旅体验，从景区智慧化治理到中华文化数字出海，数字文旅正搭建起科技与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数字文旅专业跳出传统旅游的发展边界，以交叉融合的全新育人模式，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输送复合型新力量。
0: 有人认为数字文旅不过是旅游管理专业套了个数字外壳，实则二者大不相同。数字文旅专业的核心是文旅与科技的跨界融合，课程设计也并非旅游课加计算机课的生硬拼盘，而是把技术深度嵌入文旅场景，教会学生们运用 AI、 大数据、 XR、 数字孪生等工具解决文旅数字化落地问题。比如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 AI 生成文旅内容，如何修正 AI 缺失的人文细节，怎么借助云算力降低中小文旅项目的创业与运营成本等等，让学生们毕业后走出校门就能快速上手对接行业真实需求。
3: 数字文旅专业要培养的是一个全新的角色，新文旅人，就是既懂文旅内涵又懂技术应用，能够用数字技术重塑人们文旅体验的人。我们的课程设置既区别于传统的旅游管理，也不同于纯计算机专业，我们走的是文化内容加旅游产业加数字技术三维一体的复合型路线。在校期间，你有机会参与博物馆数字展陈、文旅景区线上运营推广、乡村文旅数字化改造等真实的项目，可以一边积累文化审美，一边打磨数字实操本领，和老师团队小伙伴一起解决文旅行业里正在发生的真问题。
0: 数字文旅专业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也可能是在这样一个沉浸式智能实验室，实验室配备 AI 生成高精度数字场景、文物三维模型、互动数字人等全套数字化设备，学生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博物馆、景区的各类数字化新业态，直观感受文旅数字化前沿应用，打开文旅创意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全新视野。
2: 近日，威海一批来自赞比亚的留学生走进项目一线，实地学习中国先进建筑工艺，为今后投身海外工程建设积累实战经验。
4: 在威海半月湾文旅综合体项目现场，留学生们正围绕国内领先的白色清水混凝土浇筑工艺开展实地研学。作为第二批班莫学院学员，他们采取1+1+1分段培养模式，第一年在赞比亚学习基础，第二年赴威海强化技术，第三年进入中土集团赞比亚公司实训，毕业后直接入职。
5: 这种实训模式特别好，项目的规整程度是我在自己国家从未见过的。
6: 通过班莫学院培养学生，有了稳定的人才去支持，能为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提供保障，真正做到进程一线工程，留下一支队伍带动一方经济。
4: 今年威海职业学院进一步升级职教出海模式，通过标准引领与数字驱动，将中国职教标准与赞比亚本土需求深度融合，致力于培养符合中资企业海外项目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助力解决境外工程。

0: 建设的用工瓶颈。
1: 再来看一组简短消息。
0: 7月1号至2号，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交通银行山东省分行、威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山东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主场活动在威海举办。活动深化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交通银行的合作机制，聚焦产品创新、金融赋能和服务提质，全省联动推出370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山东省暑期海洋主题旅游产品，涵盖半岛一号海上游、滨海廊道自驾游等多个品类，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昨天在聊城开幕，展出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200件佳作，涵盖雕刻、烙画、压花等。为期4天的葫芦大集同步举办，汇聚省内外120多家商户，开展展品展销系列活动。2026年度鲁运黄河信守传承公益项目捐赠签约仪式昨天在山东轻工职业学院举行。鲁信公益基金会捐赠80万元，与院校围绕中小学青苗公益培训、非遗教材课程研发、非遗数字平台搭建、专项奖助学金设立等6大板块合作，全方位助力黄河流域非遗活态传承与专业人才培养。据了解，该项目自2025年落地实施以来，累计培训乡居劳动者、工业美术从业者及非遗手作爱好者超800人次。2026年，项目将对培训受众扩容升级，持续为黄河流域非遗保护传承夯实后备力量，储备青年人才。
1: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6分之1淘汰赛继续进行，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第36分钟，奥亚萨瓦尔破门，西班牙1-0领先奥地利。第66分钟，波罗头球破网，西班牙2球领先。第89分钟，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最终西班牙3-0完胜奥地利，挺进16强。早安山东新闻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乌克兰方面称，1号晚至2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袭击已造成20人死亡。
0: 佩斯科夫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俄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2: 俄罗斯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以实现既定目标。
0: 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使馆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驻瑞典使馆说，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左右，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俄驻瑞典使馆还说，相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外交人员。俄驻瑞典使馆强调，2年多来已发生数十起此类事件。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1: 据叙利亚媒体2号报道，叙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当天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22人受伤，暂无任何个人或组织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
0: 据报道，爆炸发生在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有人事先将一枚炸弹安放在咖啡馆里，随后引爆了炸弹。叙利亚内政部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安全部队在事发地周边设置了警戒线，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2号，一名被困8天的委内瑞拉43岁男子在拉瓜伊拉州地震废墟下被救援队成功救出。
0: 据报道，该男子名为埃尔南希尔，是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6月24号地震发生时，希尔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

0: 楼体坍塌后，他被埋在废墟中。由于希尔所在的废墟结构错综复杂，多国救援队连续几天昼夜轮班挖掘，二号终于成功将其救出。希尔的妻子说，这是个奇迹，这么多人齐心协力展开救援，他非常感动。据了解，此次救援行动由智利、美国、葡萄牙等多国救援队联合展开。热穹顶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近来笼罩美国多地，并自中西部、南部向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地区蔓延。眼下，美国多座大城市正在举办世界杯赛事，且即将举行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据报道，世界杯比赛也将受到高温影响。法国队与巴拉圭队的1/8决赛将于4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但这是一座没有封闭顶棚的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系统。
1: 当地时间2号，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娜·费拉里表示，自上月法国遭遇热浪以来，该国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溺水死亡人数已超过90人。他称这一数字令人担忧。
0: 费拉里表示，高温期间大量民众外出寻找凉爽场所避暑，增加了发生溺水事故的风险。热浪初期遇难者中年轻人较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一特定高风险人群。费拉里还表示，他已启动国家体育部门资金的重新分配，优先用于游泳池建设，同时着力提升救生员职业的吸引力。法国气候学家茹泽尔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没有人类活动影响，气温可能低2至4摄氏度。茹泽尔认为，法国对热浪的适应不足问题再次暴露，学校、铁路、电力、养老机构、农业和经济活动都面临巨大压力。
1: 葡萄牙政府2号宣布，全国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至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
0: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当天表示，未来几天全国天气状况将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他呼吁全体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全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35至41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4摄氏度。此外，葡萄牙民防部门已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及较高等级预警。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
1: 啊，
0: 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错了，真不是我
0: 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
0: 哎呀，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
0: 嗯，
1: 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
1: 啊，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
0: 啊？
1: 这个小的它是鳞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啊？
1: 啊，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
1: 啊，
0: 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
0: 哦，
1: 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1: 哎，对，孙子辈儿。
0: 嗯，
1: 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再看看。

0: 这个海虾干儿。嗯。哎呦，是不是、啊？
1: 这得差多少倍呀、啊？这
0: 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哦，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啊、哦，明白了啊，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嗯，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嗯，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嗯，它应该怎么吃啊？
1: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2: 啊，对呀、啊。
0: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嗯、该我发言了、啊、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
1: 了、嗯、
0: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哦、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嗯、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嗯嗯，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嗯，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哦
2: 啊，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嗯，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1: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啊、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啊。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哦，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1: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嗯。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1: 假磷虾。哎、
0: 哦，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嗯，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嗯，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啊、海虾啊，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啊，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1: 对呀，啊。
0: 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嗯，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2: 嗯，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嗯、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1: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哦，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嗯、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

0: 叫守护神。
1: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1: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阮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阮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啊，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啊，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啊，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啊，
1: 你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啊啊！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十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0: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哈，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磷虾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0: 啊，立冬啊，立冬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啊？
0: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啊，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0: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0: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

0: 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重头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1: 磷虾。
0: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2: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2: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哦，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的。
3: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2: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3: 好，魏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

0: 那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1: 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0: 嗯，是，他还说哈、啊、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
1: 嗯、
0: 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
1: 嗯，
0: 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
1: 嗯，
0: 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
1: 嗯，
0: 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
1: 嗯，刚子，我觉得吧、啊、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2: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1: 啊，对呀。
2: 嗯，
1: 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2: 是，
1: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
2: 嗯，
1: 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1: 哎，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好。
2: 嗯，
1: 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有
1: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0: 嗯，这唱的挺好，
1: 这唱是唱的不错，
0: 嗯，
1: 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0: 嗯，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
1: 啊、
0: 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
1: 啊，
0: 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
1: 嗯，
0: 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
1: 嗯，
0: 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
1: 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
2: 嗯，
1: 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 大概在一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

0: 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2: 你好，阮老师，我是一名三高勇士，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原来我的体重200斤，经过我各种手段减肥后呢，减掉了50斤。自从减掉50斤以后，我感觉身体各方面好像都有了变化，体重虽然轻了，但是我出现了头昏无力、浑身没有力气的情况。前段时间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医生说我有贫血。我现在的疑惑是，难道减肥还会导致贫血吗？求阮老师您给指点指点，怎么才能既稳重了体重，又不当虚弱的林黛玉啊？
0: 又要稳住体重，又不当林黛玉。这事儿啊别慌啊，要想稳住体重，又要告别林黛玉式的那个虚弱，分三步走那就行。
1: 三步走啊？
0: 啊，
1: 一二三，
0: 去回你的原位去。我说的这三步啊，非比三步。首先呢，我们要搞懂为什么减肥就减出个贫血呢？
1: 对呀。
0: 为什么呀？我问问你们俩呀，你们一般都怎么减肥呀？
1: 那还用说吗？必须节食呗，少吃。
3: 少吃。
0: 你呢？
3: 少吃不严谨
0: 啊。
3: 对，不光要少吃，还不能吃荤。
0: 哦，
3: 吃素。
0: 好了，
3: 嗯，
0: 所以呢，问题的根源这不就找到了吗？过度的节食，只吃素的这种极端的饮食方式，就会导致身体里你摄入的营养物质严重的不足，比方说铁、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造血必不可少的原料，一旦你身体里缺乏了，贫血自然而然它就找上门了。所以我们要想减肥又不贫血的第一步，少油少盐。你把这个米饭啊换成杂粮，你里边掺豆子、掺其他的杂粮啊，反正每天都要掺点杂粮在里头，而且每天还是要吃点红肉，
1: 嗯，
0: 少少的一两块就行了啊。另外呢，每周还要吃1到2次两指宽大小的猪肝或者是鸡肝，同时你的三餐要定时定量。那么饮食的总量可以是你以前正常饮食的一半。那么第二步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同时呢，我们的饭前饭后1小时不喝浓茶、咖啡，以免影响你吃进去的铁的吸收。
1: 哦，那最后一步呢？
0: 最后一步呢，就是我要建议根据我们每位朋友自身的情况，把有氧运动跟力量训练相结合，这样呢既能消耗热量帮助你减重，又能增强肌肉的力量和身体的抵抗力。另外呢，我们还要重视定期的体检，及时的了解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好了，这位朋友叫什么土豆来着？
3: 奋斗的土豆。
0: 奋斗的土豆，
3: 嗯，
0: 你就按我说的去奋斗吧。啊，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看来您还需要继续的好好奋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这位友叫。